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统统一。
1: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指出，
3: 时隔7年啊，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

0: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 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 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2: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我们认为总书记同志此访再次清晰表明，朝中两国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并向世界彰显，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久经考验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0: 金正恩表示， 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

0: 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八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
1: 伊朗与以色列八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以色列七号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很晚才通知我们。他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通过对话与谈判。因此他敦促所有相关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当天稍早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
1: 伊拉克民航局八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哈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义务为人道援助的快速、安全、顺利发放提供便利。
1: 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红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博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
0: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0: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抗战时代，北京大干个宅盆不要。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We've been investing.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5: 杨帆你好。
14: 今后几天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今天的南方的降水将会快速的消减消退哈，那主要是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福建的南部、台湾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像云南、福建、台湾的部分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明后天呢，南方的降水基本上就只出现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一带了，其余的南方大部都会进入一个雨水的间歇期。而在北方呢，在今明两天，像华北、东北的降水还会是比较频繁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对流天气。这个对流天气呢，会具有这种突发性、局地性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呢，上午可能还是大晴天，下午就会突然来一阵雷雨啊，局地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关注自己的手机天气软件上实时查看一下天气雷达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看到鲜艳的这种雷达回波图啊，向你所在的位置靠近呢，那就要注意随时的躲避这个雷雨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呢，雨水会给华南一带带来清凉。那么像今天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降到30度或以下啊，而在湖北一直到河南、山东一带呢，30度以上的这样的天气将会在10号以后呢逐渐的蔓延增多起来，也就也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了。杨帆，
14: 国际方面的天气也来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印度的高温天气哈。在6月5号前后呢，随着南海的夏季风以及印度西南季风的相继爆发，目前呢，印度西南季风正在向北推进的时间也是接近常年的一个同期的一个水平的。那么受到偏西气流的一个影响，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印度的西南部沿海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那中东部地区呢也将会有这种雷雨天气出现。不过呢，在西北部地区呢降雨还是比较的少，所以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能会接近45摄氏度，像是新德里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40度啊。那么另外呢，在菲律宾未来的3天呢也将会是多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普遍是以小雨的量级为主，在南部的明兰老岛部分地方呢降雨将会是一个增强的状态。那么像明天呢，基本上多地都会出现中雨的一个量级。那么再来关注北美，那 那么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美国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中部平原的中北部的一带，一直到五大湖西部和南部的区域呢，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局地部排除可能会出现龙卷风的一个可能。那么在欧洲呢，整体来看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欧洲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不过强度不强啊。那么在
8: 挪威、丹麦、瑞典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像中欧的南部、意大利的北部等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杨帆。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7: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6: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7: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16: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7: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6: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民航组织称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7: 加沙停火谈判重启。专家认为，加沙未来局势取决于巴以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16: 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
18: 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来听详细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当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黎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 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
17: 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3枚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6: 此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
17: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
14: 各方在会上达成共识，应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一致同意为加沙地带重建、实现持久和平和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承担应尽责任。
8: 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此前发表的声明，哈马斯代表团将同一些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和力量会面，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

0: 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
1: 今年1月，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其工作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指导下进行。
0: 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就在哈马斯等各方在埃及会谈的同时，当地时间7号，自黎明以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虽然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大规模冲突暂停，但以色列的轰炸并未完全停止，近期似乎更加频繁，以军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与斡旋方在埃及的会谈希望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是否缺乏现实意义？在当前伊朗和以色列战事打打停停，美伊谈判难以推进的时刻，加沙局势又能否获得足够的国际关注与斡旋？
0: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相关国家的斡旋对巴以冲突降级具有一定意义，但在巴以双方矛盾依然尖锐的背景下，仅靠外交手段难以为冲突彻底刹车。
2: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7号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放弃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的使命，以军正在加强对地面的控制，并继续削弱哈马斯的力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也表示，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 60% 的领土，这一比例将很快达到 70%。 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正在从各个方面挤压哈马斯。
0: 以色列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则表示以色列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王进分析认为，这种对立的立场短期内无法调和，加沙局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态度、决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力度。
2: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 啊，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

0: 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不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另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四月至六月的产量配额已增加近每日60万桶，但欧佩克数据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削减出口，该组织实际产量不升反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物力供应已然中断的背景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海湾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有限，欧佩克能做的其实不多。
1: 在目标上调、实际产能受限的鲜明反差下，欧佩克加此次增产决议的意图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3: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占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力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2: 欧佩克成员国特别是海湾国家深受本次梅姨战事的影响，七号与会的21个欧佩克加成员国中，参与决策的七国为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近年来仅这七国及此前作为成员国的阿联酋参与产量政策制定。
1: 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后，直接导致减产退出路径调整和决策机制收缩。那么未来这种小圈子化是否会削弱了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继续来听刘英的解读。
3: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合规

0: 就是从短期实力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不确定性就会更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率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一直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资本平衡。 比如短期实力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一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 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OPEC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难以设想与乌克兰谈判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8号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背景下，难以设想与其谈判的可能。俄方对和平调解持开放态度，但基辅政权正在千方百计地拖延进程。他还回应了英法德领导人上周日与泽连斯基在伦敦的会晤，认为欧洲三国一面谈和平，一面协助乌方生产新型武器，暴露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额外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美国对重返安克雷奇共识
3: 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置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方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每天投放约300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时段
1: 可达600至800架，并发射数十枚导弹。近日，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遥感》上的研究表明，受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持续上升影响，意大利著名的世界遗产地五渔村中的两个村镇，到2150年将面临被海水淹没的严重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鑫的报道。
4: 这份研究成果由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机构组成的国际团队，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预测模型完成。首次对武夷村至2150年的沿海洪水情景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指出，最严峻的情况下，该区域相对海平面将上升 0.6至1.17米，届时低海拔的小型海滩和港口区域 将尤为脆弱，若再遭遇百年一遇的强风暴潮，海浪爬升高度更可能超过13米，直接威胁连接武夷村的铁路线、旅游基础设施以及当地居民与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研究团队强调，相关主管部门急需采取针对性适应措施，包括加高码头、完善排水系统，并加强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的防护能力。
5: 这项研究为意大利沿海高风险地区的规划、预防和减灾工作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也再次敲响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警钟。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来关注体育方面。 今晚19: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本月的第二场国际友谊赛，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邵佳一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后的主场首秀。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0: 五日的客场对决中，中国男足顺利拿下新加坡队，塞尔吉尼奥斩获个人国家队首粒进球，门将李浩与左后卫毛伟杰完成首秀。同时，这场胜利也让国足的排名重新超越了泰国队。据了解，此前因在队内训练期间意外受伤而未能随队前往新加坡的前锋拜赫拉姆已经康复，并重返国足。对阵新加坡队取胜的背后，球队也暴露了后防线的明显短板。本场比赛，主教练很有可能寻求更好的后防组合，再加上新加坡客场之旅，球员身体消耗较大，中国队有可能会在9号与泰国队的比赛中部分调整阵容。从国足客战新加坡队比赛的进程来看，主教练邵佳一利用热身赛全面考察球员的用意非常明显。此外，相当一部分球员之前代表俱乐部参加了赛程密集的职业联赛，身体疲劳，而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则需要队员们打起精神，踢出更有战术价值的比赛。从球队硬实力来看，泰国队整体水平远超此前交手的新加坡队，双方上一次碰面，国足主场作战艰难战平对手，足以证明泰国队的崛起速度。因此，主教练邵佳一很有可能对门将位置进行调整。对阵新加坡的比赛中，年轻门将李浩首发登场，完成国足首秀，整体发挥稳定。考虑到泰国队进攻节奏更快，进攻手段更多，邵佳一有可能让经验更丰富的严俊凌重回首发名单。上一场对阵新加坡的比赛，打满全场的后卫朱晨杰出现致命失误，直接送给对手进球。高强度作战后，球员体能面临透支，因此教练组今晚很有可能对防线做出针对性的轮换。浙江队球员刘浩帆有可能获得首发机会，与韩鹏飞搭档出任双中卫组合，左右边后卫继续沿用杨曦与毛伟杰的搭配，中场攻防框架有可能将保持延续性。塞尔吉尼奥主要承担中场梳理与进攻组织工作，盘活全队攻防体系。韦世豪和王玉栋分居左右边路，负责冲击突破。锋线上，上一场比赛进球的张玉宁坐稳首发中锋位置，他的前场搭档很有可能是吴磊。此前遭遇伤病缺席集训的拜赫拉姆很有可能以替补的身份登场。此外，对于主教练邵佳一来说，本场比赛同样是他执教国足后的主场首秀，能否通过精准轮换补习后防短板，破解此前对阵东南亚球队攻坚不足的老问题，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据报道，在今晚的比赛前，中国队将为吴磊举办专属百场纪念仪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饭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8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近期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联合国8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据联合国数据，2025年因公殉职的联合国

0: 国工作人员，来自32个国家，97名为文职人员，39名为维和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追悼仪式上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应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文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核能、医药、人工智能、高铁和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一起来听报道。
4: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2/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文章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本土完整的生产生态系统。与依赖全球分包商网络的西方制造商不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拥有更完整的本土生产生态。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在核能领域，文章注意到，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开始走向海外，成为能源基础设施出口的重要产品。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 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来自其完整的制造体系和相关产业积累，这是中国人形

0: 被誉为新西兰野生动物之都，其辖区内的奥塔哥半岛是新西兰海狮、海豹、皇家信天翁以及小蓝企鹅等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多年来，当地通过珍稀物种保护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相结合，推动海洋保护由单一物种保护向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转型。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南岛的奥塔哥半岛，这里三面环海，被认为是新西兰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区域之一，多种珍稀的海洋生物共同构成了独特海洋生态系统，也让这里成为了观察海洋生态保护实践的重要窗口。
2: 栖息于礁石和海岸带的海狮与海豹，既是海岸能量流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岸鱼类资源状况的指示物种。由于高度依赖特定栖息环境与食物资源，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对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其种群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岸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变化。当地野生动物向导本·麦康奈尔表示，
3: 在我们身后的是新西兰海狮，这是仅分布于新西兰的特有物种，它曾因过度捕猎而在新西兰本土灭绝，种群数量锐减至亚南极地区仅存的两个小型繁殖群，如今能够看到这一物种逐步恢复，令人十分欣慰。
1: 新西兰南岛著名的奥塔哥半岛皇家信天翁保护中心，这里是全球唯一能够在大陆上近距离观赏皇家信天翁的地方，也是北部皇家信天翁的重要繁殖栖息地。
2: 作为世界上翼展最大的海鸟之一，皇家信天翁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度过。由于寿命长、繁殖率低，它们对海洋环境变化极为敏感，被视为远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其存在本身也意味着海洋上层食物链仍具备相对完整性。当地一家生态旅游公司的经理豪阿尼·兰斯伯里表示
4: ：“So we're not only just talking about the inshore environment that.”
5: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这片海域，不仅我们身边的海洋环境，还包括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智利的海域。从这里到南美洲之间有跨度大约9500公里的广阔海洋，这些海域共同支撑着海鸟物种的生存和觅食。
2: 在奥塔哥半岛，小蓝企鹅的主要栖息地，我看到一个神秘的小窝，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给小蓝企鹅专门安设的一个家，最多可以一次容纳四只小蓝企鹅的居住。保育人员西安梅尔说，
6: 我们保护小蓝企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其免受哺乳动物天敌侵害，例如清除鼠类，包括老鼠和白鼬等入侵物种，将受伤企鹅送往达尼丁野生动物医院救治，对失去亲鸟照料的企鹅雏鸟进行补充喂养，帮助原本难以存活的幼鸟成长，同时保护其栖息地。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确保它们在此地的家园塔基哈鲁鲁保护区安全且健康。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植被恢复工作，并采取了害兽防治等措施。
2: 在传统野生动物保护基础上，新西兰达尼丁近期新增5个海洋保护区，覆盖奥塔哥半岛及周边关键海域，进一步扩大海洋生态保护范围。这些保护区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统筹海岸带、近岸及深海生态空间，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完整性，同时加强对海狮、海豹、小蓝企鹅及海鸟等关键物种的协同保护，推动海洋保护由物种救护向系统性生态修复转变。达尼丁市市长索菲·巴克表示，
7: 新西兰拥有约1.5万公里海岸线，因此海岸对当地居民意义重大。我们热爱这片海洋，除了海洋保护区外，达尼丁还制定了野生动物关爱守则，帮助公众了解应该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成为世界各地的示范样板。
8: 再把目光转到我国南海，南海是我国珊瑚礁最为丰富的海域。此前，总台记者在南海西沙永兴岛认识了一群海洋工程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样为珊瑚礁做体检的。
9: 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开展海洋观测监测。预报显示，这一天海况极佳，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

0: 交调查。
1: 他一想到要潜水就兴奋了。
0: 一场雨把大家拦在了离船十五米的地方，这就是海上作业的常态。雨稍微转小，队员们就赶紧把装备搬上船，开启了与乌云的赛跑。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王浩展表示，
2: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0: 几个浪打过来，大家很快就被浇透了，咸涩的海水灌进眼睛里。王浩展说，
2: 浪再大一点是这样，就是船会悬空然后再砸到海里面。
3: 天气好的时候它冲起来，这个水花在太阳照射下它会出现彩虹。
4: 啊，是吗？
3: 对。
0: 话音刚落，海上云消雨霁，船舷等来了这道彩虹。在浩瀚南海，渔船载着天南地北的我们自由驰骋在祖国的辽阔海疆，一路上海水换过了好几种蓝。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张渊洲说，
5: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0: 由于大雨耽搁了出发，赶上低潮，船无法靠近作业区。张渊洲说，
5: 上岸把装备拉过去，我们从岸上下水，这段健身了，这下面就有那个珊瑚，下面就能拍到，
6: 这个慢慢用力它就会过来。
0: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阳光下，海洋就像调色盘，浅水区海底礁盘清晰可见，深水区海风吹皱海面，仿佛吹出一幅油画。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展现着它独特的生存本领。设备维护按计划进行，至于他们在海底说了什么，只能等他们上岸揭晓。
7: 上去加铅块，换个地方。
8: 我们找到那个设备了，对，我们打算把船开出去，然后从船上下水再拍一次那个珊瑚。
5: 又带了一条，
8: 对，
5: 有点费劲。
0: 由于身着的潜水服太厚，没能下潜到底。为了拍到更好的珊瑚礁样带，他们决定再试一次。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游弋其中乐趣无穷，但要在这般复杂的地形中精准地拉尺固定拍摄却非常吃力。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着气泡走向，为队友提供安全保障。
4: 这趟顺利吗？
5: 这次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个配重，很顺利就下去了。
4: 我看看你们交流顺畅吗？悄悄话，
5: 你看第一个写的是你先拍照，
0: 任务完成，
5: 我拍你拍照，
0: 明显感觉到两人放松了下来。
5: 它游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9: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5: 像他就是如果不潜水他就晕船，一潜水就没事，
9: 下水就好了。
4: 你也是这样？
5: 我不晕船。
0: 所以你看，并没有天选海洋人，但热爱可以抵万难。三沙海洋中心工程师柏成华说，
9: 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0: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有超过7600个岛屿和大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更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保护与利用。从近海到远海，从深海到极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日益清晰。
1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扩军后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足坛豪强的舞台，也见证着黑马球队的诞生。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小岛库拉索历史性地闯入了本届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球队期待着在这一足坛最高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现其独特的魅力与风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在库拉索首府威廉斯塔德，随处可见迎风飘扬的代表库拉索的蓝色旗帜，大街上悬挂的球星海报也分外醒目。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球迷布伦

0: 顿·巴伦蒂安正和同伴们高歌。作为从2015年起就自发组织球迷助威的球迷领袖，巴伦蒂安如今已是岛上的名人，他已经买好了前往美国的机票，准备在世界杯赛场上发出最响亮的呐喊。
1: 对于库拉索队来说，能够进入世界杯意义非凡，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证明像我们这样人口稀少、面积狭小的袖珍地区同样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0: 为了在国际赛场形成竞争力，库拉索足协近年来打破常规，积极从合意移民中选拔规划人才，组建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队伍。不仅如此，现年78岁的荷兰名帅迪克·艾德沃卡特执掌球队帅印，他也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前库拉索队球员拉米罗·格里菲斯自豪地表示，体育的基因早已融入库拉索人的血液。
2: I think we are really proud people.
3: 我们非常自豪，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天才，但我们这样的小岛能够取得进入世界杯这样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拥有极高的体育天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我们的实力。
0: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库拉索的本土联赛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在威廉斯塔德的体育场内，大批观众涌入看台为本土球员加油。曾效力于英超曼联队的中塔西也来到现场，他说，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让整座小岛陷入疯狂。
4: 我出生在这里，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儿，看到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种感觉太棒了。我想可能很多外人并不了解，其实库拉索人非常热爱足球，这里的足球氛围非常浓厚，因此今年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对这个小岛来说无疑是梦幻般的时刻。
0: 库拉索队目前世界排名第82位，他们将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足坛劲旅德国队，但实力上的悬殊并未浇灭库拉索民众的激情。正在收听电台赛事解说的当地警员迈克尔·斯托克尔，为了去美国现场观赛，攒了很久的路费。对他而言，在赛场上为库拉索助威的骄傲超越一切。
5: 以前我总是看着别的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拼搏，那时我支持的是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我是自己家乡球队的球迷，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0: 6月14号，库拉索将在休斯敦迎来他们历史上的首场世界杯正赛。对于这个加勒比岛屿地区而言，能够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胜利。那股席卷而来的蓝色浪潮正承载着属于小人物的体育奇迹，向着大梦想勇敢起航。
6: 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随着比赛临近，足球氛围在墨西哥城是越来越浓厚，民间足球热度也是持续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赛事门票定价偏高的现实难题引来了不少球迷的热议。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足球热潮席卷整座墨西哥城，伊托运河、公园、金字塔周边空地修建的球场遍布全城，场上各支业余球队轮番交手，场边的球迷呐喊震天，现场氛围异常热烈。业余球员加布里埃尔·贝塞里尔对本国再次承办世界杯满怀自豪。
7: 能够多次承办世界杯是墨西哥足球的荣幸，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对世界杯的热情向来如此，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1: 世界杯不光点燃了成年球迷的踢球热情，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青少年。在不少居民看来，足球能够疏导社会负面情绪，改善当地治安环境。家住墨西哥城的球迷伊莎贝尔·马德里说，
8: 世界杯给孩子们带来很大鼓舞，哪个孩子不梦想成为梅西、 C 罗这样的球星？当下社会治安堪忧，犯罪、毒品、暴力问题随处可见，这些至少能在世界杯举办期间得到短暂的改善，即便这份改变只是暂时的，也有着积极意义。
1: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然而普通球迷却面临现场观赛成本过高的困扰。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既是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们前往球迷聚集地一同观看比赛直播。
9: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即便无法进入体育场观赛，也能感受世界杯氛围。
1: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不少墨西哥球迷满怀期待，希望赛事顺利举行，通过转播向全世界展示本国的形象。球迷克里斯蒂安·奥尔特加说出了墨西哥民众的共同心愿。
10: 祝愿本届世界杯顺利举办，赛事能吸引大量海外投资。墨西哥正处于全球目光之下，我们能向全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1: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建在屋顶、火山口、运河边的一座座业余足球场，彰显着墨西哥浓厚的民间足球底蕴，也是世界杯热度深入市井民间最鲜活的体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阴，26到20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西安多云，30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5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3: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5: 有时候回意大利跟

0: 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就离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8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洪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伯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美国媒体表示，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他称，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说，美方8号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也愿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谈及英法德3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3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因为这将给亚美尼亚民众带来切实可感的益处。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联合国8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 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百

0: 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2: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好，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3: 六月初，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已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我们说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李宁来探访这款新火箭。
5: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你看中国商火的这个大 logo，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橙色为主，寓意成功。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亿。
6: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7: 返回技术，
5: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7: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6: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7: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电气系统是火箭的大脑与神经，那设计上都有哪些创新思路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宁的报道。
6: 郑泽天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电气系统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郑泽天，
8: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在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之前核算了一下，大概是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6: 除了减重之外，如何让火箭变得更聪明也是设计师重点考虑的方向。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
8: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9: 只要发射以后全舰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也好，它的状态也好，都由它两个大脑，一级和二级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的这个决策了。
8: 是的是的。
6: 此外，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的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
9: 这是这个叫智慧型火箭啊。
8: 对对对。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4: 结构是火箭的骨架与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也有很多的特点和亮点，继续去了解一下。
6: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首先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梁晓波。
10: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这种是绝热的材料，煤油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6: 梁晓波是长征十二号乙的结构设计师，他告诉记者，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记者见到了在厂房里的火箭整流罩，它就有这样的特点。
10: 5.2米的直径，
9: 5.2米直径，长度是16米。这是什么材料？
10: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是一个
9: 声音不太一样，
10: 声音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6: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10: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固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6: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9: 这次我们是不验证这个口回收，但是也会验证口回收的一些技术。
10: 我们会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磁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4: 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
11: 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型火箭总高72米，直径4.37米，底部安装有9台发动机，它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了。
7: 我10分钟就到这儿了。
12: 对，快的话应该是十二乙团队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不管是在研制过程中，还是在一些技术论证，都是在践行追赶时间的这么一个原则。
11: 50分钟是长征十二号乙从火箭技术区测试厂房到发射工位的车程，而真正创造记录的是这型火箭的研制速度。短短21个月，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这背后数字化设计功不可没。研制团队从零搭建自由仿真平台，打通了从设计到模拟验证的全部环节，各专业密切协同，方案迭代效率大幅的提升。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梁彦谦。
12: 整个的过程中200多项实验，50多项的关键技术，确实也是大家争分夺秒的，然后是一项一项的扎实的完成。
11: 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3频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期可以直接的起束加注，直到发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梁彦谦。
12: 这个大的板子就是火箭跟发射台的转接接口，如果没有它呢，火箭过去之后要做大量的跟发射台的固定啊、连接啊这些工作， 都在技术区完成之后到发射区工作量就会小很多。
4: 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
11: 长十二乙的底部啊，安装有九台发动机，烧的是液亚煤油，这两种燃料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它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长十二乙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梁彦谦，
12: 他的任务使命是要完成咱们低轨互联网的一个一箭一轨的这样一个目标，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
7: 大概是多少颗卫星呢？
12: 他的任务要求的话，我目前就是瞄着一轨36星的这样一个任务目标来进行。
7: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火箭，其实有几个很明显的这个标识啊。首先看中国航天网上的那个位置，那个装置叫做山格舵。那山格舵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它是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来起到稳定姿态的作用。
13: 是的，因为长十二乙火箭呢，确实也是按照可重复火箭来进行一个设计的。但是可重复技术呢，目前我们还在逐步的攻关。现在长十二乙的主要的目标呢，还是能够快速的形成入轨能力，支撑我国的低轨互联网的发射的任务的实施。
7: 就是首飞我们先不进行可重复，但是这个关键的设备得有。
13: 是，因为任何的这个技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目前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有经济性的回收复用，这个课题可能还需要我们去逐步的去把这个抽丝剥茧。
11: 梁彦谦告诉我，长十二乙的研制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场面向商业市场的体系性重塑。为了加快新火箭的研制，他们组建了一支新团队，成员都有丰富的经验，但这也需要磨合。
12: 在新体制方面呢，其实目前也面临着外部商业的一些好的做法的一些引用。原有的我们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经验，确实它有它的面向工程大系统的这些优势，但是对于商业火箭的适应性呢，我们也要边摸索边改进。没有规则，我们建立规则，这样一个过程。
7: 这种全新的这种模式，那您觉得对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来说，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2: 商火是探路者，我们一直在践行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主力军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使命吧。进一步的去建规则、探模式，然后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可复制的，能够为整个的中国航天加速的这样一个大的氛围生态。
4: 长十二乙运载火箭用21个月证明了快的可能，未来它将成为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的主力，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这个快和它自主研制的发射工位也密不可分。在火箭首飞前，记者也独家探访了支撑这次首飞任务的关键地面设施。
11: 这座工位的核心是一个2米4高的固定发射台，集成了气路、液路和喷水管线。与传统的发射塔架不同，这里没有勤务塔，只有一个白色的起束架。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孙俊成，
14: 整个工位呢都是我们商火公司自建的，只要1000吨级以下这种4米直径的，只要它按照我这个接口来设计，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发射。起束臂它是集成了整个火箭的脐带塔的一个功能的，点火瞬间呢它才开始回荡。设计指标呢10秒到15度，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调试下来10秒就是能到20度，这是十二系列首创吧。
11: 在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的发射工位导流槽上明显的烧蚀痕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座导流槽为减少烧蚀，发射工位配备了喷水降温系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孙俊成，
14: 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干式导流槽设计的，喷水呢主要是对那个导流槽的减少烧蚀量，通过固定台有3到4吨每秒的一个水流量，对那个尾焰进行核心区的一个降温。水其实就是我们旁边这个水塔，设计是250多立方的一个水箱，在火箭出来以前它已经开始喷水，提前也是做导流槽一个保护。
11: 孙建成说，该工位标准测发周期14天，可以兼容液氧煤油、液氧甲烷等多型火箭的发射。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孙俊成，
14: 就连续打同一个型号火箭的话，应该是5到7天的一个切换周期就来得及的。它的年发射能力，我们一开始立项的时候是按照12发每年的，真正能力上来的时候，其实年具备20发的能力是没问题的。
15: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16: 我们
15: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 讯导航仪。
4: 古籍是我国文化宝库的重要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智慧，而许多古籍都是竖版书、繁体字、文言文，阅读有门槛。不过 AI 的助力使得许多古籍成为了触手可及的知识，翻译答疑一条龙服务，让阅读古籍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6: 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180多家古籍收藏单位，打造了一座云端古籍图书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上线一年多以来，已经上传了1.3万多种、14余万册古籍。古代纪年自动换算现代纪年，古代地名转换今天省市，一键查询。古籍内容可以通过大模型实现文言文与白话文、简繁体、横竖版转换。
4: 总台记者于倩。
17: 文津样集呢，是国家图书馆新推出的古籍阅读小程序。那么依托于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呢，这个小程序可以通过拍照识别对联、诗词以及古籍原文，通过 AI 助手，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阅读自己喜欢的古代典籍。
4: 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处主任谢强：
18: 结合数字化发展的这个趋势，拍图识字、古籍整理、古籍利用，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手机上来实现。晦涩难懂的句子呀，它可以通过这个翻译再定位到原文，或者定位到这个话词的去检索，进一步的去了解更深层次的这些内容。
16: 在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室，这部古籍正在接受 AI 问诊，逐项甄别破损古籍病害程度，对古籍书页无损采样，纸张样本对比匹配修复用纸。几分钟后 ，AI 量身定制修复处方，小到浆糊调配比例，大到修复周期，尽数体现。湖南图书馆古籍修复知识库系统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4: 湖南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许志云：
19: 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了解古籍、亲近古籍、阅读古籍，老一辈的修复师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更好的传承下去，年轻的修复师随时学，随时问，社会大众更多的阅读古籍经典，这也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
4: 阅读古籍现在还可以打开有趣的探秘视角。天工开物化身为明朝版硬核科技公众号，徐霞客游记变成旅游博主，爆款线路攻略合集，从可读到可见，古籍文字长出经纬，定格天地，常读常新。
20: 在天工开物成书地江西新余，天工开物版本馆内陈列着近300个版本的天工开物典籍及研究著作。这款按照天工开物乃历篇原文记载等比例制作的水对器具，复刻明代江南地区最常用的水力冲米装置。启动水流装置，水车旋转，齿轮带动连杆，石对起落，将谷壳与糙米分离。
4: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博物馆副馆长李子君：
21: 根据《天工开物》这本著作里面的描述，1:1还原的运用了书本中的知识，但是又跳出了书本，像这样的实物展示还有30多个，让宋应星《天工开物》这本书活起来，走入每一个参观者的心里面。
20: 读书不止于墨香，读者以书本对照实物，走进古代马坊、榨油、冶炼现场。天工开物不再是宋应星一个人的笔记，而是大家都能参与的古代科技实验室。
4: 读者林若曦：
22: 大受震撼，我今天还准备把这本天工开物借回去好好的阅读一下。
20: 云南省图书馆让滇南草本与徐霞客游记两部典籍知识库走上云端，对照滇南草本知识库中图注药材的形与态，读者边走边读，变身滇南植物学家。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数字世界恰如明朝版云南文旅导航 APP， 游客与徐霞客一起重游滇池、苍山等秀丽风光，在古人同款私藏线路里感受壮游与豪情，以书香致远。
4: 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严艳平：
23: 围绕地方中医药知识和旅居云南文化推广主题呢，挖掘古籍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从学术小众走向全民共享。
20: 浙江宁波市天一阁最新发布古籍数字资源3994册，包括地方志和科举录两类。至此，天一阁古籍数字化服务平台发布的古籍影像数量达到5500余部、30000余册、300万页。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明代地方志和明代科举录， 明代地方志268种，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为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参考。明代科举录370种，是现今国内外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明代科举档案。范钦守护了400多年的科举档案库，明代学子的录取详情与考场规则能一键解锁。
4: 记载着百年千年古老非遗技艺的古籍，如今也正在用别样的方式再次走进大家视野。恰如留在古老时光中的底稿，让非遗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6: 天津图书馆最近发布了66种、185册潮州歌册数字资源。专题库上线后，多篇文献冲进了热门浏览榜单，成为阅读的流量担当。潮州歌册《七言为鼓，潮韵为魂》，一人一册，唱尽千年，是潮州歌的表演底本。清代道光年间起，流行于潮汕、闽南、港澳台及东南亚潮汕籍华侨聚居区。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数据库将这些数字资源免费对社会公开，打造了一个满是潮汕古音、古韵、古词的潮州歌乡音特快专地。
4: 天津图书馆古籍文献部馆员孙山：
0: 文化爱好者去阅读这一部书册，他去了解它的内容，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唤起海外潮汕侨胞的这个思乡的感情。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57种古壮字古籍，集合了近20年来从壮族聚居区民间抢救的珍贵文献。以线上阅读方式翻开《唱开天地歌》，就能知道壮族先民认识世界的智慧，能找到国家级非遗布骆驼最初的创世样本，壮族天琴艺术的古老唱词，壮欢的衣歌择偶故事。打开这些原始记录，壮族古老的智慧和艺术扑面而来。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It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9: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央视记者8号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当地时间9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八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号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营。西班牙政府八号发表声明，敦促冲突各方切实遵守停火承诺，不要再次诉诸暴力行为，危及平民、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破坏地区稳定。西班牙政府重申，对话与外交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当前必须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达成解决方案，从而结束冲突，并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是，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0: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1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10: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20: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2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0: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15: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22: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
1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 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0: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5: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零下163度的液化

0: 时，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乌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九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千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货轮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

0: 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业，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0: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0: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2: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1: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2: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3: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 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3: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4: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3: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5: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露出来。
1: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5: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撕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1: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6: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6: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器皿团队。
1: 经过三年的摸索，左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6: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1: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阴，26到20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西安多云，30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5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Sophie.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
12: 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就离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是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乌克兰财政部八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算上此次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援助。据俄罗斯塔斯社八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他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联合国八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追悼仪式上强调，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应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主席议长尼尔斯·奥尔森八号宣布辞职。此前一天，厄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加夫列拉·索莫费尔德宣布辞职。厄瓜多尔将于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多家厄主流媒体此前报道说，奥尔森和索莫费尔德将被视为角逐瓜亚斯省省长、首都基多市市长的热门人选。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报告，今年航空业净利润预计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 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7: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6: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7: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6: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傅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三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五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8: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6: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7: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6: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8: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
9: 啊，我们能够在场上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啊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6: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5: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0: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5: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10: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6: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11: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将近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6: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5: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10: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 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

0: 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1: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2: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2: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0: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2: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0: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2: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0: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2: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0: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

0: 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例，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0: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1: 英语，
0: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法。
2: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1: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2: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0: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2: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1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2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阿富汗政府采取更多积极举措，切实增进人民福祉，促进阿富汗长治久安。傅聪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将在本月中旬到期，作为阿富汗问题执笔国，中方将全力推动安理会成员凝聚共识，支持联阿援助团授权顺利延期，为支持阿富汗发展稳定，更快融入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8号表示，不认同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的报道，以美之间没有恶言相向。他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之间的对话是合作性的，只是有时候谈话气氛可能会变得稍微紧张一些。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8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49.82%的选票，得票率第一。据印度方面8号的消息，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大城市。佛得角邮政公司和佛得角足球协会8号在首都普拉亚举行纪念邮票发行仪式，以纪念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当中，佛得角队表现出色，以小组头名的成绩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美加墨世界杯上，佛得角队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乌拉圭队同组。在8号进行的 WTA 500女王杯草地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是以4-6、6-7不敌罗马尼亚选手杰奎琳·克里斯蒂安。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当天，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黎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此外，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几个地区响起警报声，以军发现了从黎巴嫩发射的三枚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官员、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
12: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1: 此外，伊拉克民航局八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伊拉克领空安全。
12: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13: 从八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

0: 就来了，我可以在这里等，我认为在这里更安全，我一直在这里就不会错过航班信息。
1: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八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利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台记者特拉维夫本古利安机场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专家分析指出，以方即便暂时收手，冲突风险仍在，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还有待观察。如果离以局势进一步升级，美伊谈判前景更不乐观。来听军事专家张学峰的分析。
5: 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还是要坚持签协议优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继续进行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它的战略收益很小，同时呢会造成比较多的军事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排除继续有打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以规模有限的这样的冲突为主。那么这种打击呢，也是为了以打促谈，迫使伊朗方面同意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一些筹码。
2: 那么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从理论上看，那么美以关系中美国还是强势的一方。你比如说，尤其在伊朗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以色列要去对伊朗进行长期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它是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空中加油的支持，那么需要美国提供关键的弹药，包括需要美国帮助他来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所以如果美国停止了这些支持，那么以色列在对付伊朗问题上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有底气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美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对以色列施压，并不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杠杆或者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反而有很多的空间来利用美国对他的这种容忍来干扰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显然美伊之间的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在离以战场继续搞一些升级，就有可能使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很大的困难。另外，目前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这种升级的这种节奏，也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4: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

0: 造成多人死伤。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黎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来听详细报道。
1: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黎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对黎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7月1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
3: 我们敦促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本已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激化的行动。我们敦促各方全面遵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上周联合宣布的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当前为了实现持久和平所做外交努力的举措。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另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四月至六月的产量配额已增加近每日60万桶。但欧佩克数据显示，由于海湾成员国削减出口，该组织实际产量不升反降。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物理供应已然中断的背景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海湾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有限，欧佩克能做的其实不多。
0: 在目标上调、实际产能受限的鲜明反差下，欧佩克家此次增产决议的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4: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的一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理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家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

0: 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1: 欧佩克成员国，特别是海湾国家，深受本次美以一战事的影响。 7号与会的21个欧佩克加成员国中，参与决策的7国为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阿曼。近年来，仅这7国及此前作为成员国的阿联酋参与产量政策制定。
0: 在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后，直接导致减产退出路径调整和决策机制收缩。那么，未来这种小圈子化是否会削弱了欧佩克家的代表性和执行力？我们继续来听刘英的解读。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决策的效力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家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 内部凝聚力下降和合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一次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 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一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 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家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1: 当地时间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难以设想与乌克兰谈判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8号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背景下，难以设想与其谈判的可能。俄方对和平调解持开放态度，但基辅政权正在千方百计地拖延进程。他还回应了英法德领导人上周日与泽连斯基在伦敦的会晤，认为欧洲三国一面谈和平，一面协助乌方生产新型武器，暴露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额外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美国对重返安克雷奇共识
3: 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方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每天投放约300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时段可
1: 达600至800架，并发射数十枚导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3: 近日，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遥感》上的研究表明，受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持续上升影响，意大利著名的世界遗产地五渔村中的两个村镇， 到2150年将面临被海水淹没的严重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4: 这份研究成果由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机构组成的国际团队，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预测模型完成，首次对武夷村至2150年的沿海洪水情景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指出，最严峻的情况下，该区域相对海平面将上升 0.6至1.17米，届时低海拔的小型海滩和港口区域 将尤为脆弱，若再遭遇百年一遇的强风暴潮，海浪爬升高度更可能超过13米，直接威胁连接武夷村的铁路线， 旅游基础设施以及当地居民与游客。

0: 的生命财产安全。研究团队强调，相关主管部门急需采取针对性适应措施，包括加高码头、完善排水系统，并加强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的防护能力。这项研究为意大利沿海高风险地区的规划、预防和减灾工作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也再次敲响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警钟。
1: 北京时间的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阴，26到20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8度，西安多云，30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7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28到25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0: 环球这一刻，我是嘉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晚表态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愿意满足美方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因此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美媒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是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算上此次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援助。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号发布的一项全美范围内在线民调结果显示，约35%的调查对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一样，仅略高于4月的34%，那是他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蔓延趋势。截至当地时间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6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8号说，古巴附近海域当天发生6.2级地震，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等多地有震感，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海关总署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3: 那么，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远在非洲的查戈斯群岛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有多大？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14: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该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该群岛的重大战略价值。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从此出发，到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距离大致都是3000公里，而这些海峡都是全球重要的能源海上生命线。也就是说，从控制这个群岛的角度谈，美国可以对全球重要的战略能源生命线加以有效控制。当然了，由于美国在以往对该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该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的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对该群岛的利用更加便捷有效。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从美国角度而言，一劳永逸的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区域内产生出来的一些战略的焦虑。所以从美国角度而言，与其在英国将该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等一系列的摩擦出现，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地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该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该群岛据为己有，也就是说与毛里求斯产生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实践的这种方向，坦率地说是有巨大不确定性的。
12: 这一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美国会在其中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14: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此外，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由于美国试图绕过英国与毛里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 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

0: 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么这一收购计划会给美英关系带来什么影响？来听李海东的解析。
0: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是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克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 来关注菲律宾地震的相关消息。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百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被埋在废墟下男子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说，我正等待我儿子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我已经不再奢望他还活着，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哭泣，想着我儿子之前做的好事。
4: 灾民卡尔玛，地震发生后我忍不住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地震，真的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想到我的孩子们和我的侄女，如果他们出事了可怎么办？幸好他们都没事，但我兄弟的房子塌了。
5: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6: 灾民杰森，现在没有水也没有电，出现了电力中断。我刚才回家查看，发现停水停电，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现在没有水喝。
5: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7: 灾民金伯利，
8: 我们想待在外面，这样万一发生余震，我们就不需要费劲从二楼撤离。我们担心一旦发生余震，却没能及时醒来。
1: 有关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的受影响情况，我们来听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9: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当地时间6月9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希腊雅典开幕。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在大会召开前夕，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孙玲丽采访了两位参会的中国古典学专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 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11: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10: 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1: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0: 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0: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11: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1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扩军后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足坛豪强的舞台，也见证着黑马球队的诞生。位于加勒比海南部、人口约 15.6 万、面积44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库拉索，历史性地闯入了本届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我们来了解一下。
13: 在库拉索首府威廉斯塔德，随处可见迎风飘扬的代表库拉索的蓝色旗帜，大街上悬挂的球星海报也分外醒目。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球迷布伦顿·巴伦蒂安正和同伴们高歌。作为从2015年起就自发组织球迷助威的球迷领袖，巴伦蒂安如今已是岛上的名人，他已经买好了前往美国的机票，准备在世界杯赛场上发出最响亮的呐喊。
14: 对于库拉索队来说，能够进入世界杯意义非凡，这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证明像我们这样人口稀少、面积狭小的袖珍地区同样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15: 为了在国际赛场形成竞争力，库拉索足协近年来

0: 荷兰的移民政策打破常规，积极从合议移民中选拔规划人才，组建了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队伍。 不仅如此，现年78岁的荷兰名帅迪克·艾德沃卡特执掌球队帅印，他也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赛年龄最大的主教练。前库拉索对球员拉米罗·格里菲斯自豪地表示，体育的基因早已融入库拉索人的血液。
1: I think we are really proud people. I think
0: 我们非常自豪，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天才，但我们这样的小岛能够取得进入世界杯这样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拥有极高的体育天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我们的实力。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库拉索的本土联赛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 在威廉斯塔德的体育场内，大批观众涌入看台，为本土球员加油。曾效力于英超曼联队的中塔西也来到现场。他说，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让整座小岛陷入疯狂。I'm
2: born here, so lots of family and everyone's.
3: 我出生在这里，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都在这儿，看到大家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这种感觉太棒了。我想可能很多外人并不了解。
0: 其实库拉索人非常热爱足球，这里的足球氛围非常浓厚，因此今年能够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对这个小岛来说无疑是梦幻般的时刻。库拉索队目前世界排名第82位，他们将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足坛劲旅德国队，但实力上的悬殊并未浇灭库拉索民众的激情。 正在收听电台赛事解说的当地警员迈克尔·斯托克尔，为了去美国现场观赛，攒了很久的路费。对他而言，在赛场上为库拉索助威的骄傲超越一切。以前我总是看着别的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拼搏，那时我支持的是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我是自己家乡球队的球迷。 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6月14号，库拉索将在休斯敦迎来他们历史上的首场世界杯正赛。对于这个加勒比岛屿地区而言，能够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胜利。那股席卷而来的蓝色浪潮正承载着属于小人物的体育奇迹，向着大梦想勇敢起航。
4: 节目最后将视线转回国内。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
5: 越南劳动部网站近日刊文称，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科技体验逐渐拥有了与传统景点不相上下的吸引力，那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到中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文章关注到。 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 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 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 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 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思想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声嘛，
12: 希望
11: 当洒水车
12: 奏着
11: 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
0: 其他方面，伊朗官员表示不排斥推进谈判，但美方必须拿出诚意。美国总统宣称2周内将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
3: 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财政部表示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
0: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100余人受伤。总台记者抵达非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带来最新报道。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欧洲媒体称多个成员国敦促欧盟停止在减排问题上开倒车。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雪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

0: 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0: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六月八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八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阿富汗政府采取更多积极举措。

0: 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安全，并会追责到底。
1: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的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这一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
0: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还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世界卫生组织六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
1: 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是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0: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营。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
1: 万斯还表示，总统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利益，因此我们将继续推进。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另据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民调支持率接近最低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晚，特朗普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做出上述表态。他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较量，未来2周内我们将宣布全面胜利。他还说，这会是一场彻底的胜利，而且很快就会实现，并将带动油价大幅回落。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2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另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 35% 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与5月中旬的民调结果一样，仅略高于4月份的 34%。那是他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大约 59% 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 17% 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价格剧烈动荡飙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这样的结果甚至不如备受他抨击的前任总统拜登。拜登任期结束时，这两个数据分别为63%和29%。
1: 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卡茨称，任何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达西耶地区的打击，该地区将与以色列北部社区受到同样对待。
1: 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8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基夫塔镇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还对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对西顿地区哈莱耶卜镇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在提尔针对车辆的空袭造成4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8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洪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伯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37人死亡，11188人受伤。
2: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黎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

0: 致，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离首都贝鲁特以及离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对离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7月1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
2: 我们敦促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本已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激化的行动。我们敦促各方全面遵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上周联合宣布的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当前为实现持久和平所做外交努力的举措。
3: 来关注俄乌局势。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当前难以设想与乌克兰谈判的可能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8号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基辅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背景下，难以设想与其谈判的可能。俄方对和平调解持开放态度，但基辅政权正在千方百计地拖延进程。他还回应了英法德领导人上周日与泽连斯基在伦敦的会晤，认为欧洲三国一面谈和平，一面协助乌方生产新型武器，暴露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俄外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美国对重返安克雷奇共识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俄方对此感到担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称，将更加主动回应俄方的打击。我们继续来听郝卫的报道。
4: 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泽连斯基说，俄方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每天投放约300架无人机，大规模空袭时段可达600至800架，并发射数十枚导弹。
3: 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算上此次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援助。这28亿欧元援助将优先用于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是满足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
0: 乌财政部称，为获得此次援助，乌政府按照欧盟改革要求完成了任务中的11项指标，内容涉及公共管理、经济政策、能源、数字化和法治。截至5月底，乌方已累计完成欧盟改革要求中的86项指标，剩余65项处于不同实施阶段。
3: 此外，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0: 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3: 8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严重。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佳君。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伊朗官员表示不排斥推进谈判，但美方必须拿出诚意。美国总统宣称两周内将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
1: 俄罗斯方面称难以设想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财政部表示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 嘉欣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还会有降雨。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啊，最近呢，华北、东北、黄淮一带，因为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所以这个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呢，会频繁的受到短波槽或者是冷涡的影响，所以这导致东北、华北、黄淮的东部一带呢，仍然会多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降水的量级呢，总体来说是不大的，但是要防范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来袭，像是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的东部等地就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这个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也会有大雨或暴雨，像山东等地就容易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呢，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的这段时间里呢，在内蒙古的中部、河北的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辽宁的南部、山东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山东东部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同时呢，在河北的东北部、辽宁的中南部、山东东部、云南的中西部、福建的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像是福建的东南部、云南的南部、台湾岛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这个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啊。那其实呢，对于南方来说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南方的大部地区是一个降雨逐渐的减弱停歇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云南、华南沿海一带呢，部分地方还是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呢，所以要特别注意做好防范了。嘉欣，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 气温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啊。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像在北方啊、东北、华北的气温总体来说呢，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那最高气温呢，大多是不足30度的。不过呢，在黄淮到江南等地呢，未来几天会随着因为冷空气的离开，天气开始逐渐变得炎热起来了。尤其是在11号到15号的这段时间，像陕西的关中到河南、山东的西部一带呢，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啊，这个高温范围不是很大，那主打一个干热，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5到37度。像郑州呢，是在13号到15号连报了3天的高温，西安呢是在13、14号会有高温啊，还有太原、银川、济南呢，在13到15号期间呢，也是爆出了高温天气，所以在这一带呢，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问题。不过后续呢，还是会有冷空气来影响我国，所以呢，这次的高温呢，时间也是比较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了，但是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嘉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0: 稍后您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欧洲媒体称多个成员国敦促欧盟停止在减排问题上开倒车。
1: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100余人受伤。总台记者抵达非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带来最新报道。
0: 据欧洲新闻台网站8号报道，法国、西班牙、瑞典等7个欧盟成员国日前共同发声，敦促欧盟停止进一步放宽减排要求的做法。报道称，这再次揭示了欧盟的内部分歧。一些成员国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走减少碳排放之路。来听详细报道。
3: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7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 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1: 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减灾委确认，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
0: 目前，总台记者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那个视频。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8号表示，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疏散行动。
0: 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六个监测站曾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 1.4 米。到8号下午，该机构表示，地震带来的海啸风险已经减弱，解除稍早前对南部各省发出的海啸预警。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5: 被埋在废墟下男子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说，我正等待我儿子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我已经不再奢望他还活着，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哭泣，想着我儿子之前做的好事。
6: 灾民卡尔玛，地震发生后我忍不住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地震，真的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想到我的孩子们和我的侄女，如果他们出事了可怎么办，幸好他们都没事，但我兄弟的房子塌了。
7: 灾民杰森，现在没有水也没有电，出现了电力中断，我刚才回家查看发现停水停电，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现在没有水喝。
3: 灾民金伯利，我们想待在外面，这样万一发生余震，我们就不需要费劲从二楼撤离。我们担心一旦发生余震，却没能及时醒来。
0: 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来听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8: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记录。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9: 接获通报后，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官员迅速前往现场调查，经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在观赏这一罕见景象时，应避免直接接触海参，以免造成皮肤不适，同时也应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府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更频繁的异常海洋现象。
0: 6月9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在希腊雅典开幕。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
1: 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呢？在大会召开前夕，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玲丽采访了两位参会的中国古典学专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对此，中山大学

0: 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1: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0: 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0: 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对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0: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1: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2: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6: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7: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

0: 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1: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2: 目前我不太可能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机票价格也随之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我去美国看世界杯的意愿。
3: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4: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世界杯中获取更多收益。例如在洛杉矶，当地还专门提高了相关税费。
3: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今晚19: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本月的第二场国际友谊赛，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邵佳一出任中国队主教练之后的主场首秀。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6: 6月5日的客场对决中，中国男足顺利拿下新加坡队，塞尔吉尼奥斩获个人国家队首粒进球，门将李浩与左后卫毛伟杰完成首秀。同时，这场胜利也让国足的排名重新超越了泰国队。据了解，此前因在队内训练期间意外受伤而未能随队前往新加坡的前锋拜赫拉姆已经康复并重返国足。对阵新加坡队取胜的背后，球队也暴露了后防线的明显短板。本场比赛，主教练很有可能寻求更好的后防组合，再加上新加坡客场之旅，球员身体消耗较大，中国队有可能会在9号与泰国队的比赛中部分调整阵容。从国足客战新加坡队比赛的进程来看，主教练邵佳一利用热身赛全面考察球员的用意非常明显。此外，相当一部分球员之前代表俱乐部参加了赛程密集的职业联赛，身体疲劳，而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则需要队员们打起精神，踢出更有战术价值的比赛。从球队硬实力来看，泰国队整体水平远超此前交手的新加坡队，双方上一次碰面，国足主场作战艰难战平对手，足以证明泰国队的崛起速度。因此，主教练邵佳一很有可能对门将位置进行调整。对阵新加坡的比赛中，年轻门将李浩首发登场，完成国足首秀，整体发挥稳定。考虑到泰国队进攻节奏更快，进攻手段更多，邵佳一有可能让经验更丰富的严俊凌重回首发名单。上一场对阵新加坡的比赛，打满全场的后卫朱晨杰出现致命失误，直接送给对手进球。高强度作战后，球员体能面临透支，因此教练组今晚很有可能对防线做出针对性的轮换。浙江队球员刘浩帆有可能获得首发机会，与韩鹏飞搭档出任双中卫组合，左右边后卫继续沿用杨曦与毛伟杰的搭配，中场攻防框架有可能将保持延续性。塞尔吉尼奥主要承担中场梳理与进攻组织工作，盘活全队攻防体系，韦世豪和王玉栋分居左右边路，负责冲击突破。锋线上，上一场比赛进球的张玉宁坐稳首发中锋位置，他的前场搭档很有可能是吴磊，此前遭遇伤病缺席集训的拜赫拉姆很有可能以替补的身份登场。此外，对于主教练邵佳一来说，本场比赛同样是他执教国足后的主场首秀，能否通过精准轮换补习后防短板，破解此前对阵东南亚球队攻坚不足的老问题，也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据报道，在今晚的比赛前，中国队将为吴磊举办专属白场纪念仪式。
5: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

0: 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他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是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就离异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8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49.82%的选票，得票率第一。联合国8号在纽约总部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缅怀2025年因公殉职的136名工作人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8: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0: 哎，我看到你了。
21: 我也看到你了。
18: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2: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6: comment ça va，
27: comment estas？
18: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9: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觉得特别有意思。文章的作者发现小学3年级的孩子写了一篇作文，兴高采烈地拍下来发给 AI 打分，然后 AI 很快给了回应，用特别可爱的童言童语夸了他一通，还给他打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孩子呢就特别开心。然后这位家长就想同样的操作放在成人身上，比如说把自己的商业计划各种想法也交给 AI 去验证，然后 AI 呢也会用同样专业的口吻来称赞他，说你说的对，很有道理。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 AI 永远都在告诉我们你是对的，那我们怎么还能保持清醒的自我判断？谁还来指出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这个 AI 模型给出的答案啊，总是甜言蜜语，总是顺着你的思路来，我相信很多现在用过 AI 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同的 AI 他们的脾气会不会一样呢？这会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以后的比如说自我反省啊，或者是跟别人交往的这种感受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平时会不会跟 AI 聊天，或者会不会向他提问，他回应你们的方式是不是像这位这个作者说的一样，总是会鼓励你，总是有办法夸你，还是你们觉得还算是比较客观中正？
1: 我个人平时用的比较多，但是我用的一般都是为了来回答一些我不知道的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给我反馈。
0: 嗯，
1: 就我很少会拿出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计划，然后就问给 AI， 然后让他判断或者给我打分
0: 啊，
1: 这种的行为我确实是没有的。
0: 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是吧？我是曾经有过一次，倒也不是说向他提问让他夸我，而是我问他一个问题，比如说让他分析一下我和一个朋友的交流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然后我得到的感受就是说，这个 AI 他确实就是永远站在我这边，他永远是替我考虑，然后比如说觉得我做的对。瑞龙有什么体验吗？
29: 我用的 AI 比较多是为了，比如说我想在我的课堂里面设计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环节什么的
0: 啊，
29: 我跟他说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跟他给我列出来他的想法，
0: 嗯哼，
29: 然后我是思考或者说分析他给我说的想法，哎，然后我才判断，然后我分析一下，我判断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适合我。
0: 你们二位用 AI 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理性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那种感受，就是会得到 AI 的鼓励、赞美、肯定，尤其是情绪上的安慰啊等等，这些交互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也有一个研究，就是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说 AI 在用户提出比如说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他认同用户的概率比你身边的真人的朋友平均会高出49%。也就是说，哪怕可能你身边人都觉得你是错的，但是 AI 的话是站在用户这一边，认同你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你还是有道理的等等等等。所以有人呢是吧，你也有这种体会是吧？
29: 对，所以我不喜欢把我实际的想法给 AI， 因为 AI 无论怎么说AI 应该不会给我说你不对，
0: 不会反对你是吧？
29: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用，所以我还是喜欢先听他实际给我说的想法，然后我分析一下，或者我判断他说的对不对，还是
0: 你太赞了，我给你点个赞。
29: 因为我以前也用过 AI， 然后我说我送身边的朋友也听到他们的自己的体验，然后就说 AI 松会说对对对对对，
0: 是的，
29: 啊你很好，还有什么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实际跟他说，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很没有特别大的。因为我心里已经知道他肯定会伤痛我的。
0: 明白。
29: 所以我心里会觉得那到底是真的是好吗？
0: 你太理性了，说明瑞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的生活中应该也不会有那一些只是围着你说你好话拍你马屁的朋友，而是你需要真正的能够跟你说实话的朋友哈。因为 AI 的这种行为呢，就有人给他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做 AI 谄媚。就是 AI 他会总是说好话来取悦你。所以在你们看来，就是为什么 AI 会这样的讨好人，是背后的这个设计思路问题，还是说他们被喂的那些数据都是这样的？
1: 就他肯定是要看他是怎么被训练，他的程序到底是怎么写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最后问题就在于 AI 还是一个给人提供服务的产品嘛。
0: 嗯，
1: 我觉得你很难去设计这种产品，然后不多想一些办法可以让这些用户满意。
0: 嗯，
1: 就再你说再省一点，你可能在得看这些程序员他们去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人去给他训练。
0: 嗯，
1: 就如果他们觉得大部分的人用 AI 是想拿到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是想听一些好听的，那他们肯定会这么去设计它。
0: 嗯，
1: 如果他这个 AI 就是为了让你例行取用，然后就给你一些 意见或者给你多一些想法，
0: 嗯，
1: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训练他，知道吧，他更理性一点吧，
0: 嗯，
1: 但是毕竟他都是强品，很多也是有一些付费的模式

0: 足了嘛，是吧？但是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在想，如果是在其他文化里边训练出来的这个 AI 模型，如果也是同样给你这样赞美的语言、鼓励的语言，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对劲呢？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人嘛，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大家对于别人对你的赞美还是比较保守、比较警惕的。我们一般不太喜欢直接赞美别人，如果听到别人非常直接的肯定和赞美的话，也会要么害羞要么谦虚，总之不会那么坦然的接受。所以会有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哎，他怎么总是跟我说你是对的，他总是捧着我，这样好吗？我刚发现瑞龙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不是在南美的文化里面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果别人非常直接的这种或者说毫无条件的赞美你、夸赞你，你们会怎么想啊？
1: 我们会觉得很假
0: 很假不真诚是不是？
1: 对啊，就是说我们那边如果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会直接说，但是不会不断的跟你说好好都挺好，我可能说一次两次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 AI 你问一个事情啊，你问一次他说好，你特别你很棒啊啊什么什么，然后你再问一次，你又说哦你又很棒了，哦你又很厉害，你好。我觉得这种语言表达习惯或者说这种思路，我觉得在西方或者说南美洲那边应该是不是特别的自然的，不太符合我们本地的表达习惯。
0: 嗯，
1: 不断的跟你说啊，你说特别好，哎，你很好，哎，我觉得这个，我
0: 不太符合人际交往的一般原则，是吧？嗯，
1: 对。
0: 所以由此来推理的话，如果在南美国家训练出来的 AI， 也这样讨好你的话，可能你们那儿网络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来警惕或者说反思。
1: 我感觉应该是吧，我感觉没有特别能解释的朋友，你听不习惯吧，我感觉是听不习惯。
0: 嗯哼，
1: 我不知道英国那边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也应该也差不多吧。
2: 对，我觉得主要是英国他自己有很多客气的话嘛，所以大家其实完全已经有这种概念，就是你不要完全相信别人说的话，或者你要把它当回事。
0: 嗯，
2: 就可能你给出一个想法，可能就那个人自然就说，哎，这个想法挺好。他可能就是一种客气的话，他并没有真的去考虑你那个想法好不好，或者可能他都没有怎么在认真听你的话
0: 啊。
2: 但是等你说完了，他就说，哎，你这个挺好的。这是一种客气的话，我觉得，所以
0: 敷衍。
2: 对，我觉得如果 AI 这样的话，其实英国人也会一样觉得啊，那是不是就跟我平时见的那种比较客气的人一样？
0: 嗯，
2: 我觉得其实中国中文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不想面对一个老板，或者就是你就不想跟他吵架什么，你也会说啊，你是对的，对的对，
0: 对
2: 啊，全对，全
0: 对。
2: 就我觉得
0: 避免冲突，
2: 对，就我觉得可能这个 AI 也是在这么做吧，可能他也想说你不对，但是他就为了避免冲突，就说嗯嗯，你是对的，
0: 啊，
2: 你是对的，非常好，
0: 就是想不得罪人，就尽量说一点别人爱听的，是吗？这个 AI 也太圆滑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说明这个是不是一个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共同的通信法则，就是人和人之间要融洽一些，就尽量说一些委婉一点的话，是吧？
2: 对对，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和英国这种的话已经很不一样，就我们一定会觉得中国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直接的国家，就很容易说一些我们在英国觉得很难听的话。
0: 嗯，主要是反对的批评的话比较多，是吗？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2: 还有一些就是两个朋友直接见面，比如说啊，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0: 嗯，
2: 这就很经典。你在英国这么说就肯定不是很礼貌， 可能就如果你们关系特别特别好，可能他就会理解你是在关心他。
0: 嗯，
2: 但是如果是两个没那么熟的人，
0: 嗯，
2: 我觉得这样说并不是很礼貌的。
0: 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由于不同文化里的人对于外貌的这个评价或者是直接表达不一样的接受心理，嗯，是吧？
2: 是的。

0: 虽然中国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说得很绕，就不是很直接。就可能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他们不会直接说，他们会绕，然后就说一些比较相关的，但不是直接说到那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上因果。
1: 就是得绕弯弯，要听他的言外之意，是吧？
0: 对，
1: 说话听音儿。
2: 我们比较喜欢直接的，
1: 直来直去的，是吧？
2: 对，我就是可能我来了中国以后，才慢慢习惯了这边的，表达习惯，然后可能不喜欢那么直接或怎么样。或者我问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要听到答案，然后朋友中国朋友会说都可以，都行。但是我不想听都行，我想听你心里的想法，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会让我感觉和我们那边南美很不一样。比如说我问一个朋友，你要吃这个还是这个，还是你想去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但是姐说我不想去这个，我想去这个，对吧？也不用到我南美那边，我比如说我在中国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准则啊，去哪里旅游，我们去哪里吃饭，我们看什么，然后如果他真的不想看，那他说我不看，我们就去这个哦。但是不会特别的委婉，就说让你感觉到，或者说你让你猜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所以
1: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跟南美相比，就是会含蓄很多，是吧？即便是日常的交流，哪怕决定一个想法，都要这样委婉的表达。那更不用说，如果对方对你的话有意见、反对，或者说不赞同、想批评，那就更不好说出口了，是吧？
2: 那个跟上次吃饭的说，这个跟我和中国人不一样。
1: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节目中，瑞龙说到，如果当时说的好像是朋友之间聚会，如果有矛盾的话，当时你说那就直接吵起来了，南美人的话直接吵起来了，意见不同就直接说哈。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个训练出来的 AI， 它跟人的交互的方式肯定也会受到它接受的这些大数据的影响嘛。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反思，这样会给将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一个研究说，一个人如果刚刚和永远站在他那边的 AI 聊过一次天，那么他主动道歉、主动修复关系的意愿就会明显下降。而如果换成能够直接指出他问题的 AI， 能够直接反对他的 AI， 那结果就不一样。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结果呢？它会让你担心以后 AI 普遍使用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交往，比如说要妥协啊、要商量啊，越来越难，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是杞人忧天？
0: 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多一些关于怎么用 AI 的教育吧，就是说你要记得，就是你在用 AI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工具，而且它就是在为了服务你，它不可能会来跟你说实话，或者如果你想让他说实话，你得跟他说特别的清楚，就是说这个想法和这个想法，请给我分析哪一个好，而且为什么，你也最好也不要说这个是你的想法和这个是别人的想法
1: 啊。
0: 就我觉得主要是也是你是怎么使用 AI 也很重要。
1: 你就像刚才瑞龙说的，他隐藏自己的想法，他只去 AI 那儿套他的思路，是吧？
0: 是的。
1: 我昨天刚听一个朋友在跟他的 AI 交流，我听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说你给我查一下近两年来什么什么数据，一定要给我真实的，我不需要你哄我高兴，我只想听到有来源的、有据可查的一些真实的数据。哎，他说的非常的仔细准确，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交流方式还不错。
2: 那然后 AI 跟他怎么说的，
1: 对，给 AI 给他的数据就是有来源的嘛，如果你不给他这一个限定的话，他有可能就会给你幻想一些他自己以外的数据出来。
2: 你是要训练你这个平时喜欢用的这个 AI 模式。
1: 对
2: 啊，但是我觉得前面你需要说那么多的条件啊，你要这么说，要不要这个，我觉得也
1: 什么也很累，是吧？
2: 对啊。
1: 但是研究者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 AI 谄媚之所以危险呢，是因为它用虚拟的理解，它貌似很理解你，但是取代了真实的磨合。因为生活中可能顺着你的人还是相对少数吧，对吧？多数人可能也会跟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所以

0: 果你在现实里面跟别人争论啊、妥协啊、认错啊、达成共识啊，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重要。那 AI 呢，现在就跳过了这个过程，你们会有这个担心吗？就是久而久之，我们整个社会会慢慢形成一种，不太愿意去跟别人磨合，而是想要就是，表面一团和气，实际其实都不太认同的那种状态。
1: 所以我说，其实用 AI 的时候，其实训练的，我觉得不是 AI， 而是人。
0: 嗯，
1: 因为你训练 AI， 它总是会有一些限制。
0: 嗯，
1: 但是你要训练这个人，就是。第一是他要怎么用这个 AI， 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第二就是他要避免怎么用它，就他要避免就是被这个 AI 受一点影响。因为确实像你说的，如果大家都是多跟 AI 聊天，然后 AI 也变得越来越发达，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发现 AI 就是非常友好，一直听他的话，
0: 嗯，
1: 那他跟别人不是这样，他就会觉得那人就不 AI
0: 啊，对。
1: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点，就是需要有一点耐心，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你可以跟你的对象、跟你的爱人有不同的观点，
0: 嗯，
1: 人不可能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人的美丽吧，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审美，
0: 没错，
1: 都会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依赖一个 AI， 其实我觉得这些特点会慢慢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还是需要保持人和人的这种不同观点的那种接受的程度。
0: 你用了这个词，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些不同正是人的美丽之处，是吧？
1: 是，我觉得是啊。
0: 嗯，是的，我同意。然后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也要保留这种警惕心，就是避免自己被它惯坏，是吧？
2: 嗯，对，我觉得在说了一个词，我觉得也让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可能后面不需要是人来训练 AI， 而是人需要训练人。
0: 嗯，
2: 现在我们社会在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和 AI 一起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最后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人类，不是来代替人类，所以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个训练这个词，
0: 嗯，
2: 但是都是说训练 AI， 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被训练，毕竟也张姐说了，这个 AI 是为了提供一个服务嘛，它的终点是来给人类一个服务，服务你肯定享受服务的话，你先感觉到自己很开心很满意的样子，但是也不要被骗了，
0: 让自己开心满意的同时，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是吧？或者解决一个任务。
2: 对，因为我刚才说服务，我也想着是你肯定有一个服务的时候，你心里要想说是你被服务好，然后对方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什么什么的，你还乐意继续用这个服务。所以可能 AI 用的这个语言比较好听的语言，是为了保留你以后你还是找他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觉得人也需要记得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服务，然后跟你说话是为了让你留下来这里。
0: 嗯，
2: 所以这个我说的人需要这个训练是这个，让自己思考这个，
0: 对，
2: 分析这个，
0: 总是认清楚 AI 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哈。确实就像瑞龙所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要跟 AI 互动的一个非常常态化的时代， AI 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人，它不是人类，但是你的新的一个交流对象，那么你如何跟它交流，其实这个确实是需要学习，也是需要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的。好，那我们今天关于 AI 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2: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十到十一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到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在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

0: 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消息。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联合国当天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疏散，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野生动物园9号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里奥目前健康成长，状态良好。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证实，美国于上周末拒绝让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入境，而他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据报道，被评为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裁判的阿尔坦持有效签证，索马里驻美国使馆暂未回应置评请求。去年，美国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27年4月28日，北京京师看守所，年仅38岁的李大钊从容走上绞刑台。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北方革命运动核心领导者，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 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奉系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镇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交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 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 下午一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

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一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四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他。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晋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

0: 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两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改编自央视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0: 善，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关注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美国东部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特朗普称，美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据《纽约时报》稍早前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直升机是被炮火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遇到了其他问题。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称，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8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49.82%的选票，得票率第一。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林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 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江苏高邮，这里是海退城路的里下河浅洼平原，河渠纵横，水网密布，近半土地浸润在清波之中。京杭大运河与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在此相依相伴，造就了江淮平原最灵动的水乡画卷。淮河与长江交汇带来的丰饶营养，让这片水域成为水生生物的天然温床，也孕育出独属于高邮的鲜活滋味。从北宋词人秦观到现代文学大家汪曾祺，无数文人墨客用笔尖描摹此地风物，让水乡滋味

0: 穿越时空，成为我们今天寻味的起点。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鲜一味、一汤一饭里，读懂高邮人依水而居、与湖共生的饮食智慧，感受运河水乡最质朴的烟火与深情。
1: 这里是江苏高邮，海退成陆的李夏河浅洼平原，造就了河渠成网、良田万顷的鱼米之乡。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与千年京杭大运河再次相伴，这片生态净土成就了一方淡水养殖的天然宝库。从北宋的秦观到现代的汪曾祺，无数文人雅士一笔墨对这片水乡风物的生动描绘，成为了我们探寻高邮特有风味的重要蜜月。
2: 高邮宛如一座浮于水上的古城，这里湖河交织，水网密布，近半的土地浸润在清波之中，勾勒出江淮平原最灵动的水乡画卷。运河与湖水的交融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水生生物构筑了理想的天然温床，最终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鲜活滋味。
1: 在漫长时光滋养下，湖水轻柔哺育着湿地，将生命轮回的故事藏于这连片的围海之中。淮河与长江在此交汇，水脉带来营养富集的湖底淤泥，滋养着繁茂的水草，成就了孕育丰饶水产的天然温床。活水循环，岁岁纳新，至鲜的物产正在湖中悄然长长。
2: 对于依水而居的高邮人来说，这片湖泊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水上田园，而在这烈焰波光之下，蕴藏着一味需要耐心采撷的金贵物产——虾子。这被湖水浸润出的橙黄结晶，不仅富含氨基酸与蛋白质，更因虾青素含量达普通虾肉的十倍而莹润生辉，堪称自然馈赠的鲜活精华。在味精出现以前，虾子便以其浓郁悠长的鲜味成为烹调中备受推崇的天然调味品。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鲜者味甘，腌者味咸甘，并称其有通血脉之效。虾子蕴藏于大虾腹尾之间，这份饱满与鲜美源于高邮湖独特的生态滋养。在这里，虾的生长周期长达180天以上。为追寻这抹极致鲜味，每当晨光出现，虾农们便开始与时间竞速。一捏一放间，成熟大虾入笼，幼虾归水。正是这般严苛的筛选，才确保了每一粒虾子都饱含最浓郁的鲜味精华。活虾入凉水，渐入休眠，轻探虾腹，虾子便速速脱落。这抹沉入水底的橙黄，虽不似山珍海味般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形态，成为高邮人味觉记忆中最珍贵的沉淀。
3: 春天五六月份的时候，渔民就把这个青虾、白虾、大虾的虾子，把它洗下来，老百姓烘干作为调料，家常做菜的时候都要放点虾子，味道鲜美。高邮的阳春面呢非常独特，源远闻名，它是用高邮湖产的鱼虾熬成的底汤，再加上高邮人用虾子和黄豆做的酱油熬制成一种虾子酱油，味道更加鲜美。
2: 最能展现虾子风味精髓的，莫过于高邮人独创的虾子酱油。其制作工序严谨考究，每一步都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智慧。

0: 沙子与酱香在孤独声中完美交融。当沙子在酱油上泛起片片温润金光，便知风味已达圆满。这凝聚狐仙与时光的高油沙子酱油，扑鼻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整片高油的湖光山色。对于漂泊在外的高油人而言，一碗热腾腾的虾子阳春面就是地道的家乡味。将浸过凉水的面条下入锅中，筋道弹牙的面条在热气中散发出令人满足的麦香。碗底握上猪油，少许黑胡椒，淋上一勺虾子酱油，热汤一冲，瞬间唤醒虾子的鲜美与麦香的醇厚，层层鲜味在舌尖绽放。配上几只手包的馄饨，便是一碗肉香四溢的高油饺面。猪后腿肉手工剁成细泥，虾子酱油提前码入底味，再裹上薄如蝉翼的圆皮，沸水一滚，馄饨便如芙蓉浮起，软嫩的肉质与筋道的面条在鲜美的虾子酱油底汤中两相得宜，带给食客空前的满足。高油人吃面须得有小菜相佐，虾子酱油凉拌笋，高油本地的嫩笋切丝，沸水清焯，去色保脆，捞出与彩椒丝拌匀，淋上刚熬好的虾子酱油，一口脆爽更衬出面条软嫩鲜香。一勺虾子酱油成为无数游子心中关于家最本真的味觉记忆。地处江淮交汇处的高邮湖，凭借广阔的浅滩湿地与风貌资源，孕育出高邮麻鸭这份自然的厚赐。麻鸭，中国三大名鸭之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科学的放养方式，使一只高邮麻鸭年产蛋量约达220至250枚。双黄蛋产出率更是位居全国前列，所产鸭蛋平均重达105克，堪称蛋中上品。当年高邮乡贤秦观将家乡的孵卵赠予苏轼时，这枚来自水乡的琥珀便已深深烙印在高邮人的味觉记忆中，成为传递乡愁的永恒信物。咸蛋黄炸鱼皮，正是将这水乡琥珀点化为酥脆奇鲜的匠心之作。选用高邮特产的流油咸鸭蛋，鱼皮只取当地鲜鱼的脊背后皮，用姜汁、黄酒，所以姜片与小葱段已充分去腥，再薄薄挂上一层粉浆，炸出既酥且脆的完美口感。另起一锅，将咸蛋黄慢火炒至泛起细密泡沫，蛋黄中的卵磷脂遇热分解，释放出丰富的脂肪酸，在热力作用下转化为一股浓郁焦香。将炸好的鱼皮倾入锅中，与流金般的蛋黄快速翻炒，让每一片鱼皮都均匀披上鲜味金甲。这道咸蛋黄炸鱼皮将水域的灵动与陆地的醇厚巧妙结合，成就了这一味令人难忘的舌尖盛宴。而在湖中的另一种至鲜，还藏在更深处的涟漪之下。
1: 这片浩渺的水域下，栖居着一种对水质极为挑剔、行踪飘忽的鱼类——头鲨。对水质环境的苛刻要求，使它肉质紧实、鲜嫩至极。当这些神秘的鱼鲜最终被呈上餐桌，便幻化为凝聚高邮湖精华的

0: 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的江苏高邮，在江淮水网与浅洼平原的交互作用下，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系统。浅滩沼泽孕育了麻鸭，更深处的洁净水体则成为这种神秘鱼类的乐园。沙塘里，高邮本地人称它为虎头沙，他们只选择溶氧量高、水流平缓且无污染的底层水域栖息。因天性迟缓与笨拙，被当地人笑称为虎头呆子。虎头鲨体型短小，仅五六寸长二两重，比例夸张的大脑袋上配着一张宽口，下颌微微前凸，细密牙齿整齐排列，两鳍如蝶翼展翅，虽其貌不扬，味道却极为鲜美。汪曾祺先生曾赞他嫩比河豚，鲜比虾，然而要寻得他的踪迹却并非易事。微风渐起，渔民正在浅滩水草间仔细寻觅，捕捉他不靠速度，而是一场耐心与眼力的持久战。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将地笼轻轻沉入水中，凝神注视，细细丈量着每一处水草摇动的痕迹。一段漫长而屏息的静默守候就此开始。当时光在晨雾中渐渐凝结，渔网中终于漾起期盼的涟漪。
1: 在这儿我听说有一种很特别的鱼，叫虎头鲨。
2: 对，这个虎头鲨呢很小，但长得像鲨鱼，头大，然后这个纺锤形的，越往后越小。虎头鲨呢被称为环境的标志指示物，就是在环境好的地方它才有虎头鲨。高邮这个地方一直是虎头鲨的这个核心产区。另外你说的它这个为什么这么难以寻觅是吧，因为它有保护色，它这个灰黑色的体色加上黑色的斑点，所以在池塘里面是很难捕捉到的。
0: 虎头鲨肉质松嫩，百烹皆佳的绝佳特质，让高邮水乡衍生出多元的烹调技法。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虎头鲨的烹调之法有过一番精妙描述：肉最松嫩，煎汁、煮汁、蒸汁俱可，加腌芥做汤、做羹、油鲜。当地人也深谙湖鲜本味。当虎头鲨遇上高温热油的淬炼，便有了这道飘香四溢的椒盐虎头鲨。想要成就椒盐虎头鲨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六成油温的控制是这道菜的关键。拍好干淀粉的鱼肉滑入油锅，热油瞬间锁住鱼肉水分，不仅赋予鱼身诱人的金黄外壳，而且使内里的鱼肉在恰到好处的油温中保留着软嫩弹牙的原生质感。烈火与狐仙的精妙演绎，将这独特清甜牢牢锁在肌理之中，成就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而多种香料的辛香刺激，则是当地人赋予这道食材独特风味的秘密秘诀。洋葱、青红辣椒的辛香，花椒盐的焦香，与炸至酥脆的虎头鲨的咸香相遇，在翻炒中激发层层香味。一口下去，脆香为一，狐仙为骨，酥脆的口感与香气在口腔中迸发，伴着亲朋的谈笑与夜晚的清风，尝到的是高邮湖的鲜，也是人间烟火的暖。若要品虎头鲨的自然本味，清汤汆煮是当地人家的首选。虎头鲨豆皮汤就是以高邮传统汆汤技法制成的淮扬名菜。先黑煎鱼身，这一步是烹汤准备的关键。过油煎至可以固化鱼肉组织，锁住内部鲜嫩，同时让鱼汁慢慢吸出。 鱼肉中的蛋白质预热初步活化，随后冲入足量沸水，佐以少许料酒，以旺火汆煮催发风味。对于虎头鲨的烹饪，五分钟的汆煮时间可以保证鱼肉鲜而不老，鱼汤浓而不厚，鱼肉蛋白与鱼汁充分交融，汤色渐由澄澈转浓。待鱼汤熬至奶白，再下入柔韧豆皮浸润炖煮，轻薄豆皮充分吸附鱼汤的鲜醇精华，最后加入白胡椒调味。一锅虎头鲨豆皮汤，鱼嫩汤鲜，高油独特的烹饪方式，无厚重辅料喧宾夺主，全然是狐仙自身的鲜甜纯粹。如果说清汤汆煮品的是虎头鲨的水香清韵，那酱香红烧便是领略地道的市井浓香。清入本地压榨菜籽油，油温七成热时，投下葱姜蒜爆香，添一勺三年陈酿的古法豆瓣酱，炒出红油与酱香。此时将沥干水分的虎头鲨顺锅边滑入，热油瞬间锁住鱼皮，再加入一勺蚝油，激发出鱼肉深藏的馥郁香气。文火慢炖间，豆瓣酱中的氨基酸与鱼肉蛋白相遇，幻化出深邃的咸鲜底蕴，在高温作用下微出琥珀色的醇厚层次。待汤汁收至粘稠如蜜，鱼汁与酱汁在热度中彻底交融，将鲜香牢牢锁进鱼肉每一丝纤维，这道凝聚水乡智慧的红烧虎头鲨成为高邮人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1: 在高邮，依水而居的人们将湖河的馈赠经营成了一座丰饶的水产宝库。高邮的风味奥秘不仅源于高邮湖的慷慨馈赠，更源于随运河流淌千年的水乡智慧。一碗面，一枚双黄蛋，一条虎头鲨的寻常烟火背后，是人与自然千年的和谐对话，更是将平凡食材点化为至鲜之味的生活哲学。
3: 高邮湖的慷慨馈赠，京杭大运河的千年滋养，让虾子、麻鸭、虎头鲨成为水乡三宝，也让依水而居的高邮人练就了化平凡为至鲜的生活哲学。他们敬畏自然，取之有度，采虾子时诱虾归湖，捕狐仙时顺应时节，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水域的生生不息。无论是严谨考究的虾子酱油，还是简单本真的清汤虎头鲨，亦或是创意十足的咸蛋黄炸鱼皮，都凝聚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十到十一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到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

0: 新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关注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还说，伊美在伊朗核计划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而且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凌晨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特朗普称，美方将于9号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据《纽约时报》稍早前援引2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机上2名机组人员获救。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直升机是被炮火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遇到了其他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8号就离异局势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

0: 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 黎巴嫩领空也频繁地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离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到容量的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 对黎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7月1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哈克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联合国当天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 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疏散，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6月9号，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运无闸轨道 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在建设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桥梁施工难度，展现了我国桥梁智能建造的尖端水平。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 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到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 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湖南资兴，这座镶嵌在北纬25度线的湘南翡翠，地处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被罗霄山脉与南岭环抱，八面山 巍峨连绵，东江湖碧波万顷，植被覆盖率超80%，常年保持国家一类水质。雾漫小东江的奇观更是宛若仙境。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清澈的高山湖水，肥沃的山间黄壤，让这里成为万物生长的天然温床，也孕育出独属于潇湘福地的山野至味与湖鲜珍品。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东江湖，在湖鲜的清润、山野的醇厚、茶香的悠长中，感受资兴人以山水而生、取自然之味的生活智慧，领略潇湘福地的至真至味。山水林海，潇湘福地，这里是湖南资兴， 一颗镶嵌在北纬25度线上的湘南翡翠，伫立在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远方，八面山以巍峨之姿勾勒天际，脚下，东江湖以碧波织就绸缎，倒映着流云与青山。而当云雾漫过山脊与湖光相拥，这片秘境便不再只是风景，而是万物生灵酝酿风味的天然温床。
2: 资兴静卧于罗霄山脉的苍翠碧湾之中，起伏的峰峦拥抱晨雾，仿佛把碧玉揉进大地的纹理。 南岭北上的云气在此凝聚。

0: 晕染出一幅白瀑垂沙、湖光叠翠的水韵长卷。这股灵秀之水，化作湘江支流雷水，蜿蜒穿行于峡谷平湖之间，它默默润泽着这方水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山野之味。
1: 此刻我脚下就是东江湖，眼前的这方碧波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水标准，它清冽的仿佛可以洗净时光，而当晨雾散去，一缕缕光束穿林浮水洒向湖面，这光影不仅是温差绘就的雾漫奇观，更是大自然最写意的呼吸。
0: 东江湖位于资兴市东江上游，四面森林环抱，植被覆盖率超过80%，它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南岭山脉影响，水温、光照、热量恰到好处，湖水无污染，天然饵料丰富，堪称鱼之天堂。东江鱼便因这片水域而闻名。
2: 东江鱼它是指养在我们东江湖及其流域的所有鱼类的总称，尤其像那个三文鱼啦、鲟鱼，是我们这里养殖品种的一个名门望族。鲟鱼对这个水质要求非常高，第一个它对水温要求高，东江湖它是一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水温影响那个鱼类的生长啊、摄食，甚至包括新陈代谢、性传发育。第二个它对营养要求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水质一定要非常清澈，在这个环境下养出来的鱼品质非常好。好水养好鱼，好鱼养好人。
3: 哎呀，我们抓到一条，
2: 很温驯吧？哎呀呀，
3: 有点那个砂纸的感觉。我们可以叫它淡水里的鲨鱼吧？
4: 这个鱼跟恐龙一样的，
3: 它叫活化石，不是吗？
4: 对对对。
3: 这个鱼大概几岁了？
2: 20多岁吧。
3: 300斤有吗？
4: 不止，
3: 不止300斤啊，
4: 最大500多斤。主要珍贵的都在它肚里的黑黄金鱼子酱，正常的做鱼子酱这个6到7年就可以做，咱们这个属于特殊，都得达到8年以上。这鱼子酱是顶级的食材。
0: 东江湖鲟鱼历经8年寒暑，鱼子已然成熟，但要凝练出这极致鲜味，还需人工处理。搓卵、洗卵，以流动的冷水反复淘洗，筛选出粒粒饱满的软黄金，再经低盐腌制，最终锁住那抹鲜。黑金触舌，颗粒分明，色泽鲜亮的鱼子酱，入口后醇香四溢，鲜感弹性适中，而更重要的是，其富含优质蛋白与氨基酸，常食可护心血管、润肌肤，更助大脑发育。每一粒入口皆是时间与湖水的双重馈赠。烹饪的序章始于对口感的极致追求，土豆切成半厘米的厚度，焯水，裹上淀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高温让水分迅速蒸发，留下酥脆质地绵密的牛油果与爽脆甘甜的苹果相遇，在沙拉酱的调和下完美融合，化作清新的前奏。接下来是湖鲜本味的登场，色泽橙红的三文鱼被片成半厘米的鱼片，它丰腴的油脂与细腻的口感，只为了衬托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时刻精华，颗颗饱满，被稳稳地置于三文鱼的中心。鱼子酱三文鱼，一道将珊瑚精华浓缩于方寸之间的美味，静候着食客的品鉴。
1: 当罗霄山脉遇上南岭，便有了这山水环抱的秘境，也孕育出了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灵性。就在这片天地间，藏着一群特殊的游侠，他们自由徜徉于山水之间，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寻

0: 着炊烟归巢，将一身的野性带回人间。
1: 它们不是普通的禽鸟，而是这片群山秀水共同孕育的山野生灵。
2: 这灵动的山野游侠便是资金家喻户晓的七里土鹅。他们从不甘于方寸建设，生来便属于这片广阔的天地，白日里奔跑于山水之间，啄食落地的野生山茶籽，捡拾稻田里掉落的谷粒，细品水库甘甜的活水，日复一日地跋山涉水，磨砺出他们的铁掌铜头。山茶籽、稻米丰富的营养悄然渗透全身，滋养出它们紧致油润的肌理和羽毛。好山好水养出了好鹅，但要将这份山野之味化作资兴的百宴之王，选鹅才是第一道关卡。陶大姐今天为家人准备的午餐就从这一关开始。她有着一套外人看不懂的绝活，只需伸手在鹅肚皮上一摸，肥瘦厚薄心里就有数了。再细看鹅掌，若是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便说明铁掌已经形成，因为路走得多，肉质才会更加紧实弹牙。经过严苛筛选的土鹅被家人利落地接手处理，而曹大姐要磨出最传统的米粉配这只地道的七里土鹅。将炒好的八角撒入稻米，十轮转动，米与香料在研磨中融合，米粉里透着浓郁的馨香，这便是资兴人搭配万物的底气。处理土鹅，资兴人有一套独门的手艺。烫水除毛后，将鹅架于火上，火舌轻轻扫过鹅身，烧得皮色焦黄，油脂滋滋作响。这一烧，了尽了残留的细毛，也赋予了鹅皮一缕独特的稻草焦香。烧过的鹅洗净浮尘，斩成3厘米大小的肉块，冷水下锅，佐以料酒、姜片，焯去血水。接下来是风味的构建。锅中山茶油烧热，姜、八角、香叶依次入锅，爆出香气，鹅块倾入，大火猛炒，逼出皮下多余的油脂，再将盐、糖、味精打底，老抽上色，倒入米酒后，鹅肉便在锅中翻腾入味儿。随后注入足量开水，大火滚沸，转小火慢炖90分钟。慢炖里藏着资兴人对火候的耐心。90分钟的守候，让鹅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饱了汤汁的醇厚。此时，主角的最佳拍档登场。米粉均匀撒入，锅铲翻飞间，米粉吸收浓郁的鹅汤，从而逐渐变得晶莹剔透。青椒、红椒和葱最后下锅，提香去腻，鹅肉软烂入味，米粉焦香软糯，这是资兴人百年来灶台上的功夫，更是待客的最高礼遇。资兴人的宴席上，米粉鹅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但还有一味酸辣同样让人惦记。上好的鹅杂讲究一个鲜字，焯水，放几片姜，淋一勺料酒，去除腥味儿。紧接着锅烧热，大蒜、小米辣、泡椒、酸萝卜依次入锅，猛火爆炒，酸辣的香气瞬间升腾。处理好的鹅胗、鹅肠、鹅肝一起倾入，灶火轰然升腾，食材在刺啦声里翻滚，高温让表面迅速

0: 速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鲜嫩。撒入一把青蒜苗，借着锅里的余温翻炒两下便可出锅。入口先是酸辣，紧跟着是鹅杂独有的脆嫩，这属于滋心的酸辣在齿间久久回荡。曹大姐这一上午的忙碌，为的是久别重逢的孩子能吃上一口家里的味道。
1: 在罗霄山脉的峰谷之间，云雾从不只是过客，他们是这里的酿酒师。漫山青露日复一日地浸润着狗脑山独有的黄壤，又在山间崖壁处聚成一脉山泉。而就在这山泉与云气终日交汇的险峻之地，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悄然舒展。
0: 这份来自山泉与云雾的馈赠，便是狗脑山的茶树鲜叶。狗脑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山峦叠翠，海拔在650米至1000米之间。这样的海拔带来了显著的昼夜温差，白天茶树沐浴阳光积蓄能量，夜晚气温骤降，呼吸减缓，养分得以沉淀，鲜叶因此白毫满披。多山的地形为茶树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2: 我们这个狗脑山常年的云雾缭绕，能够形成这种散射阳光，对我们这个茶树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的。它能够形成更多的茶氨酸、茶多酚、芳香物质，
3: 对，
2: 使我们这个茶叶更加鲜爽，香气更高。你看我们这个土壤是酸性土壤，它是由板岩岩风化而成，非常的疏松柔软，然后也富含这个锌硒，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微量元素，不仅赋予了茶叶独特的香气，更改变了它的纤维结构。
0: 春风拂过，春雨滋润，眼下正是采茶的好时节。茶农们要采的是早春最嫩的那一芽一叶。经过一整个冬天的休眠与积蓄，春茶鲜爽饱满，内含物质丰富，采茶是功夫活。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茶梗，往上一提，一芽一叶悄然落入篓中。采下的鲜叶还带着晨露和山野的气息，它们即将被送进厨房，化作滋心人春日里最珍贵的一口鲜。五花肉切作薄片，点上蚝油、生抽、老抽，将肉涂抹均匀，再裹上香叶、八角炒制的米粉。而腌制的秘诀藏在一碗澄澈的茶汤里，茶汤淋入，缓缓浸透肉片，让每一丝纤维都吸饱茶的清冽与甘醇。高温是唤醒茶香的第一把钥匙，五成油温，肉片入锅，金黄酥脆的外壳瞬间锁住内里的鲜嫩。但真正的升华在最后的那一场茶烟熏，烤炉底茶叶与黄糖相遇，点火生烟，青烟袅袅升起，带着焦香，也带着山野的气息。将炸好的五花肉铺在烤网上，任由茶烟慢慢渗透，而茶树鲜叶也在滚油中瞬间舒展，从嫩绿化作翠绿，落在盘中像一抹山间的翡翠。外脆内糯的爆火肉透着悠长的茶香，这是滋心人家乡的味道。春意正浓，当软糯的糍粑裹上这抹清新的茶树鲜叶，与烂漫春花，一道甜润入心的滋心时令小点随即登场。滋心人将茶树鲜叶与鼠曲草一同采入篮中，这是山野本真的馈赠，

0: 鼠曲草，全株覆着白色棉毛，开着小黄花，当地人也叫它春花。鼠曲草入沸水焯烫，加入少许食用小苏打，从而锁住翠绿。与此同时，狗脑山的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清冽的香气。泡好的茶汤倒入锅中，与鼠曲草相遇，两股山野的清鲜再次交融。焯好的鼠曲草捞出，捣烂成泥，与糯米粉柔合在一起，茶汤也化作和面的甘露，渗透进每一粒米粉，赋予糍粑那股独特的回甘。面团在反复揉捏中变得光滑细腻，竟是醒发，静候馅料的相遇。馅料的调制是甜蜜的序曲，花生、红枣、芝麻一同捣碎，最后加入一勺猪油，将所有的香甜搅拌均匀。取一团醒好的面皮，包裹一勺香甜的馅料，指尖轻拢慢捻，收口揉圆，一个糍粑便初具雏形。送入蒸笼，接受20分钟水蒸气的温柔洗礼。当锅盖掀开，温润青绿色的糍粑呈现在眼前，入口后野菜的清香，茶心叶的回甘在舌尖层层绽放。
1: 我们行走山水，寻味本真，发现最好的答案早已被自然写进了山川脉络之间。这一口口鲜，一缕缕香，既是这片山水与时间的合奏，也是资心人解读自然的语言。而这份智慧在于聆听云雾与湖泊的对话，也在于一日三餐中将自然密码化作流转风味，让这份馈赠生生不息。
2: 从碧波万顷的东江湖，到云雾缭绕的狗脑山，从珍贵的鲟鱼鱼子酱，到烟火十足的米粉鹅，我们在一口口鲜香，一缕缕回甘中，读懂了资心山水的灵秀与当地人的质朴。这片土地从不吝啬馈赠，而资心人也用最真诚的方式，将自然之味转化为三餐四季的温暖。东江湖的一类好水，养出了顶级的东江鱼与珍贵鱼子酱，让世界尝到湘南湖鲜的极致。罗霄山脉的青山沃土，孕育出健硕的七里土鹅与甘醇的狗脑贡茶，让山野风味走进寻常人家。无论是慢炖90分钟的米粉鹅，还是茶香四溢的爆火肉，都藏着资心人对火候的精准把控，对食材的极致用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

0: 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搭乘专机返回华盛顿前，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暗示一两天内可能会看到明确的进展。同时他坚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奇兹还说，伊美在伊朗核计划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且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美国东部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特朗普称，美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据《纽约时报》稍早前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直升机是被炮火击落，还是发生机械故障，或遇到了其他问题。据安莎通讯社和路透社8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说，意大利检方已启动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调查，理由是这名代表极右翼势力的以色列部长涉嫌在5月中旬虐待和绑架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

0: 以物资的意大利公民，一旦调查确认指控成立，检方可以正式要求审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的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 泽连斯基刚刚结束在英国首都伦敦与欧洲多国领导人的会晤，他并未透露自己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对话的具体方式，但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双方通过电话沟通。 今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目前，我国在全球液化天然气船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30%。 6月9号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贵阳举行首映仪式。影片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 据悉，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 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它的续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
1: 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3: 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料的订单。资讯有故事。
1: 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 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 柔佛公主号总长29.4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4: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4: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4: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1: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4: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4: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加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 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

0: 傅立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十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1: 在五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五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3: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3: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

0: 操作的话，两台点餐车要接近一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六甲的活动甲板点餐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2: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2: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3: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漏出来。
1: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3: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1: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3: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 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弹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4: 氦弹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办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4: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1: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弹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4: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进行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1: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0到11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7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三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9号下午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5月30号至6月6号，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课目开展实战化训练。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双方通过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遂行任务的能力。当地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搭乘专机返回华盛顿前，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暗示1-2天内可能会看到明确的进展。同时，他坚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的进程将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不受干扰。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度大会暨全球航空业高管会议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会议期间，不少航空业高管对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成本上涨加剧航空公司困境表示担忧，并呼吁加快替代燃料的研发与应用。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会议期间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指出，受中东战事和高油价的影响，航空业盈利能力将下降。在战事中心地带，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的影响，中东地区航司预计将出现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疏散，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的，资讯有故事。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14: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1: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14: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1: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15: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1: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 在迈阿密度过十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16: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贡

0: 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1: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2: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啊，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得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啊，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在场上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啊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1: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3: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4: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3: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4: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5: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

0: 板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1: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2: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3: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1: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2: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2: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3: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2: 就比如说 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3: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2: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3: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2: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3: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2: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3: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2: 英语，
3: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法。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2: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2: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1: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2: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3: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1: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九号下午就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中未提及台湾等相关消息答问时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九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在加沙地带主干道萨拉赫丁公路上扣押了七名正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工作人员，其中五名医护人员在接受以军盘问后已经获释，但仍有两名救护车驾驶员处于被扣押的状态。声明强烈谴责以军针对医疗团队的针对性行动及阻挠行为，强调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破坏了为当地平民提供医疗和救护服务的努力，呼吁立即释放仍被扣押的救护人员。美国东部时间九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他表示，美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德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但他未透露与美方对话的具体方式。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八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次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所有投票站计票工作已经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 49.82% 的选票，得票率第一。据俄罗斯塔斯社八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政策。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近日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 147.78 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7: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钧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 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

请教治葬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的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细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民族隔阂较深，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10、11、12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18军。

令原，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民党车辆中挑选四五百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透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从国外购入军火，配备美制电台，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宗义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

宗义山的丧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18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18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腹，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

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研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十到十一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到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订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

0: 这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十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当前中东局势问题时表示，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当地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搭乘专机返回华盛顿前，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并暗示1-2天内可能会看到明确的进展。同时他坚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8名遇难者遗体以及34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98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3205人受伤。自去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新增死亡人数已达978人，新增受伤人数为3097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8号发表声明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有消息称，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OpenAI 正在与美国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最快可能

0: 于今年秋季上市。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月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就是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这里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9: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觉得特别有意思。文章的作者发现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写了一篇作文，兴高采烈地拍下来发给 AI 打分，然后 AI 很快给了回应，用特别可爱的童言童语夸了他一通，还给他打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孩子呢就特别开心。然后这位家长就想同样的操作放在成人身上，比如说把自己的商业计划各种想法也交给 AI 去验证，然后 AI 呢也会用同样专业的口吻来称赞他，说你说的对，很有道理。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提了一个问题，说如果 AI 永远都在告诉我们你是对的，那我们怎么还能保持清醒的自我判断？谁还来指出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这个 AI 模型给出的答案啊，总是甜言蜜语，总是顺着你的思路来，我相信很多现在用过 AI 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同的 AI 他们的脾气会不会一样呢？这会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以后的比如说自我反省啊，或者是跟别人交往的这种感受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平时会不会跟 AI 聊天，或者会不会向他提问，他回应你们的方式是不是像这位这个作者说的一样，总是会鼓励你，总是有办法夸你，还是你们觉得还算是比较客观中正？
8: 我个人平时用的比较多，但是我用的一般都是为了来回答一些我不知道的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给我反馈。
3: 嗯，
8: 就我很少会拿出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计划，然后就问给 AI， 然后让他判断或者给我打分
3: 啊，
8: 这种的行为我确实是没有的。
3: 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是吧？我是曾经有过一次，倒也不是说向他提问让他夸我，而是我问他一个问题，比如说让他分析一下我和一个朋友的交流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然后我得到的感受就是说，这个 AI 它确实就是永远站在我这边，它永远是替我考虑，然后比如说觉得我做的对。瑞龙有什么体验吗？
9: 我用的 AI 比较多是为了，比如说我想在我的课堂里面设计什么样的一个教学环节什么的
3: 啊，
9: 我跟他说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跟他给我列出来他的想法，
3: 嗯哼，
9: 然后我是思考或者说分析他给我说的想法，然后我才判断，然后我分析一下，我判断一下他的方法是不是适合我。
3: 你们二位用 AI 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理性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有那种感受，就是会得到 AI 的鼓励、赞美、肯定，尤其是情绪上的安慰啊等等，这些交互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也有一个研究，就是科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说 AI 在 用户提出比如说有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他认同用户的概率比你身边的真人的朋友平均会高出49%。也就是说哪怕可能你身边人都觉得你是错的，但是 AI 的话是站在用户这一边，认同你虽然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你还是有道理的等等等等。所以有人呢是吧，你也有这种体会是吧？
9: 对，所以我不喜欢 把我实际的想法给 AI， 因为 AI 无论怎么说 AI 应该不会给我说你不对，
3: 不会反对你是吧？
9: 对，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用，所以 我还是喜欢先听他实际给我说的想法，然后我分析一下，或者我判断他说的对不对，还是
3: 你太赞了，我给你点个赞。
9: 因为我以前也用过 AI， 然后我说我送身边的朋友也听到他们的自己的体验，然后就说 AI 送会说对对对对对，
3: 是的，
9: 啊你很好，还有什么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实际跟他说，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很没有特别大的。因为我心里已经知道他肯定会伤痛我的。
3: 明白。
9: 所以我心里会觉得那到底是真的是好的。
3: 你太理性了，说明瑞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你的生活中应该也不会有那一些只是围着你说你好话拍你马屁的朋友，而是你需要真正的能够跟你说实话的朋友哈。因为 AI 的这种行为呢，就有人给他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做 AI 谄媚。就是 AI 他会总是说好话来取悦你，所以在你们看来，就是为什么 AI 会这样的讨好人，是背后的这个设计思路问题，还是说他们被喂的那些数据都是这样的？
8: 就他肯定是要看他是怎么被训练，他的程序到底是怎么写的。
3: 嗯，
8: 那我觉得最后问题就在于 AI 还是一个给人提供服务的产品嘛。
3: 嗯，
8: 我觉得你很难去设计这种产品，然后不多想一些办法可以让这些用户满意。
3: 嗯，
8: 就在你说再省一点，你可能在得看这些程序员他们去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人去给他训练。
3: 嗯，
8: 就如果他们觉得大部分的人用 AI 是想拿到一些情绪价值，
3: 嗯，
8: 是想听一些好听的，那他们肯定会这么去设计它。
3: 嗯，
8: 如果它这个 AI 就是为了让你例行取用，然后就给你一些意见或者给你多一些想法，
3: 嗯，
8: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训练它，就让它更理性一点吧。
3: 嗯，
8: 但是毕竟它都是产品，很多也是有一些付费的模式什么的。
3: 嗯，
8: 我觉得可能这些程序员大概就是在想，我们怎么可以让更多人去用，或者怎么能让更多人觉得我们这个 AI 是最好的。
3: 就像你说的，它能够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是吧？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内有一些年轻人大学生把 AI 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就是因为它能够无限的包容你，支持你，所谓的情绪价值给足了嘛是吧？但是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我在想，如果是在其他文化里边训练出来的这个 AI 模型，如果也是同样给你这样赞美的语言、鼓励的语言，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对劲呢？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人嘛，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化里面大家对于别人对你的赞美还是比较保守、比较警惕的，我们一般不太喜欢直接赞美别人，如果听到别人非常直接的肯定和赞美的话，也会要么害羞要么谦虚，总之不会那么坦然的接受，所以会有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哎，他怎么总是跟我说你是对的，他总是捧着我，这样好吗？我刚发现瑞龙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不是在南美的文化里面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果别人非常直接的这种或者说毫无条件的赞美你夸赞你，你们会怎么想啊？
9: 我们会觉得很假，
3: 很假，不真诚，是不是？
9: 对呀，就是说我们那边如果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会直接说，但是不会不断的跟你说好好特别好，我可能说一次两次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 AI 你问一个事情啊，你问一次，他说好，你特别你很棒啊啊什么什么。然后你再问一次，你又说哦，你又很棒了，哦，你又很厉害，你好。
3: 嗯，
9: 我觉得这种语言表达习惯或者说这种思路，我觉得在 西方或者南美洲那边应该是不是特别的自然的，不太符合我们本地的表达习惯。
3: 嗯，
9: 不断的跟你说啊，你说特别好，哎，你还好，哎，我觉得这个，
3: 不太符合人际交往的一般原则，是吧？嗯。

0: 对，
1: 所以由此来推理的话，如果在南美国家训练出来的 AI， 也这样讨好你的话，可能你们那儿网络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来警惕或者说反思。
0: 我感觉应该是吧，我感觉没有特别能解释的朋友，你听不习惯吧？我感觉是听不习惯。
1: 嗯哼，
0: 我不知道英国那边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也应该也差不多吧。
2: 对，我觉得主要是英国他自己有很多客气的话嘛，所以大家其实完全已经有这种概念，就是你不要完全相信别人说的话，或者你要把它当回事。
1: 嗯，
2: 就可能你给出一个想法，可能就那个人自然就说，哎，这个想法挺好。他可能就是一种客气的话，他并没有真的去考虑你那个想法好不好，或者可能他都没有怎么在认真听你的话
1: 啊。
2: 但是等你说完了，他就说，哎，你这个挺好的。就是一种客气的话，我觉得，所以其实是，对，我觉得如果 AI 这样的话，其实英国人也会一样觉得啊，那是不是就跟我平时见的那种比较客气的人一样？我觉得其实中国中文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不想面对一个老板，或者就是你就不想跟他吵架什么，你也会说啊，你是对的，对对对，全对，全对。就我觉得
1: 避免冲突，
2: 对，就我觉得可能这个 AI 也是在这么做吧，可能他也想说你不对，但是他就为了避免冲突，就说嗯，你是对的，啊，你是对的，非常好，
1: 就是想不得罪人，就尽量说一点别人爱听的，是吗？这个 AI 也太圆滑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说明这个是不是一个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共同的通信法则，就是人和人之间要融洽一些，就尽量说一些委婉一点的话，是吧？
2: 对，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和英国这种的话已经很不一样，就我们一定会觉得中国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直接的国家，就很容易说一些我们在英国觉得很难听的话。
1: 嗯，主要是反对的批评的话比较多，是吗？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2: 还有一些就是两个朋友直接见面，比如说啊，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1: 嗯，
2: 这个就很经典。你在英国这么说就肯定不是很礼貌，可能就如果你们关系特别特别好，可能他就会理解你是在关心他。
1: 嗯，
2: 但是如果是两个没那么熟的人，我觉得这样说并不是很礼貌的。
1: 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由于不同文化里的人对于外貌的这个评价或者是直接表达不一样的接受心理，是吧？
2: 是的。
1: 嗯，
2: 虽然中国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说得很绕，就不是很直接，就可能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他们不会直接说，他们会绕，然后就说一些比较相关的，但不是直接说到那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像英国。
1: 嗯，就是得绕弯弯，要听他的言外之意，是吧？
2: 对，
1: 说话听音儿。
0: 我们比较喜欢直接的，
1: 直来直去的，是吧？
0: 对，我就是可能我来了中国以后，才慢慢习惯了这边的表达习惯，然后可能不喜欢那么直接或怎么样。我问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要听到答案，然后朋友中国朋友会说都可以，都行，但是我不想听都行，我想听你心里的想法，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会让我感觉和我们那边南美很不一样。比如说我问一个朋友你要吃这个还是这个，还是你想去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但是他说我不想去这个，我想去这个，对吧？也不用到我南美那边，我比如说我在中国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直接沟通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啊去哪里旅游，我们去哪里吃饭，我们看什么，然后如果他真的不想看，那他说我不看，我们就去这个哦。但是不会特别的委婉，就说让你感觉到，我说你让你猜他的心里面的想法。所以
1: 相对来说，中国文化跟南美相比，就是会含蓄很多，是吧？即便是日常的交流，哪怕决定一个想法，都要这样委婉的表达。那更不用说，如果对方对你的话有意见、反对，或者说不赞同、想批评，那就更不好说出口了，是吧？
0: 对。那个跟上次直白的说， 这个跟进我和中国人不一样。
1: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节目中瑞龙说到，如果当时说的好像是朋友之间聚会如果有矛盾的话，当时你说那就直接吵起来了，呵呵，南美人的话直接吵起来了，意见不同就直接说哈。所以 我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这个训练出来的 AI， 它跟人的交互的方式肯定也会受到它接受的这些大数据的影响嘛。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反思，这样会给将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一个研究说，一个人如果刚刚和永远站在他那边的 AI 聊过一次天，那么他主动道歉主动修复关系的意愿就会明显下降，而如果换成能够直接指出他问题的 AI， 能够直接反对他的 AI， 那结果就不一样。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结果呢？它会让你担心以后 AI 普遍使用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交往，比如说要妥协啊，要商量啊，越来越难，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是杞人忧天？
2: 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多一些关于怎么用 AI 的教育吧，就是说你要记得，就是你在用 AI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工具，而且它就是在为了服务你，它不可能会来跟你说实话，或者如果你想让他说实话，你得跟他说特别的清楚，就是说这个想法和这个想法请给我分析哪一个好，而且为什么，你也最好也不要说这个是你的想法和这个是别人的想法
1: 啊。
2: 就我觉得主要是也是你是怎么使用 AI 也很重要。
1: 你就像刚才瑞龙说的，他隐藏自己的想法，他只去 AI 那儿套他的思路，是吧？
2: 是是。
1: 我昨天刚听一个朋友在跟他的 AI 交流，我听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说你给我查一下近两年来什么什么数据，一定要给我真实的，我不需要你哄我高兴，我只想听到有来源的有据可查的一些真实的数据。哎，他说的非常的仔细准确，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交流方式还不错。
0: 那然后 AI 跟他怎么说的？
1: 对，给 AI 给他的数据就是有来源的嘛，如果你不给他这一个限定的话，他有可能就会给你幻想一些他自己以外的数据出来。
0: 你是要训练你这个平时喜欢用的这个 AI 模式。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前面你需要说那么多的条件啊，你要这么说，要不要这个我觉得也
1: 什么也很累是吧？
0: 对啊。
1: 但是研究者提了一个观点，就是说 AI 谄媚之所以危险呢，是因为它用虚拟的理解，它貌似很理解你，但是取代了真实的磨合。因为生活中可能顺着你的人还是相对少数吧，对吧？多数人可能也会跟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所以如果你在现实里面跟别人争论啊、妥协啊、认错啊、达成共识啊，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重要。那 AI 呢现在就跳过了这个过程，你们会有这个担心吗？就是久而久之我们整个社会会慢慢形成一种不太愿意去跟别人磨合，而是想要就是表面一团和气，实际其实都不太认同的那种状态。
2: 所以我说其实用 AI 的时候，其实训练的我觉得不是 AI 而是人。因为你训练 AI 它总是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你要训练这个人，就是第一是他要怎么用这个 AI， 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第二就是他要避免怎么用它，就他要避免就是被这个 AI 受一点影响。因为确实像你说的，如果大家都是多跟 AI 聊天，然后 AI 也变得越来越发达，然后大家就发现 AI 就是非常友好，一直听他的话，那他跟别人不是这样，他就会觉得那人就不 AI
1: 啊。对，
2: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点就是需要有一点耐心，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你可以跟你的对象、跟你的爱人有不同的观点，人不可能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人的美丽吧，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喜欢、自己的审美，
1: 没错，
2: 都会不一样的。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依赖一个 AI， 其实我觉得这些特点会慢慢没有了。
1: 嗯，
2: 所以还是需要保持人和人的这种不同观点的那种接受的程度。
1: 你用了这个词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这些不同正是人的美丽之处，是吧？
2: 是，我觉得是啊。
1: 嗯，是的，我同意。然后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也要保留这种警惕心，就是

0: 是避免自己被他惯坏，是吧？
1: 嗯，对，我觉得在说了一个词，我觉得也让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可能后面不需要是人来训练 AI， 而是人需要训练人。
0: 嗯，
1: 现在我们社会在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和 AI 一起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最后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人类，不是来代替人类，所以我觉得今天说了这个训练这个词，刚开始都是说训练 AI， 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被训练，毕竟也佳姐说了，这个 AI 是为了提供一个服务嘛，它的终点是来给人类一个服务，服务你肯定享受服务的话，你先感觉到自己很开心很满意的样子，但是也不要被骗了，
0: 让自己开心满意的同时，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是吧？或者解决一个任务。
1: 对，我刚才说服务，我也想着是你跟今天有一个服务的时候，你心里要想说是你被服务好，然后对方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感觉，什么什么的，你还乐意继续用这个服务。所以可能 AI 用的这个语言比较好听的语言，是为了保留你以后你还是找他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觉得人也是要记得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服务，然后跟你说话是为了让你留下来这里。所以这个我说的人需要这个训练是这个，让自己思考这个，
0: 对，
1: 分析这个，
0: 总是认清楚 AI 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哈。确实就像瑞龙所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要跟 AI 互动的一个非常常态化的时代， AI 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人，它不是人类，但是你的新的一个交流对象，那么你如何跟它交流，其实这个确实是需要学习，也是需要自我教育和自我训练的。好，那我们今天关于 AI 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Gracias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

0: 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9: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8: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9: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8: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伊朗官员表示不排斥推进谈判，但美方必须拿出诚意；美国总统称两周内将宣布对伊朗全面胜利；
8: 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专家认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进一步受阻；
9: 菲律宾南部强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约500人受伤。总台记者探访南部重灾区。
8: 体育方面，女子网球伦敦500赛女单首轮，中国老将张帅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 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人道准入。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不受干扰。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在加沙地带扣押了7名正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巴勒斯坦红星月会救护车工作人员，其中5名医护人员在接受以军盘问之后已经获释，但仍有2名救护车驾驶员处于被扣押状态。声明强烈谴责以军针对医疗团队的针对性行动及阻挠行为，呼吁立即释放仍被扣押的救护人员。
0: 美国东部时间9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证实，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机组人员平安。他表示，美方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就此事发布报告。据《纽约时报》稍早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机上2名机组人员获救。目前还不清楚这架直升机是被炮火击落，还是发生了机械故障，或遇到了其他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不过他并未透露双方对话的具体方式。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8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表示，泽连斯基曾提议 乌俄领导人会面，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拒绝。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回应称，这一提议是粗鲁的最后通牒，俄方寻求实质解决方案。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
1: 阿奇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0: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表

0: 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一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问题上的利益可能与以色列存在差异，但是特朗普政府仍将继续推进谈判。
2: 万斯还表示，总统特朗普相信美方有机会达成一项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以色列可能喜欢这项协议，也可能不喜欢，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利益，因此我们将继续推进。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两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另据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民调支持率接近最低水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晚，特朗普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做出上述表态。他称，美伊双方正处于谈判阶段，伊朗想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特朗普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较量，未来两周内我们将宣布全面胜利。他还说，这会是一场彻底的胜利，而且很快就会实现，并将带动油价大幅回落。美国媒体认为，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两周内取得重要进展的表态。现阶段，美伊谈判具体进展尚不明确，双方能否如期达成共识，实现特朗普所言的全面胜利，仍存在不确定性。另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八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35%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与五月中旬的民调结果一样，仅略高于四月份的34%。那是他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价格剧烈动荡飙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这样的结果甚至不如备受他抨击的前任总统拜登。拜登任期结束时，这两个数据分别为63%和29%。
2: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
1: 卡茨称，任何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达西耶地区的打击，该地区将与以色列北部社区受到同样对待。
2: 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来听详细报道。
4: 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基夫塔镇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8人受伤。以军还对提尔市红十字会中心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红十字会急救人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对西顿地区哈莱耶布镇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在提尔针对车辆的空袭造成4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洪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伯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37人死亡，1118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就离。

0: 义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离首都贝鲁特以及离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对离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7月1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
2: 我们敦促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本已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激化的行动。我们敦促各方全面遵守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上周联合宣布的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当前为实现持久和平所做外交努力的举措。
3: 视线转向欧洲，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
0: 德法联合研制战机项目按下停止键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的分析。
5: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非常的分散，那么它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
6: 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比方说这个造坦克呀、造飞机啊，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法国参加这个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的，也因此的话，他不需要其他的包括德国的企业的这个参与，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产生了一些问题，利益相互让渡很麻烦。其实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遇到了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3: 缺少联合研制的战斗机，未来该地区空中作战系统能否实现欧洲心？我们继续来听江峰的解读。
6: 你们当初马克龙和默克尔都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要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也因此的话呢，他们就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来加强军工生产、军工研发的这个合作。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5: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此次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遇到阻碍，将对欧洲防务自主进程造成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江峰的分析。
5: 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就是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整个安全的体系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它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来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去谋划和建设，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就是欧洲现在想做，他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他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己是实现不了，他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他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来去构建他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6: 星辰你好。
0: 先请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6: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最近呢，华北、东北、黄淮一带因为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啊，这个雷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7天时间里呢，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地区呢，仍然会多这个冷涡活动，所以呢，这会导致东北、华北、黄淮的东部一带呢，仍然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虽然这个降雨的量级总体不是很大，但是要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的来袭。所以呢，今后的一段时间，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啊，及时的做好防范。那对于南方来说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南方的大部地区的降雨将会处在一个减弱暂歇的一个状态，但是从12号开始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加强北上，并且这一次会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维持的一个状态啊。那么那北方呢也会不断的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南方将会重新的进入一个多雨的模式。那么像12号到14号，包括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呢，都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并且也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15号到17号呢，这些地方还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南海夏季风和印度季风的爆发后呢，西南暖湿气流的输送将会更加的增强明显，这意味着我国主汛期的开启。那么在未来的10天时间里呢，我国的主雨带将会主要位于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150到250毫米，像华南局地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也是人们常说的龙舟水时节也即将到来，所以呢，也就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星辰，
0: 那么最近北方的气温不高，体感也是比较的舒适的。那么这种不太热的天气在今后几天还会持续吗？
26: 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7天时间里呢，因为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像东北啊、华北的气温，是在波动中，总体还是一个偏低的水平啊，最高气温呢，大多都是在30度以下的。不过呢，像黄淮到江南这一带地区呢，在未来几天，因为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天气呢会变得炎热起来，尤其是像11号到15号的这段时间呢，像陕西的关中到河南、山东的西部一带呢，还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范围不是很大啊，主打一个干热的感受。那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5到37度。像郑州呢，13号到15号是报了连续3天的高温。西安呢，是在13、14号也有高温天气。还有太原、银川、济南呢，在13号到15号期间也是报了有这个高温天气出现。所以在这些地方呢，更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了。不过呢，后续还是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所以呢，这次的高温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的短暂的，持续几天呢就会下线。另外呢，华南地区呢，因为受到南下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在未来的7天呢，在这一带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和啊，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像福州呢，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30度的，相比较而言呢，还是比较的凉快的。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1: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约500人受伤，总台记者探访南部重灾区。
0: 体育方面，女子网球伦敦500赛女单首轮，中国老将张帅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张栋介绍说，
3: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多堡。
2: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1: 据欧洲新闻台网站8号报道，法国、西班牙、瑞典等7个欧盟成员国日前共同发声，敦促欧盟停止进一步放宽减排要求的做法。报道称，这再次揭示了欧盟的内部分歧。一些成员国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走减少碳排放之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7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7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7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7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

0: 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当地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4个人失踪，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4: 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部长张乔伦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5: 我们知道这场灾难影响深远，菲律宾南部多个地区都受到影响，重点关注区域将是达沃地区，特别是东达沃省以及第12区的南哥苏库萨将区。食品正在陆续发放，民防办公室已部署后勤力量，通过空运和海运方式将更多食品补给送往更偏远的灾区，道路清理和修复工作也已经开始。
2: 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来听详细报道。
6: 被埋在废墟下男子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说，我正等待我儿子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我已经不再奢望他还活着，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哭泣，想着我儿子之前做的好事。
7: 灾民卡尔玛，地震发生后我忍不住流泪，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如此强烈的地震，真的控制不住我的眼泪，我想到我的孩子们和我的侄女，如果他们出事了可怎么办，幸好他们都没事，但我兄弟的房子塌了。
8: 灾民杰森，现在没有水也没有电，出现了电力中断，我刚才回家查看发现停水停电，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现在没有水喝。
0: 灾民金伯利，我们想待在外面，这样万一发生余震我们就不需要费劲从2楼撤离，我们担心一旦发生余震却没能及时醒来。
4: 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请听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9: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 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近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一波密集上市热潮。继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之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宣布启动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请。多家科技巨头接连启动上市进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 OpenAI 确认已完成美股 IPO 秘密提交流程，但目前尚未敲定具体上市时间。该公司表示，虽然企业现阶段仍有多项规划，更适合以非上市公司身份推进，整体上市周期或将有所拉长。不过，递交上市申请也为公司保留了灵活空间，一旦综合研判后认为尽早上市更为有利，也会择机加快节奏。目前该公司未对外披露募资规模与发行细节。据外媒消息， OpenAI 有望最早在今年9月登陆美股市场，目标估值最高可达10000亿美元。在此之前，同赛道企业 Anthropic 已率先提交 IPO 申请，成为本轮 AI 企业上市潮的先行者。这家主打 AI 聊天机器人克劳德的行业巨头，在今年5月下旬完成新一轮融资，募资65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估值规模暂时领先 OpenAI。业内认为， Anthropic 启动上市是华尔街 AI 投资热潮走向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除两大 AI 巨头外，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也成为市场焦点。该企业上月已公开递交美股 IPO 申请，上市筹备工作全面提速。按照规划， SpaceX 已于4号开启上市路演，预计本月11号正式挂牌交易。此前 SpaceX 完成重磅收购，整合马斯克旗下 AI 公司 xAI 及 Grok 聊天机器人业务，实现太空科技与人工智能业务协同发展。若此次募资达到750亿美元， SpaceX 将超越沙特阿美，创下全球史上最大 IPO 募资记录。美国众多高科技企业集中上市，也让华尔街对今年美股 IPO 市场充满信心。大量优质非上市企业排队上市，叠加市场积压的新股投资需求，业内普遍判断2026年将成为美国 IPO 市场的爆发之年。高盛此前预测，随着众多知名企业相继登陆资本市场，今年美国 IPO 募资总额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刷新历史记录。
4: 目前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2天的时间，一名索马里籍的裁判却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而无缘执裁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国际足联同时确认，这名裁判将缺席本届世界杯。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1: 这位名叫奥马尔·阿尔坦的裁判来自索马里，曾多次在非洲执裁重要赛事，并获评2025年度非洲最佳裁判。今年4月，国际足联公布的世界杯裁判名单上，阿尔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原本有望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执裁的索马里籍裁判。然而，阿尔坦本月6号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尽管他持有外交护照，却仍遭到美方拒绝入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原因是背景审查存在疑点，但声明并未说明具体存在哪些审核疑点。对此，世界足坛最高管理机构国际足联回应称，美方这项决定完全由联合东道主美国全权把控，足联无力干预。国际足联还确认，阿尔坦将彻底缺席本届世界杯。索马里青年与体育部高级顾问西塞·亚丁·阿布希尔向多家媒体发布声明，对阿尔坦的遭遇表示不满。阿布希尔称，阿尔坦是非洲最受敬重的裁判之一，理应得到整个足坛的支持。美方拒绝他入境，使其无法执裁既定赛事，不仅对他个人造成伤害，更有损足球运动秉持公平择优以及公平竞赛的宗旨精神。此前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目前，伊朗队已抵达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诉，指责美国将政治对立带入体育赛事，违背世界杯平等办赛准则。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幕，但是东道主美国在世界杯方面的相关政策却饱受批评，此前已经出现了伊朗队队员被禁止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拉克球星在机场被扣留盘问7小时，约旦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多国媒体记者和普通球迷遭拒签等诸多事件。外界指出，美方放行球员卡住官员的做法涉嫌双标，削弱世界杯全球包容形象。同时，多名非洲、中东球迷亦暴遭拒签，质疑美国欢迎世界承诺的可信度。
2: 北京时间6月9号，2026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500女王杯草地赛女单首轮在英国伦敦女王俱乐部开打，由中国老将张帅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是张帅从资格赛突围后的首场正赛较量。有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稍晚进行的这场比赛。
12: 好的，那么张帅是从资格赛晋级的，因为他的世界排名目前是60多位嘛，确实也是比伊埃拉要低很多啊。伊埃拉是排名在这个前40位、30多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呢，伊埃拉他一方面是年轻啊，那么才20出头，而张帅我们都知道已经37岁的一个老将，而且呢，伊埃拉在这个法网第一轮被淘汰以后啊，他立刻就转战了一个125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就是在草地啊，在伯明翰草地下125级别拿到了一个草地下的冠军。可以说现在他在整个草地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对张帅来讲的话呢，不利的当然一方面是这个确实自己年龄比对手大啊，但是呢，双方其实在体能方面的负担差不太多，因为伊埃拉在这上一周刚刚打完这个草地伯明翰的比赛，刚才我提到了夺冠，而张帅呢是打了这个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说明其实双方在体能的负荷方面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啊。那么这是对张帅来讲呢是双方在这个优劣势方面拉平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就是张帅本身在草地上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的，他年轻的时候是曾经在温网是也进过第二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啊，说明他对这种草地的快节奏啊、不规则弹跳啊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对的方式。那同时他因为打双打嘛，所以有非常多的处理一些这种意外球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说啊是两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交锋，彼此之间都有一个互相摸底的一个过程，但是对张帅来讲并不是完全不利的，你还是可以努力的去争取一下胜利的，那么这样的一场对决。那当然在这场比这站的比赛当中，除了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这个中网系的球员之外呢，其实还有一场比赛也是在这个比赛日是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来打的，那就是这个小威啊，我们的23个大满贯冠军得主小威廉姆斯，他阔别赛场接近4年之后复出啊，在这一站来参加双打的比赛，他的搭档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新星鲁伯科，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我们看一下40多岁的这个小威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大满贯的女王级别的这样一个人物，她的复出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状态？而他们的这个对手呢，其实也很强的，是这个梅里查尔和这个卢特里夫啊。那么这两位呢，也是在双打方面是堪称双打专家的这样的一对选手啊。那么也是像这个梅里查尔是曾经拿到过这个温网的混双冠军的，那么和这样的一对双打搭档来展开自己复出的这样的一个首战，我觉得对小威来讲也会非常的有挑战性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跟张帅的比赛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由此来开启整个这样的一个草地赛季的这样的应该说是比赛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延元。
4: 眼下又到了蚊虫肆虐的季节，当人们还在讨论各种驱蚊妙招和灭蚊神器时，通过基因改造和利用天然共生菌对抗蚊媒疾病的新技术正在变为现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1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蚊子虽小，却堪称是对人类生命威胁最大的物种之一。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黄热病、鸡孔啃亚热和寨卡病毒等疾病，且在人类所有传染病中，由蚊子经手的高达17%。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与蚊子的持续抗争史。传统的防蚊方式大体包括以蚊帐、纱窗等为代表的物理隔绝法，以燃烧艾草、香茅等植物为代表的驱蚊土法，以蚊香、驱蚊剂和杀虫剂等为代表的化学防蚊法，以及通过清除积水、填平洼地等方式从源头上消灭蚊子幼虫的环境治理法等。近年来，随着基因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又有了更多对抗蚊媒疾病的新技术。比如一个名为打击疟疾的国际团队便通过基因技术对雄蚊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在与野生雌蚊交配后便会使雌蚊绝育或阻止其后代发育成熟。此外，该团队目前还在研发一种转基因蚊子培育法，使经过基因改造的雄蚊可通过与雌蚊交配来杀死后者。不仅如此，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零扩散团队则利用基因剪刀技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传播疟疾的冈比亚暗蚊进行基因改造，使其携带抗疟基因并传递给下一代。此外，澳大利亚科研团队则开发出一种以菌攻毒的方法，即利用天然存在的沃尔巴克氏菌去感染埃及伊蚊，从而使其丧失传播登革热或寨卡病毒的能力。这种细菌可与蚊子和平共生，且对叮咬的人类也没有已知的副作用，堪称安全又高效。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新未来。
1: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8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还说，伊美在伊朗核计划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且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曾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暂停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古特雷斯强调，加沙地带人道需求巨大，人道援助对当地平民生存和健康不可或缺，人道准入必须不受干扰。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对离南部城市提尔的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11人受伤。据了解，以军当天上午对提尔的一住宅区发动2次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不过，他并未透露双方对话的具体方式。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8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表示，泽连斯基曾提议乌俄领导人会面，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拒绝。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则回应称，这一提议是粗鲁的最后通牒，俄方寻求实质解决方案。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蔓延趋势。截至当地时间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6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到。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
2: 4GPT，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6: 大家好，我是远哥。
1: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全国麦收进度已近60%，田间数字哨兵上岗，智能农机护航三下丰收。
6: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我们一起来解锁档案里的百年故事与信仰。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主题含义深远，专家解读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6: 全国首个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航次广受欢迎，吸引大批中青年旅客。
1: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5场最值得观看的比赛。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0: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麦收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
6: 连日降雨过后，山东济南多地小麦进入了雨后抢收的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且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了集中抢收。
8: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硬性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2天天气啊，再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又从外地啊紧急调来了3套大型收割机。
7: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9: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7: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技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
10: 现阶段以统筹以北多台收割机投入田间收割，多套并举加快收割进度。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跟进 弄机指导，做好下收、下种、落地工作。
7: 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6: 当前正值红薯移栽作业的黄金期，在四川遂宁，当地以智慧农业为抓手，推动科技与农事深度融合，开启32.2万亩红薯移栽智能模式。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7: 在遂宁市安居区红薯现代农业园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奇垄移栽机正在进行一体化红薯移栽作业。
11: 以前我们栽红苗就是机器先把垄起好，人工来进行红苗的移栽，靠的是师傅的操作经验，而且人工栽也很慢。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是新一的红薯奇垄移栽机，我们可以奇垄移栽一起搞定，可以实现自动作业、精准定位。我们现在一亩地可以多栽150多株红薯苗，一天可以栽10亩地。
7: 遂宁市地处川中丘陵腹地，富甲紫色土壤与温暖的气候适宜红薯生长。为了打破丘陵地带地块零散、坡度大、农机难行的制约，遂宁市农业农村部门自2019年起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陆续推广智能农机，推动红薯种植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12: 我们遂宁红薯种植各类农机设备啊，全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实现了耕种防收的全链条智能化精准作业。红薯亩产可增产50公斤以上，亩均增收约50元。
7: 今年遂宁市红薯种植面积32.2万亩，品种有20余种。
13: 我们建立多个红薯脱毒苗快繁培育室，解决了红薯原来抗性差、产量低、品质退化的问题，品种由原来的几个到现在已推广20余个。
7: 此外，为了全链条推动智慧农业落地应用，遂宁市还创新构建了1+21+N 的智慧农事服务体系。
12: 一就是种植户可以一键选择就近的服务主体，实现最迟1小时农机到田服务。另外，我们还在线下建设21个区域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N 就是布局在镇村的服务点，目前已建成323个，为全市种植户提供从种到收再到销售，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6: 眼下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正值拔节运穗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高发期。今年依托田间智能监测点和数据分析平台，种植户可以获取虫情预警，并调度无人机精准施药，实现重大病虫害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
7: 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这里的千亩水稻株高已经超过半米，夜色浓绿。与往年凭借经验猜虫情不同，今年田边的监测设备成了最佳种田助手。根据提示，当地监测点稻飞虱百虫虫量已经临近防治阈值，需抢抓无雨天气进行精准施药灭虫。
14: 这套季龄虫情监测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如同田间的数据哨兵，让虫情数据从人工经验判断到自动感知。我们初步预计稻田农药使用量普遍减少20%左右，水稻病虫害总体防治效果达90%。
7: 目前广东省已在所有主要产粮地区的田间地头建成了258个监测点，今年还将新增40个，逐步构建起病虫害监测预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网络。所有数据实时汇入省级病虫疫情信息调度指挥平台，平台自动结合气象与田间虫情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布预警，指导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
6: 花生作为我国居民食用植物油脂和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也是种植区农民稳定收入的重要作物。坐落于黄河冲积平原的河南省内黄县拥有独特的沙壤土质，很适宜种植花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使得当地成为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之一。2025年11月，一项由河南省各级政府财政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供支持的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落地，给内黄县的花生种植户带来了全新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刁杰的报道。
15: 在河南省内黄县鼎盛花生专业合作社的仓库里，花生种植户们正在把从家中拉来准备售卖的花生卸车，颗颗饱满的花生通过机械履带进行筛选装袋，再存入冷库。在今年新花生上市前，这些花生可随时投入市场。

0: 社员们的保障正是得益于2025年河南省各级政府财政及郑州商品交易所提供支持的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周期从2025年11月一直持续到2026年春节前，正好覆盖花生收获季后的关键销售期。此外，项目还提供花生收购和价格上涨补偿服务。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营业部负责人刘旭耀：
1: 期货为广大花生产业链企业、花生种植户提供了一个新型的风险管理工具。咱们的花生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后集中上市，上市规模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农户的种植收益在传统的种植习惯里边是得不到一个稳定的保障的。而有了期货之后，农户可以在期货市场在合适的价格然后在期货市场卖出，这样的话就是农户的种植收益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保障。
0: 2025年鼎盛花生合作社的1600多户社员参与了内黄县花生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项目，覆盖花生种植面积近2万亩。2026年春节假期前夕，项目结束时，总赔付金额达到30余万元，平均每亩花生可获得16元的风险保障赔付。河南省内黄县李小汪村花生种植户李元社：
2: 有质量长好了，咱少收点损失，补上点，搁家补上。
3: 您今年还参加这个保险加期货这个了吗？
2: 参加了，
3: 也参加了
2: 啊。
3: 今年涨势咋样？
2: 今年这你看这花生不错，
3: 今年涨势不错。
2: 今年涨，
3: 应该今年估计亩产能有多少？
2: 亩产这一般的都是那700-800斤。
0: 花生保险加期货新农提升计划所带给农户们的保障是实实在在的。内黄县花生种植户们从怕跌价到有了底气，也摆脱了长期以来种得欢愁价低的困境。如今不少年轻的花生种植户们也开始研究起保险加期货模式的运行原理，甚至开始学着在手机上查看花生期货行情期价的涨跌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5: 继续听新闻，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来听报道。
6: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6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出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原件向人们展示着信仰的力量。
7: 在一大会址看到的这个真是真迹，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也很有力量感。我们学习到了坚持真理的这样一种伟力。那么我们当代的青年人要做的就是继承陈望道老校长他这种为真理而投入的这样一种力量。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侨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
1: 在这封侨批的批封，他就印上了宣传印戳，就抵制仇富，坚持到底，卧薪尝胆，嗜血国耻。
0: 批是闽粤方言中信的意思，侨批又称银信，是指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华侨华人从海外寄回的批为来批，侨眷在收到来批之后从国内寄到海外的批称回批。侨批产生于民间，流转于民间，又散落在民间。侨批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汇集加入到侨批档案的保护队伍中。
1: 民间的对侨批档案的保护意识呢，不断在增强。除了把自己手中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侨批档案交到档案馆来之外呢，他们很多人还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发现更多珍贵的这些档案文献遗产。
0: 目前福建省档案馆征集到的侨批档案有10000多件，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侨批队伍中，对侨批档案的研究发掘不断深入，侨批档案所记载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1: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亲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2: 下面我们去上海看看。6月8号一早，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着4000多名游客停靠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他们刚刚体验了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周一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
4: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上线一个月的时间，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本航次吸引了大批中青年游客，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
5: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游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3: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游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游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为群众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四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视作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今天，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
7: 开工建设的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的17.4 万立方米传统的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了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那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已经突破30%，目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0到11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2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当下低空经济迎来加速发展期，作为核心赛道的飞行汽车正迈入商业化探索阶段，有望撬动10万亿级产业集群，成为15-15时期重点培育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目前已收获超2000架意向订单。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近进行了试航取证，它的最大飞行时速可达230公里，青城山到双流机场仅需9分钟，用时不足地面交通的1/5，市场预定热度同样高涨。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如今固态电池技术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3元锂电的1.5倍，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500米。未来10年，随着技术迭代、成本回落，普通人打飞的出行将成为现实。这片10万亿级新蓝海正不断释放发展新动能。
9: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

0: 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9号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就相关问题答问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两名伊朗防空部队人员在以色列8号的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声明称，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海警与哈马斯军事分支协同运作，并受后者指挥，参与策划、指挥和实施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武装活动。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9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于孤立无援境地。以色列媒体指出，内塔尼亚胡长期在以国内把自己包装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当前中东局势下，美以囿于各自国内诉求分歧愈加明显，昔日密友渐行渐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泽连斯基并未透露与美方对话的具体方式，但据称双方通过电话沟通。泽连斯基随即又发文称，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告知对方自己与美方的对话内容，并协调后续安排。他还说，与美方的对话也涉及他7号在伦敦同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的情况。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5: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 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4: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0: 大家好，我是远哥。
4: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地时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呢？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宁丽采访了两位参会的中国古典学专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7: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
6: 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7: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6: 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8: 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6: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7: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6: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8: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间的对话， 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点燃。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燃情世界杯观赛指南。今天主播高佳为您介绍本届世界杯五场最值得观看的比赛。
0: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为您送上音频版世界杯的观赛指南。特别值得去看的五场比赛，当然这并不包括半决赛决赛，因为到了最后谁都知道比赛非常关键。我们为您准备了四场小组赛啊，小组赛当中的精华，另外呢还有一场关键的，有可能会受到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呢就是在北京时间6月14号早上6点，比赛场地是在纽约， C 组的两强碰撞，巴西对阵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巴西现在是世界排名第6，摩洛哥世界排名已经升到了第7。巴西可没有绝对的优势，要看就要看安切洛蒂的排兵布阵，看看内马尔是不是有登场亮相的机会。而摩洛哥那边，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进到四强之后，这支球队像开了挂一样，几乎就没怎么输过球。在这场比赛，甚至很多人都看好摩洛哥立于不败之地。另外第二场比赛是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4点，在达拉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是 L 组的两队首次相遇。这两支球队可有恩怨呢，您知道吗？2018年的半决赛，当时正是克罗地亚亲手击碎了英格兰的晋级梦想，闯进了决赛，会师法国，而英格兰只能去打3-4名的比赛。当年还是南门索斯盖特执教，而现在英格兰换了新教练德国人图赫尔，而且他把队内情况梳理得非常好，福登帕尔默居然能落选英格兰国家队，可见图赫尔铁腕治军，这支更有硬度的英格兰会不会表现得更好呢？而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现在依然是世界排名第11的球队，莫德里奇虽然已经40岁了，但是在意甲赛场上的各种调度传球不逊于当年，尤其到了国家队，克罗地亚这支队伍可是有世界杯加成的队伍，一到大赛就打得好。那这两支球队的直接交锋，谁赢了就会在争夺小组头名上占得先机，不知道您看好谁？第三场比赛可了不得了，6月27号在波士顿凌晨3点，虽然这时间没有那么友好，但是推荐大家一定看一看法国对阵挪威，世界杯的死亡之组爱组两强相遇，尤其这是当世三大巨星之二哈兰德姆巴佩的直接对话。欧冠咱打过了，曼城皇马各有胜负，那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姆巴佩和哈兰德要真刀真枪的对一对，谁能够在这场比赛进球，谁可能就是当世第一前锋。另外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6月28号早上7点半，哎，这个时间不用熬夜，而这场比赛也非常值得期待，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说这场比赛为什么推荐，在这届世界杯门票价格排行榜上，这场比赛是排在第2，仅次于决赛。决赛说一张最低的门票7000多美元，那这场比赛门票价格您知道什么价格吗？2700多美元，这只是一场小组赛啊，它的价格比半决赛的门票价格都高。大家就为了看看 C 罗的告别之战， C 罗对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场比赛的价格居然炒到如此之高。你想想，在大洋彼岸有人花2700多美元啊，20000多块钱人民币去现场看这场比赛，您在家里边看，那不就相当于赚了20000块钱吗？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定得看哈，
9: 比赛又非常精彩，葡萄牙也崇尚进攻，哥伦比亚进攻也非常的细腻，比赛内容一定会给你留下不错的印象。这是四场小组赛，另外一场那就是万众瞩目的7月12号上午9点在堪萨斯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如果葡萄牙和阿根廷都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而接下来又连胜两场走到八强的话，他们将在美国的堪萨斯城相遇。如果那一幕真正出现的话，难以想象那黄牛票的价格得高到什么程度，将会引发全世界社交媒体的狂欢。这是梅西C 罗在退役之前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一次相遇，但前提呢，你两支球队都得拿小组第一，而且呢还都得不要提前被淘汰。期待能够看到这样的盛况，给我们的青春啊也是画上一个句号。那么五场值得推荐的比赛就为您介绍完了。那我们说看世界杯看什么呢？除了看球队之外，我们要看球星。这届世界杯上实力最强的五大球星究竟是谁？燃情世界杯音频版世界杯观战指南，下期我们再见。
4: 好的，非常感谢高嘉。世界杯开赛在即，总台记者盛佳迪近日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0: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11: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12: 很激动，世界杯马上开赛了，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迎来很多外国球迷，我们对此非常期待。
10: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1号线这个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1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13: 如果我有机会来看世界杯揭幕战，我肯定会选择乘坐轻轨。
10: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他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4: 本届世界杯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的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那就是气温。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会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一起来了解。
14: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15: 瑞典队对伊沃纳，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4: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4: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滑板公园是滑板爱好者们灵活驰骋的运动场地，似乎与轮椅使用者没有关系。而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一项适应性滑板运动项目打破了壁垒，让残障人士得以走进滑板公园，体验极限运动的快乐。我们一起来了解。
17: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滑板公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一些平日里依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齐聚于此，穿戴好专业护具，尝试进行滑板运动。对他们而言，这场滑板体验绝非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次突破自我、重塑自信的全新体验，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勇气与快乐。博比·维尔奇自幼患上罕见遗传病，身体行动能力受限，日常出行完全依靠轮椅，但身体的缺憾从未磨灭他乐观进取的性格。适应性滑板运动的出现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为他的人生注入了全新活力。博比·维尔奇的母亲玛丽·维尔奇说，
18: 我的孩子总是勇于尝试任何新鲜事物，这项运动真正为他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也让他和其他人以及陪护人员结下了珍贵的情谊，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7: 为适配残障人士的运动需求，项目配备了专属专业设备，参与者依靠特制带轮支架在场地内滑行，安全带用于固定身体，脚踏绑带则进一步提升滑板滑行时的稳定性，最大程度保障运动安全。澳大利亚本土职业滑板运动员杰西·努南是这项适应性滑板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众多残障学员的专属教练。他说，最初萌生开展适应性滑板教学的想法源于一次偶然的公园经历。
19: 当时我正在给几个小男孩授课，其中一个孩子坐着轮椅的妹妹来到了滑板场，我不想让她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临时改造了一套装备，在他的助行架下方加装了滑板，让他体验到了滑板滑行的乐趣。
4: 再来看一个新闻，肯尼亚野生动物协会近日宣布将投资40亿肯尼亚先令，也就是约合2.5亿元人民币，对拥有62年历史的内罗毕动物孤儿院进行整体搬迁与扩建升级，旨在解决由于近年来待救助野生动物数量激增而导致的设施极度拥挤问题。来听报道。
20: 据悉，扩建后的新园区将建设一个具备外科手术能力的现代化野生动物综合医院，并增设专门的兽医治疗单元、传染病隔离区以及幼兽保育室。 此外，新园区将提供面积更大、更接近自然的活动围栏，并开辟专门的野化过渡区，以帮助受训动物最终顺利回归大自然。

0: 肯尼亚野生动物协会负责人埃拉斯图斯坎加。
1: Human wildlife conflict is our biggest challenge.
0: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冲突是我们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人口激增至目前的近6000万，在肯尼亚国土面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空间的需求变化导致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存在竞争。新建的内罗毕动物孤儿院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投资，旨在加强自然保护教育和公共服务，确保肯尼亚在野生动物人工饲养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和日益频繁的人与动物互动。
2: 内罗毕动物孤儿院创建于1964年，是肯尼亚首家位于内罗毕国家公园内的动物救助机构，由肯尼亚野生动物协会管理，主要收容、治疗和照顾丧失野外生存能力的年幼、受伤、生病或被遗弃的野生动物，通过人工喂养和康复训练后将它们放归自然。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再见。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

0: 但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2: 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

0: 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8，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30度；重庆多云，19到27度；广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深圳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澳门多云转阴，25到29度。今明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南地区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的缓和，不过后天我国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连成一片，暑热天气增多，需要注意防暑。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索马里裁判入境美国遭拒，直裁世界杯资格被取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召开例行记者会，就中国发布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当前美以一举事，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而且今日俄罗斯记者提问，今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亚·卡拉斯表示，欧盟将以邮轮构成危险并旨在限制俄罗斯的能力为理由，允许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检查并扣押运输俄罗斯石油的邮轮。据报道，6月初法国和英国海军已经扣押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会影响国际能源运输的正常秩序？谢谢。
4: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昨天发布了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等国际人士对此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也是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新城市议程10周年。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总结了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的积极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分享了中国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近年来，中国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城市空间布局持续优化，配套功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愈加舒适，城市治理更加高效。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对此也感同身受，集安全感、舒适感和未来感于一体的中国游体验，让中国城市收获了海外的口碑。同时，我们也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分享城市治理和发展经验，开展住房发展、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交流。中国还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人居领域的合作，通过举办世界城市系列活动、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支持联合国人居署推进新城市议程，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方也携手各国持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 城市领域的交流合作，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更多动力。下一个问题。
0: 彭博社提问：菲律宾方面称，在黄岩岛附近发现来自中方的浮动装置，中方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三宣炒作。下一个问题。
7: 伊朗国家电视台提问。据报道，美方指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违反美伊有关停火协议，中方对以方破坏停火的行为持何立场？
4: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

0: 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下一个问题。
1: Thank you, AFP。
2: 法新社提问，据报道，美方将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在内的一些中方技术企业列入所谓涉军清单，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下一个问题。
3: 谢谢，日本朝日电视台。据报道，本月初，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冲绳县与那国岛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当天，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中国船只发出护照。中方声称，这是在中国管辖区域内进行的例行巡逻，请问是否属实？
0: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下一个问题。
4: Hi, it's Bloomberg again.
2: 彭博社提问，有报道称美方要求中方恢复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你问到的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要强调的是，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的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9: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7: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

0: 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再来关注，距离2026世界杯开幕仅剩两天，一名索马里籍的裁判却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而无缘执裁本届世界杯。来听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3: 这位名叫奥马尔·阿尔坦的裁判来自索马里，曾多次在非洲执裁重要赛事，并获评2025年度非洲最佳裁判。今年4月，国际足联公布的世界杯裁判名单上，阿尔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他原本有望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执裁的索马里籍裁判。然而，阿尔坦本月6号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尽管他持有外交护照，却仍遭到美方拒绝入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原因是背景审查存在疑点，但声明并未说明具体存在哪些审核疑点。对此，世界足坛最高管理机构国际足联回应称，美方这项决定完全由联合东道主美国全权把控，足联无力干预。国际足联还确认，阿尔坦将彻底缺席本届世界杯。索马里青年与体育部高级顾问西塞·亚丁·阿布希尔向多家媒体发布声明，对阿尔坦的遭遇表示不满。阿布希尔称，阿尔坦是非洲最受敬重的裁判之一，理应得到整个足坛的支持。美方拒绝他入境，使其无法执裁既定赛事，不仅对他个人造成伤害，更有损足球运动秉持公平择优以及公平竞赛的宗旨精神。此前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目前，伊朗队已抵达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诉，指责美国将政治对立带入体育赛事，违背世界杯平等办赛准则。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幕，但是东道主美国在世界杯方面的相关政策却饱受批评，此前已经出现了伊朗队队员被禁止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拉克球星在机场被扣留盘问7小时，约旦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多国媒体记者和普通球迷遭拒签等诸多事件。外界指出，美方放行球员卡住官员的做法涉嫌双标，削弱世界杯全球包容形象。同时，多名非洲、中东球迷亦暴遭拒签，质疑美国欢迎世界承诺的可信度。
4: 眼下又到了蚊虫肆虐的季节，当人们还在讨论各种驱蚊妙招和灭蚊神器的时候，通过基因改造和利用天然共生菌对抗霉蚊疾病的新技术正在变为现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博就将为您来介绍与此相关的知识。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蚊子虽小，却堪称是对人类生命威胁最大的物种之一。蚊子会传播疟疾、登革热、黄热病、肌孔啃亚热和寨卡病毒等疾病，且在人类所有传染病中，由蚊子经手的高达17%。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几乎就是一部与蚊子的持续抗争史。传统的防蚊方式大体包括以蚊帐、纱窗等为代表的物理隔绝法，以燃烧艾草、香茅等植物为代表的驱蚊土法，以蚊香、驱蚊剂和杀虫剂等为代表的化学防蚊法，以及通过清除积水、填平洼地等方式从源头上消灭蚊子幼虫的环境治理法等。近年来，随着基因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又有了更多对抗蚊媒疾病的新技术。比如，一个名为打击疟疾的国际团队便通过基因技术对雄蚊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在与野生雌蚊交配后便会使雌蚊绝育或阻止其后代发育成熟。此外，该团队目前还在研发一种转基因蚊子培育法，使经过基因改造的雄蚊可通过与雌蚊交配来杀死后者。不仅如此，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零扩散团队则利用基因剪刀技术对撒哈拉以南非

0: 非洲主要传播疟疾的冈比亚暗蚊进行基因改造，使其携带抗疟基因并传递给下一代。此外，澳大利亚科研团队则开发出一种以菌攻毒的方法，即利用天然存在的沃尔巴克氏菌去感染埃及伊蚊，从而使其丧失传播登革热或寨卡病毒的能力。这种细菌可与蚊子和平共生，且对叮咬的人类也没有已知的副作用，堪称安全又高效。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空间站，稍后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九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经造成九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八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戈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九号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技术人员正在紧急抢修系统，以尽快恢复铁路运营。英国曼彻斯特一所中学九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一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伤者身份、作案动机及涉案人员年龄等更多细节。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九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是据伊朗足协九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九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去年，美国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了广泛的旅行禁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在伊朗停止对以开火后，已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停火局面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八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八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21: 那么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三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三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朗可能是通过了一些间接的渠道。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伊以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伊以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20: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21: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五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六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 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

0: 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嗯，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八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0: 那么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的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能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组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4: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

0: 的这个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兹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的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选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
0: 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
1: 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的，包括德国的企业的参与，他的产品是可以自行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2: 那就是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细节啊。法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方面呢主张继续推进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认为呢这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必须作为一套欧洲系统来推进。不过缺少了联合研制的战机，未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这个他们所说的欧洲心？
0: 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当年都主张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因此他们曾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加强在军工生产和军工研发方面的合作。
1: 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啊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啊，整个安全的体系啊，这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它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啊，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 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

0: 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丽晃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他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社会主义国家的
3: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4: 高丽晃佳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3: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4: 高丽晃佳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3: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丽晃佳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5: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 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浙江南部、台湾岛、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十到十一号，华南南部及云南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二到十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到250毫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格鲁吉亚外交部副部长赫夫季夏什维利九号表示，格方重申将坚定致力于并充分准备好在各领域进一步推进对华合作，相信双方共同倡议和项目将继续取得切实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8: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济。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取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号19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9: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 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落地，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拖延或者执行不到的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18: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五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六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八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0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1: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18: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1: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18: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应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 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1: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18: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11: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这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她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19: 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岛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寄予厚望的，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英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螺旋桨以及配套系统可靠性差，导致航母无法航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工艺水平就不过关，所以呢服役之后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这种新式的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 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1: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19: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排除故障和隐患。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病上岗、带病参加任务，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1: 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19: 新式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和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作为北约反潜舰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 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地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啊，英国是比较积极的，它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它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它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啊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1: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19: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他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级，此前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是参与了这个作战行动，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先是出现了厕所危机，然后呢又出现了内部火灾的情况。现在来看，当时的火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动化的这种消防系统它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工作，所以导致福特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水兵啊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火情迅速的蔓延。内部是很多的舱室被烧毁了，也出现了一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啊，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啊，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啊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0: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 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2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
2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戈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戈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仅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是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是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规定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6月9号，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国家驻希腊使节、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参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2: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4: 我觉得除了
2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晚上将会和广大的足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在直播的时刻有两场中国男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一场呢是与泰国队的邀请赛，这是今天晚间中国男足坐镇金华。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主教练邵佳一在主场的首秀，而在本场比赛之前，中国足协也是已经为中国男足出场了100场的吴磊举行了特别的纪念仪式。那么目前中国队和泰国队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另外一边同样是中国男足的比赛，不过我们提到的是 U23 这个

0: 年龄段的比赛，那么为了备战亚运会的赛事，中国男足123今天是在贵阳和塔吉克斯坦123队进行了双方的第二场邀请赛。目前这场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全场比赛来到了73分钟的时间。那么凭借着上半场穆塔利夫和张亚辉的进球，以及下半场项余旺的进球，目前中国男足123队是3比0 领先对手。那么稍后这两场比赛呢都会为大家来同步的关注，当然也提醒大家，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也会为大家来前瞻 L 小组的比赛。在这个组别当中，毫无疑问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两支球队。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 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共同聚焦的就是今天晚间中国队和泰国队的这场邀请赛。那么在上一个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知道国足是做客新加坡，最终凭借着塞尔吉尼奥的进球以及张玉宁的点球，国足在客场是2比1击败了新加坡队。那么今天晚间呢，国足是回到了国内，也是迎来了这个邀请赛的 另一个对手啊，就是泰国队。那么在目前国际足联的最新的一个实时排名当中，目前中国队排在第92位，而对手泰国队是排在了94位啊，可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还是相当接近的。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国足排出的一个首发阵容，今天守门员是刘殿硕，后卫线上分别是刘洋、 刘浩帆、朱晨杰和杨曦，后腰位置上是王上元和黄家辉。那么中前场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韦世豪、塞尔吉尼奥、林良铭以及张雨宁。那么比赛进行到此刻呢，主教练邵佳一也是做了一次换人，这是换下了王上元，换上了王玉栋。那么目前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到底比赛的过程如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1: 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刚刚中国队这次角球进攻错失了一次进球的好机会，
2: 会不会有问题啊？
0: 现在朱晨杰躺在禁区里一次还出现了伤情，
1: 磕到地上反而 挺让人担心。
0: 现在朱晨杰自己站了起来，
1: 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 张玉宁作为今天晚间中国队的队长，目前也是静静的站在主裁判的身旁，等待视频助理裁判最终给出的一个判罚的结果。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就他办高分镜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 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郝伟杰，换下了刘洋。
3: 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
0: 赛已经是75分钟了，成长比分还是0-0。
3: 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
0: 目前中国队除守门员以外，10名球员已经全部压到了泰国队的半场。
3: 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
0: 刚刚这个头球争顶出了底线
3: 啊，表现的
0: 泰国队的
3: 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11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
0: 刚刚泰国队完成一次反击，
3: 射门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一下前场的14号布伊皮曼，换上13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
0: 这边泰国队是连换3人。今天客队泰国队也有球迷是来到了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3: 19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22号，换下14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
2: 换上13号苏拉查沙里皮，换下15号纳鲁巴丁维拉瓦诺东。
3: 右后卫15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2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3个位置。
0: 本场比赛已经进行了8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
3: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

0: 那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曦，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10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
1: 刚刚场面特写给到吴磊，完成热身之后开始更换比赛服。
0: 靠到身后，还是比尔解围了。

0: 同时在另外一块场地，中国男足U23队目前还是3-0领先着对手塔吉克斯坦U23队。
1: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
0: 继续在中场控球，
1: 不断的破坏中国的进攻机会。
0: 继续除守门员之外的10名队员压到对方半场。
1: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
0: 黄一栋在左边路创造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
0: 吴磊此前已经代表中国队出战了100场比赛，
1: 在这个国际
0: 今天是他的第101场，
1: 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
0: 在此前的100场比赛里，吴磊为中国队打入了36粒进球。中国队前场左侧任意球准备发出，

0: 乌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鲁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
1: 球回到中国队后场，刘殿座的脚下。
0: 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德罗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一栋传，这球王一栋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
1: 泰国队守门员直接将球没收。
0: 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
1: 全场比
0: 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87分钟了，
0: 所以有限的机会要把握好。
1: 今天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射门已经是超过了，
0: 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一东继续拖啊，一对一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得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0: 赛已经来到了89分钟。中国队控制着场上的主动，但还没有办法完成破门。
1: 嗯，
0: 张玉宁单刀
2: 宋大礼啊！哦，泰国队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了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
0: 张玉宁拼出一个单刀的机会，率先被泰国队守门员用脚解围，
2: 哎，
0: 紧接着外围吴磊
2: 能成就完美
0: 空门
2: 的机会，
0: 吊射
2: 没有把握住，
0: 没能命中。
2: 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下半场是5分钟。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大家一同来复盘今天晚间中国男足以及中国男足123这两支队伍比赛的表现。那么同时也提醒各位球迷，在下半时段还会为大家一同带来大话世界杯，我们一起前瞻 L 小组的比赛情况。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号和10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9号和10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3: 我觉得服了。
4: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今天晚间啊，中国男足的两支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也都是已经结束了。那么最终在金华的这场较量当中啊，中国队和泰国队0-0握手言和，而另外一边是在贵阳的比赛当中，中国男足123队最终是以3-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123队。那么有关今天晚间啊，中国男足两。

0: 支球队的表现。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1: 翟总你好。
0: 嗯，我们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啊。其实在上半场也是和大家一同在关注，那么今天也是提到了其实中国队从数据方面啊也是全面占优，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能够打入一粒进球。包括今天对于邵佳一对于吴磊而言啊，这场比赛也都是有特别的意义。也想首先听一听啊赵宇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
1: 首先中国队这场比赛阵容跟上一场比赛一样都是4-2-3-1，但是人员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这场比赛刘浩帆、刘洋都是首发出场，另外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林良铭首发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守门员的位置呢也是给了刘殿座啊，这名年龄比较大的门将吧，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他在国家队可能为数可能未来我觉得陆陆续续吧，这些老队员都会离开国家队了。总之嘛，这个比赛我们在人员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在战术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吧，还是过去邵佳一所擅长的，在这个前场如果说有机会就采取这种高压逼抢，如果说没有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整体退回来做这个防守，然后伺机打反击。但是泰国队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基本上是放弃了控球的，这个可能也是使得中国队在这比赛当中的控球率达到了全场比赛达到了67%，是完全占有优势的在这个控球方面。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控球占优，我们整体的场面优势很明显，但是在这个得分效率方面变得非常的不理想。中国队这场比赛有24次射门，射正有6次，除了这个6次射正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打的有威胁的射门啊都没有打进。你比如说张玉宁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垫射击中了球门立柱，包括后来最后1分钟拜赫拉姆的这个倒三角的传中也没有队友来接应，那我觉得这个都说明了中国队现在在进攻方面确实是还需要提升吧。我们获得了这个11个角球，结果你会发现这个角球真正的威胁并不大。这场比赛也是告诉我们，其实邵佳一最开始带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可能眼前你就遭遇到了第一个困难，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着你，你怎么解决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吧。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今天的守门员是老国脚刘殿座，你也提到了可能会渐渐的淡出，包括今天大家也是在赛前看到了吴磊也是有一个100场的特别的仪式，那么今天也是第101次代表国足出战。那现在其实很多球迷和听友也在说感觉吴磊慢慢也会啊淡出中国男足了，您怎么看？
1: 对，我觉得吴磊作为91年龄段的球员吧，现在已经35岁了，我觉得肯定是身体状况包括这个竞技状态是不如从前了。我觉得像吴磊这样的球员可能现在来到国家队更多的时候是给年轻球员传授一些经验，另外呢也完成了自己的100场比赛。其实吴磊挺遗憾的吧，最后时刻有这个直接打空门的机会，但是这个脚法没有掌握好，或者说是他这个踢呲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很遗憾。我觉得如果这个球如果放到年轻时候的吴磊，那可能应该是基本上能够打进的吧。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就是像吴磊这样这个自律对于职业生涯很在意的球员，到了35、36岁的时候可能也要面对这个状态下滑，这就是一个竞技体育最基本的规律，我们只能去面对它吧。也希望吴磊看看在联赛当中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如果说状态还能够达到一个小的波峰，那可能对于他来说能够长久的留在国家队，如果说状态一直不好，那可能邵佳一还是更关注那些在联赛当中或者说在其他的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球员。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像吴磊这样的球员他能够给年轻球员起到榜样的作用，这就足够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一同来继续关注啊，看一看邵佳一如何继续去推进中国队的年轻化，而且在目前这支球队当中已经有了很多1、2、3的队员，而今天在晚间安东尼奥带领的中国男足1、2、3队最终是3-0啊，又一次击败了塔吉克斯坦1、2、3队。也想听听赵宇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1: 首先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来得很早，2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而且是对方出现了一个失误，关键是这个失误出现了中国队的球员把握住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首先这个失误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但是在失误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住对方的失误。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发现这个穆塔利夫这个准备还是很足的。另外37分钟张爱辉的这个头球顶的质量也很高。在之前上一轮交手当中，双方踢的比较焦灼，但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开局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2-0的领先优势。到了下半场比赛，我觉得向于旺也是替补登场，然后取得了进球。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不管是提升自信心啊，还是包括未来这个在门前的感觉更好，都是有帮助的这个进球。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重庆铜梁龙的打法当中啊，向于旺可能会有一些牺牲。向于旺这样的球队不太适合打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他适合在一个强队当中。那现在不管是这个中国U23国家队，还是重庆铜梁龙，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更多的打这种防守反击。那对于他来说是踢起了有些吃力，但是这名球员 也一直很努力吧，一直是在不管是在哪一级别的国字号队伍，都在尽可能的去做好自己。那我觉得他这个进球也是对于过去努力的一种回馈，对于U23国足来说，这一次踢塔吉克斯坦的两场热身赛，也能够在这个多数主力不在的情况下，检阅一下现在的这些过去比赛踢的少的球员状态怎么样，对于安东尼奥接下来备战亚运会的比赛是有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宇老师在今天两场比赛赛后第一时间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复盘。确实提到了中国男足U23这支球队啊，此前无论是在U23的亚洲杯，还是即将打响的这个亚运会啊，都是现在越来越让更多的球迷关注的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当然此前在遵义中国男足U23队就是1-0战胜了今天晚间的对手塔吉克斯坦U23队，而今天刚刚赵老师重点提到的 向于旺也是在下半场为中国男足U23队锦上添花。那么最终在贵阳的第二场较量当中，我们是3-0战胜了对手。当然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向于旺也说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球员也是去到了中国男足这个去出战热身赛。那么现在在中国男足U23这支队伍当中，其实大家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不过向于旺也表示了，队里是展开了良性的竞争，大家是为亚运会参赛名额而努力，也都想代表
2: 中国队出战。那么在聊完了中国男足的话题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话世界杯。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 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啊，确实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了，然后我们的小组前瞻啊，也是不知不觉来到了最后一个小组，就是 L 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3: 哎，晚上好，翟乐。今天我们来聊聊最后这个小组
1: L 小组啊，在这个小组当中确实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关注，四支球队分别是英格兰、克罗地亚、
3: 加纳和巴拿马。那么首先要和于超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英格兰队。那么英格兰队大家不用说了，这个也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在拿到过一次世界杯之后，其实每一次世界杯正赛啊，全世界的球迷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一次英格兰队会不会夺冠？那么这届的英格兰队，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在图赫尔公布了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之后，也是引发了全世界球迷的热议。那结合着这次英格兰队的名单啊，包括目前英格兰队的实力，也想听一听于超老师的分析。
4: 对，因为就像刚才翟乐说的，这个图赫尔的大名单公布之后，就是很多这个英格兰的国内媒体啊，对于他放弃这个马奎尔啊，像这个帕尔默 其实是抱以一定质疑的态度的啊。你说这个阿诺德和福登可能这个赛季在各自俱乐部当中的这个状态是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啊，但是呢，就是马奎尔在这个赛季呢，尤其是在基本坐稳曼联主力中卫的情况下，没有入选这次的世界杯大名单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和这个 他个人的这个踢法和图赫尔的执教风格呢，多少显得

0: 所以呢，对于这个马奎尔呢，这个图赫尔当时在这个大名单公布的时候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说呢，可能相较于这个索斯盖特， 当时执教这几年所公布的这个大名单来看呢，索斯盖特过往他是以这个国家队的履历啊，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就是说你队员不管说在这一整年的比赛当中你状态有多好，我只要是已经很早圈定你了，那不管你今年打得好与坏，我都会把你入选到这个大赛的名单当中。 但是呢，就是图赫尔呢，他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破圈的选择。那我所说的这个破圈呢，是说在这个英超六强范围之外，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份这个大名单当中，像阿斯顿维拉效力的这个摩根罗杰斯啊，比如说这个平民背景的这个埃利奥特安德森，他们不光入围了这个大名单，甚至可能在 图赫尔的这支球队当中，他是有打主力的能力的，啊，尤其是摩根罗杰斯的这个前腰的位置，其实，现在呢，坊间已经有媒体在传，他会不会真正的说顶替这个贝林厄姆，啊，成为这个英格兰的主力的前腰，就是说图赫尔的这个选材的范围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回到整个英格兰整体的一个架构，可能你要说走多远， 更多的还是得看核心哈里凯恩的表现啊，就是说今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尤其德甲联赛当中，那哈里凯恩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啊，各项赛事为拜仁打进了61个进球啊，仅次于传奇球星盖德穆勒，成为了这个德甲历史第二人啊，包括在之前和新西兰的这个世界杯热身赛里啊，凯恩也是打进了英格兰队全场比赛的唯一一个进球啊，现在等于 他自己的国家队的进球数呢，现在已经跻身到了这个队史总射手榜的前10了啊。而且我们说凯恩的贡献，他不光是进球数，他还有战术作用。他现在可能在英格兰队，更多的职责有点像当年在热刺，就他不是一个纯正的九号位啊，他也会回撤到中场去，帮助参与组织进攻。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世界杯之旅，可能对于英格兰来讲，凯恩的 发挥有可能是整个球队进攻端的一个晴雨表啊。当然你说能不能夺冠，首先就是说我个人对于图赫尔的这个首届国家队带领这个英格兰的大赛我是挺期待的啊，因为索斯盖特之前的这个成绩已经证实了打进决赛就是他的上限啊。他在决赛当中呢，可能这个索斯盖特没有那种就是说奋力一搏的那种灵感啊，他更多的还是说按常理出牌 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图赫尔当年在切尔西是拿过欧冠冠军的，啊，他在这种赛会制或者说单败淘汰制，尤其打决赛，他的经验无疑是要比索斯盖特更为丰富的，啊，所以看看这一次英格兰队能不能在，时隔60年之后啊，在这个美加墨圆梦吧。
1: 首个英格兰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一支来自于非洲的球队加纳队啊，怎么看这届加纳队的实力呢？
0: 加纳队大家可能听着名头挺响的啊，非洲劲旅，但是呢， 它是2026年世界杯这个参赛队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之一啊。 这个队给我的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一个字，乱。这个乱是什么呢？最近两届这个世界杯他都在世界杯之前更换了自己的主帅啊。4年前这个阿多呢是 从临时主帅转正，然后这一次呢，是加纳在这个打进世界杯已经确定晋级之后，后来在热身赛遭遇了一波6连败啊，结果呢导致这个时任主帅奥托阿多呢是下课了，那这一次呢接替他的呢是葡萄牙老帅奎罗斯啊，这是他第5次带队来出征这个世界杯。那我觉得首先呢，从奎罗斯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 所执教的这支球队呢，可能是一个身心遭受到重创的一个队伍，进军世界杯之后，然后拿到一波6连败，而且更为糟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中后场的这个主力右后卫兰普泰，然后主力中卫萨利苏是先后遭遇这个膝盖前十字韧带撕裂的这么一个重伤啊，已经纷纷确定无缘世界杯。 另外呢，可能更大的打击呢，就是说在这个进攻端，热刺的这个中场库杜斯，他是在这个今年1月初啊就伤停了，一直是努力的在遥想赶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但是呢也没有能够入围到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大名单当中，啊，也就是说呢，三条线其实加纳队的这个损失，我觉得 可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是一个整条中轴线相当于。大家可能对加纳相对熟悉的就是看看这个效力于曼城的这个塞梅尼奥，包括这个球队的队长34岁的老将乔丹阿尤啊，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表现。但是我们说这个小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加纳之外，就是巴拿马啊、英格兰，就这些球队， 包括克罗地亚，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大洲的预选赛当中都是控球能力非常强的队伍，也就是说其实加纳和这三支球队比赛的时候更多的可能要以一个防守反击的态度去出征，但是呢我们说奎罗斯现在防守的根基呢基本上已经断了一半，所以我觉得这次世界杯之旅呢对于这个加纳来讲
1: 首要的任务就是避免再次在小组赛当中出局。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巴拿马队，这也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来参加世界杯的正赛。不过说到了巴拿马队呢，现在很多球迷也关注到一点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还是挺高的啊，排在第33位，在中北美区仅次于两个东道主，墨西哥队和加拿大队。怎么看这支球队的实力？
0: 这支球队真的我觉得没有别的，就是有一好教练。你说这个队他首先没有知名球星，没有任何一个五大联赛的球员，他也不是说依赖规划，但他就进了世界杯。我觉得跟这个球队有一个好的教练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这个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因为就是巴拿马的这个媒体呢认为，就是说这个教练呢可以称得上是队史的最佳主帅，就是他带队的战绩，包括场面上来讲，可以说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这样一个 表现。因为在这个中北美吉加勒比地区，我特地看了一下，巴拿马的这个控球率居然是排在第二。这个主教练呢，他是非常欣赏这个巴塞罗那的这样一个踢球的风格，深深的受到这个巴萨式足球的影响。那他在上任之后呢，也是把这样一个耐心控球传导的体系带入到了这支队伍当中。但是我们说巴拿马确实也是在进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碰到的对手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强队，包括可能像尼加拉瓜呀、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基本在中北美吉加勒比地区对于巴拿马所形成的这个压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说打入到世界杯，想要在这个小组力争拿到一个，我们说第三，争取小组突围这样一个成绩的话， 我觉得这个传控流的踢法不可能在世界杯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呈现。你这个作为一个不能说一个完全的新军，但是呢对于巴拿马来讲，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第一是做好防守，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前那次世界杯当中呢，巴拿马当时是三场比赛全败，而且呢丢了11个球，那次世界杯的可以说 巴拿马呢是不顾这个国内媒体的这个反对，仍然是把自己的这个传控理念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展现了出来，但是呢结果是非常惨淡的。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当再次出征世界杯的时候，应该球队在本质上就是打法上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小组谋求一个出线的席位的话。
1: 那当然在这个小组当中，最后要和于超老师一同聊到的这支球队呢，其实也是备受关注，就是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 除了有40岁的莫德里奇 将会第5次出战世界杯正赛之外呢，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大家也看到克罗地亚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已经是拿到过2次季军1次亚军的成绩。那么这一届克罗地亚队实力怎么样？
0: 首先从这个人员上来讲呢，就是相比于八年前的这个世界杯，那大家都知道上一次克罗地亚呢是一举打入到了决赛啊，后来是输给了法国，但是现在这支球队呢，可能最大的变化就是来自于球队的这个中场的三叉戟可能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啊，就是科瓦契奇现在淡出了，然后布罗佐维奇也淡出了，没想到现在能够留在这个主力中场位置的是40岁的莫德里奇。 那我觉得克罗地亚在这次这个世界杯的征程当中，首先从公布的大名单上来看呢，整个球队可以说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多一半的主力都是超过30岁的老将啊，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克罗地亚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完全能够扛起大旗的这个能力啊，恰恰相反呢，就是说在最近两个赛季，比如说大家看像这个格瓦迪奥尔啊，斯塔尼西奇， 包括在这个博蒂米兰，今年跟这个翟勒聊了也很多，就是苏季奇只要一登场，他的表现非常的亮眼。而且呢，据我所知，在这次这个世界杯的征程当中呢，主帅达利奇已经把苏季奇列为了首发，让他和帕萨利奇在中场去搭档莫德里奇，组成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中场的铁三角。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排布呢，在我个人看来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另外呢，大家不要忘了今年在这个意甲科莫队完全踢出名堂的这个巴图里纳啊，这次呢也是世界杯的首秀将迎接这个大赛的洗礼。那我觉得在这个老少处于一个老少结合期的这样一个克罗地亚呢，最起码从世预赛小组赛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战斗力依旧强悍啊，8场比赛赢了7场，尤其5-1横扫捷克那场比赛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啊，就是你别看这个队 整体年龄偏大，但是呢跑动一点不少啊，而且压迫感非常的强，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源自于一个战斗民族他们在骨子里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啊。但是我们说这支球队想要说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比如说像世界杯假设一旦打入到淘汰赛，我特地关注了一下克罗地亚这两年可能在面对强队的比赛当中呢，就是 表现呢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啊，比如说像去年3月欧国联他们是被这个法国队淘汰的啊，今年3月热身赛也是1-3输给了这个巴西，就是说现在达利奇带队的这样一个上限，我觉得在最近这两年当中呢可能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昨天咱们前瞻时也说了，这个克罗地亚这个小组就是一旦啊他拿到小组第二的话，他很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32强将碰到这个哥伦比亚啊，其实这两支球队之间相互对话呢，你说谁能够更进一步还真的不是说特别好说啊，但是我们说克罗地亚想要在今年你要说走得更远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得指望老将莫德里奇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出彩的表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世界杯 L 小组4支球队的前瞻和分析。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小组，毫无疑问啊，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将会成为全世界球迷们最为关注的两支球队，而小组赛能够见证这两支球队的直接交手啊，也相当于是大家提前看到了一场淘汰赛了吧。 那么时间也确实过得非常的快啊，一转眼世界杯从 A 组到 L 组啊， 12个小组 48支球队 的这个前瞻啊，我们就通过大会世界杯已经是全部为大家带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的关注各支球队在世界杯自己的首场比赛到来之前啊，在热身赛上的表现。那么在北京时间啊，今天凌晨呢又有多场热身赛结束了较量， 其中荷兰队是2-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加克波是先通过点球帮助荷兰队取得领先。不过比赛的补时阶段啊，双方又各打入一球，先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谢尔盖耶夫扳平了比分，但是最后荷兰队是完成了读秒绝杀，还是加克波啊又一次的利用点球最终帮助荷兰队是2-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奥利赛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是3-1击败了北爱尔兰队。 同样以3-1的比分取胜的呢，还有西班牙队，所以呢，在世界杯正式比赛开赛之前，我们看到还会有多支球队啊，继续抓紧时间，赶紧热身，找找状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 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 2026工业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

0: 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

0: 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在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发掘正式动工。然而20多天过去了，除了发现11座汉代墓葬外，一丁点儿良渚时期文物的影子都没看见。5月31日下午3点多，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这时正在发掘的12号墓葬坑内，一名考古队员从1米多深的探方中爬出来，手里捧着火柴盒大小红白相间的一块泥，递给了考古队负责人王明达。王明达一看，就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进了探方，然后迅速趴到1米深的坑里头。队员递给他一把平头铲，王明达一看是铁工具，往边上一甩，从挑土的土机上折了一段竹片，轻轻地拨开土层，红色白色的痕迹不断扩大，慢慢的已经有半个手掌大了。发掘出土的器物正是一件嵌玉漆杯。就这样，浙江省内的第一座良渚大墓终于显现。反山12号墓一共出土玉器647件，包括6件玉琮，以及玉钺、冠状玉器和三叉形玉器等。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玉琮王所体现出的雕刻工艺令人匪夷所思，神徽图案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近3厘米，最细密处竟在1毫米间距内刻下5-6道纹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介绍，这种纹路应该是用很硬的黑色碎石刻出来的，神徽面部大小2个圆圈组成一双炯炯有神、向外突出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格外醒目。这双大眼睛正是良渚先民管钻技术的体现。他们选用不同直径大小的竹筒，配合解玉砂，采取钻而不透的方式，在玉器表面钻刻出印痕。比如，眼圈是采用1.5毫米直径的管钻制作，里面又各套了一个只有1毫米直径的小铜人。从反山王陵发掘开始，此后几十年间，良渚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频出，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10余座高低水坝纵横其中，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良渚古城遗址揭示出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进入了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古国时代。他们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过着贩稻耕渔的生活。他们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有人修城筑坝，有人制造玉器。这个古国权力和信仰的集中载体就是玉器。而良渚先民留下的玉器当中还有一件杰作，那就是玉钺。良渚古城遗址的玉钺王同样出自反山12号墓，上下端有钺帽、钺墩加持，钺帽与神徽的官帽形状相同，钺的刃部上角有神徽浮雕，刃部下角有神鸟浮雕，威严的气息隐约袭来，
似乎非常人所能驾驭。梁主人所创造的玉钺组件形状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十分类似，汉字的王字便是由钺象形演化而来。玉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而且无使用痕迹。这种组合式的玉钺形似权杖，彰显着主人的威仪风范。史记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墓室中也有周武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的描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钺绝书，甚至有皇帝之时以钺为兵的记载。其实玉的硬

梁主人在遥远的古国时代创造了继红山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玉文化高峰。距今4300年左右，梁渚古城的繁华景象逐渐褪去，具体原因尚待考证，但以玉琮为代表的梁渚玉文化却在不断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从浙江梁渚到四川三星堆，两个文明中间不仅隔着1000多年的历史，还隔着1800多千米的距离。2021年，一件神树文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古蜀先民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神树形象刻在了梁主人首创的玉琮这一器形中。就这样，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和上游的两个文明在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握手。不止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在黄河流域的两个古城遗址中也闪现着梁渚玉琮的影子。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境内，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占地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坐落其间。40多年来，考古人员在这里陆续发掘出规划有序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目前已知最早的观象台、1000余座墓葬、手工业区等。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图景徐徐铺展在世人面前。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寺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明，但他们对玉器的使用则显得务实了些。比如这里出现的玉琮与梁渚玉琮相比，看上去更加简洁淳朴，少有纹饰，多数都是套在胳膊上、手腕上，和玉镯、玉环好像是同等功能，保留着琮的特征。但是在使用功能上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除玉琮外，陶寺遗址也出土有玉钺，但特别之处在于钺体上钻有多个小孔，因此被称作多孔玉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高江涛推测，这些孔是用来挂类似于璎珞的装饰物的，这样会增强玉钺的仪式感。陶寺文化玉器既汇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新的风格，也饱含着华丽庄重的隐喻，成为陶寺遗址礼制社会的缩影，生动地展现出玉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内涵。跨越晋陕大峡谷，在与陶寺遗址南北相望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有一处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巨大城址，名为石卯。石卯遗址总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墙体系完整，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长达10千米。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大量片状玉器被草瓣泥裹护着砌到了石墙中。石卯遗址考古研究专家、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介绍，石卯的很大一部分玉器是被砌筑或者有意地藏匿于石构的墙体里，玉钺、玉铲、玉刀尤其多见。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瑶台玉门的传说。相传瑶台是神仙居所，而玉门则是神仙进出的大门，都是用美玉建造而成的。所谓的瑶台玉门琼楼玉宇，显然是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

0: 石卯遗址的建筑也不是由玉制成的，但玉器在城址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世界的具象化体现。藏于于墙充分反映出石卯人对片状玉器的钟爱和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片状玉器，他们不惜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进行二次加工。 石卯遗址考古队的副队长邵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方内圆的玉琮竟然被纵向切成了薄片。从层层拱围固若金汤的城门设施不难看出，石卯人的防御需求十分强烈，似乎长期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将玉器改造成片状，无疑是为了便于放置在建筑中。
1: 孙周勇认为，石卯人藏于于墙的背后是一种对建筑的神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建筑本体的功能。良渚、陶寺和石卯三处都邑性质的遗址都已经呈现出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虽然它们在时空上并没有连续性，各自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但是玉文化犹如一条强韧的丝线，将它们紧紧地连接在文明进程中。

玉镯华章。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太湖山一带的滩涂之上，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1987年至今，这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遗址面貌已经逐渐被考古人员揭露出来。从空中俯瞰，凌家滩遗址呈长方形，有内外两条大型的壕沟环绕，内壕与玉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主要为生活区。越过内壕，遗址的最高处便是祭坛，以祭坛为核心，这里分布着数十座不同规格的墓葬。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总伴随着大量玉器现世。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又有了惊人发现。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祭遗存。辽祭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独特，一端既有龙又有猪的形象，头部隆起，鼻尖上翘，眼睛微睁，好像在沉思。这是迄今中国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此类造型的玉器。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 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八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

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镯华章。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在这里又有了惊人发现。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祭遗存。辽祭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奇特。在这个祭祀坑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史前时代最大的玉璜和玉钺，以及大量新器型玉器，包括椭圆形排饰、齿轮形玉器等。在祭祀坑被发现之前，凌家滩遗址大部分玉器是作为随葬品，出土自墓葬区。祭祀坑的发现打破了考古界此前对新石器时代中国东方地区传统的认识。这些玉器、石器已经脱离了个人属性，成为社会团体共同进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已出土了1100多件玉器，有古朴神秘的玉板玉龟，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虔诚祈祷的玉人，还有龙凤一体的玉璜。关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板玉龟，有诸多未解之谜。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两件龟壳表面光滑，温润剔透，在它们中间放置有一块玉板，四边有钻孔，可以用绳子穿坠。细细观察，玉板的正面呈四方状凸起，并刻画有大小环套的两个圆圈。玉板四角刻有四个大箭头，大小圆圈之间也刻有八个箭头。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鹰腹部，类似的八角星纹赫然其上。李新伟认为，凌家滩玉器的最大特点是对宇宙观有了更清晰的表达。有人说，玉板上的八角星纹像太阳，而在李新伟看来，它是天极的代表。星宿运行都是环绕天极运行的。从外形上观察，玉板内刻的圆圈就如同耀眼的日轮，八个突出的锐角自中心向外扩张，寓意四射的光芒。这个神秘的图形符号指引着先民举目仰望，追寻太阳的足迹。除了借助动物造型的玉器寄托信仰，凌家滩先民还将虔诚的姿态幻化为玉人的模样。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出土了多件玉人，他们或坐或站，但都呈现出双手抱于胸前的姿态。1000多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态相似的玉人。李新伟认为，两处遗址的玉人反映了相同的宇宙观，表现了相同的与神灵沟通的方式。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不仅还原了5000多年前的人物形象，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制作工艺。在一件玉人背后有一个两侧贯穿的钻孔，可以用细线穿过佩戴在身上。这个微型钻孔最细处的直径竟然只有0.15毫米，甚至还不到2张 A4 纸的厚度。还有一件玉耳当，也被称为玉喇叭，为耳部配饰，器壁厚度仅有0.9毫米。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也难以看到切割和抛光的痕迹。别具一格的玉器造型，细腻的制玉工艺，让人不禁为凌家滩先民的智慧所折服。大约在5300年前，凌家滩文化落幕，但是玉文化的光辉始终绵延不绝。沿着长江逆流而上，那里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又将玉的造型之奇、技艺之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石家河文化因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四个文化层的堆积，证明早在5900年前便有先民在此居住。2023年，石家河最新的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考古学家们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总面积达到了348.5万平方米。近几年，考古队还在这片区域内发掘了印信台遗址和三房湾遗址，前者出土了大量的红陶缸，专家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后者则有数万件红陶杯现世，被推测为石家河的制陶作坊。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近70年，考古人员在揭示遗址面貌的同时，还想弄清楚一个和玉器有关的问题。石家河遗址在4200年前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以陶器为主，但到了距今4200年左右，却开始突然出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并成为其典型特征。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有观点认为，也许是因为其他族群的强势融入或取而代之，使得玉文化在石家河落地生根。为了更加明确的区分，考古界将以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谭家岭处于石家河遗址的最中心位置，2015年，这里出土了240多件玉器，成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水平的重要代表。这里的玉器以人头像或动物雕像最为突出。透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象声玉器，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先民对于生活、自然和世界的独特见解。除了写实的动物造型，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极具神话色彩的玉龙、玉凤、玉人下瑶台、香风动青素。在唐代的诗句里，玉人多用来形容容貌美丽的女子。而在湖北天门博物馆，珍藏着一批4000多年前形态各异的玉雕人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有的玉人走写实风格，方脸，头戴官帽，双眼圆睁，庄严肃穆，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首领。有的玉人形象夸张，纵目，鹰钩鼻，面带神秘微笑，细细一看，四颗牙齿和三道牙缝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在其他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甚至还出土了带着獠牙的人面像。1976年，在河南安阳，商代女将军妇好的墓葬重现于世。墓葬中有一件凤鸟形状的玉器，这件凤鸟头戴花冠，侧身回首，轻盈洒脱。假如让它的身体蜷缩回团状，凤的形态、工艺技巧、装饰纹路都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如出一辙。考古研究者使用硅胶复制玉器上的微痕，再带回实验室样品台，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能很清晰地观察它表面的形貌。通过这种微痕观察技术，发现凤鸟的纹饰雕刻技法也与石家河的玉凤相似，都是简地阳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多是以双阴刻线工艺雕琢，简地阳纹已经不是妇好时期的典型工艺，由此可以推断，这件玉凤是年代久远的收藏品。石家河的玉凤在1000多年后被妇好收藏，这是中国玉文化流转传承的又一例证。事实上，在史前时期，玉文化就已经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间进行着奇妙的汇聚融合。
山东省临朐县西珠丰隆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大墓中，出土了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玉鸡，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头饰。鸡最初是挽头发的工具，后来演变为装饰物。山东出土的玉鸡，上面是扇面形，呈扁平状，运用镂雕和镶嵌技术装饰以绿松石。4000多年前，工匠的玉石镶嵌之精绝，是技法和审美的完美融合，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最精华的创意。技艺精湛的玉器匠人，把这种工艺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和山东地区互动比较频繁的例子。绿松石的镶嵌技术被中原先民用到了铜牌式绿松石龙的制作当中。山东龙山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牙璋，也成为二里头文化中象征权力和等级的重要利器。就这样，6000年至4000年前，各地的先民通过对玉的雕琢与使用，赋予了文明绚烂的色彩。

0: 广泽神州，从灿若繁星的部族聚落，到规模庞大的古城古国，伴随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小小的一块玉承载着礼仪、德行、志气、风骨，逐步在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构建起广泛的文化认同。在洛阳盆地东部，北依邙山，南临古洛河，二里头遗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第一王朝的赫赫风度。在遗址的夏代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别致玉器，昭示着夏朝的强大影响力。这种体型扁薄、顶端有刃的玉器，名为牙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体型普遍更大，两面飞牙间有多重精细浅刻的纹饰，而飞牙的龙形化，更是此前的牙璋所不具备的。龙，这一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代表性图腾，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诸多陶器上多次被发现，更佐证了牙璋侧面的张嘴兽头饰实则是龙形的推测。从中原地区向西南，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乃至东南的福建、广东、香港，诸多与中原相距甚远的遗址当中，与二里头遗址风格相似的牙璋频频出现。牙璋的传播与扩散，印证了夏朝广域王权在数千千米范围内的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出现了王朝认同、文化认同、礼制认同。眼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诗经》中的古老比喻。君子是儒家思想中美好人格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评价玉有守德赐福的说法，意思是首先看重玉的品质，其次才观察色彩和外观，可见其中以玉比德的寓意。而呼吁君子之美德的孔子，也慷慨地赋予了玉、仁、知、义、礼、乐等11种美德。美玉以其温润洁净的质地，成为美好德行的象征，自此更增加了人格的象征。以玉比君子的孔子，终其一生高呼仁政思想，在征伐四起、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仍对此坚守不弃。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

0: 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 1.88 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 1.2 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在伊朗停止对以开火后，已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停火局面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八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八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6: 那么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三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三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 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朗可能是通过了一些间接的渠道，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以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伊以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5: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6: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五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六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5: 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八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6: 那么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以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地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 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要采取一些非常规

0: 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呢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呀，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阻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4: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竞争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分散，两国国内现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力量的上升，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兹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的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5: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的，包括德国的企业的参与，他的产品是可以自行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3: 那

0: 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整个安全的体系这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它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2: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梨晃家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他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3: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4: 高梨晃家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3: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3.5%，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4: 高梨晃家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5: 杀伤武器をどんどん無条件で

0: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梨晃家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 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到 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落地，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拖延或者执行不到的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12: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五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六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八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0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11: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

0: 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1: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0: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1: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因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1: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2: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

0: 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它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
1: 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的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寄予厚望的，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英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 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螺旋桨以及配套系统可靠性差，导致航母无法航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 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工艺水平就不过关，所以呢服役之后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这种新式的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 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0: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1: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 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排除故障和隐患。 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病上岗带病参加任务， 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 啊，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啊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0: 嗯，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1: 先是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啊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啊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和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作为北约反潜舰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啊，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的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啊，英国是比较积极的，他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他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它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啊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0: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1: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它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级，此前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是参与了这个作战行动，但是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先是出现了厕所危机，然后呢，又出现了内部火灾的情况。现在来看，当时的火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动化的这种消防系统，它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工作，所以导致福特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水兵啊，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火情迅速的蔓延。内部是很多的舱室被烧毁了，也出现了一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啊，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 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啊，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啊，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0: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4.0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48%升至目前的68%，其中中国达到72%，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 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 1.88 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 1.2 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8: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1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
8: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13: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4: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8: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12: 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15: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算料的订单。
8: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1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

0: 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0: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0: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0: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 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3: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4: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能够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 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4: 6米多，如果是它

0: 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1: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2: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2: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撕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2: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3: 碳单芯片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

0: 测试，包括盗版的法兰节点的这个泄露，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0: 他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1: 经过3年的摸索，左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0: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1: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号和10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9号和10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After arriving China,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八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九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

0: 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3: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2: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2: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4: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2: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5: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2: 在3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

0: 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1: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啊，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啊，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2: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2: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3: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4: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2: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3: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
2: 哦，
3: 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啊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2: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2: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3: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2: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3: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2: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3: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2: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3: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2: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3: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2: 英语，
3: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法。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2: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2: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2: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3: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 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

0: 然后准备下一场。
1: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两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 Stream E-Commerce。 Live 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 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 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 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

0: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声嘛。
2: 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7: 下载关注
6: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

0: 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在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发掘正式动工。然而20多天过去了，除了发现11座汉代墓葬外，一丁点儿良渚时期文物的影子都没看见。5月31日下午3点多，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这时正在发掘的12号墓葬坑内，一名考古队员从1米多深的探方中爬出来，手里捧着火柴盒大小红白相间的一块泥，递给了考古队负责人王明达。王明达一看，就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进了探方，然后迅速趴到1米深的坑里头。队员递给他一把平头铲，王明达一看是铁工具，往边上一甩，从挑土的土机上折了一段竹片，轻轻地拨开土层，红色白色的痕迹不断扩大，慢慢的已经有半个手掌大了。发掘出土的器物正是一件嵌玉漆杯。就这样，浙江省内的第一座良渚大墓终于显现。反山12号墓一共出土玉器647件，包括6件玉琮，以及玉钺、冠状玉器和三叉形玉器等。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玉琮王所体现出的雕刻工艺令人匪夷所思，神徽图案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最细密处竟在1毫米间距内刻下5-6道纹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介绍，这种纹路应该是用很硬的黑色碎石刻出来的，神徽面部大小2个圆圈组成一双炯炯有神向外突出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格外醒目。这双大眼睛正是良渚先民管钻技术的体现。他们选用不同直径大小的竹筒，配合解玉砂，采取钻而不透的方式，在玉器表面钻刻出印痕。比如眼圈是采用1.5毫米直径的管钻制作，里面又各套了一个只有1毫米直径的小铜人。从反山王陵发掘开始，此后几十年间，良渚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频出，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10余座高低水坝纵横其中，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良渚古城遗址揭示出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进入了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古国时代。他们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过着贩稻耕渔的生活。他们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有人修城筑坝，有人制造玉器。这个古国权力和信仰的集中载体就是玉器。而良渚先民留下的玉器当中还有一件杰作，那就是玉钺。良渚古城遗址的玉钺王同样出自反山12号墓，上下端有钺帽、钺墩加持，钺帽与神徽的官帽形状相同，钺的刃部上角有神徽浮雕，刃部下角有神鸟浮雕，威严的气息隐约袭来，
似乎非常人所能驾驭。梁主人所创造的玉钺组件形状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十分类似，汉字的王字便是由钺象形演化而来。玉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而且无使用痕迹。这种组合式的玉钺形似权杖，彰显着主人的威仪风范。史记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墓室中也有周武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的描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钺爵书，甚至有皇帝之时以钺为兵的记载。其实钺的硬度和质地并不能达到制作兵器的标准，以钺为兵是用钺象征兵权，是一种礼仪性的呈现。钺爵书便有类似的记载，夫钺亦神物也，又与圣主使然。大意是说，被视作神物的钺又被皇帝这样的神圣之人使用，更加展现统帅力。以钰琮、钰璧、钰钺等为核心，梁主人在遥远的古国时代创造了继红山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钰文化高峰。距今4300年左右，梁渚古城的繁华景象逐渐褪去，具体原因尚待考证，但以钰琮为代表的梁渚钰文化却在不断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从浙江梁渚到四川三星堆，两个文明中间不仅隔着1000多年的历史，还隔着1800多千米的距离。2021年，一件神树文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古蜀先民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神树形象刻在了梁主人首创的玉琮这一器形中。就这样，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和上游的两个文明在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握手。不止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在黄河流域的两个古城遗址中也闪现着梁渚玉琮的影子。

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似仙。但他们对玉器的使用则显得务实了些，比如这里出现的玉琮与良渚玉琮相比，看上去更加简洁淳朴，少有纹饰，多数都是套在胳膊上、手腕上，和玉镯、玉环好像是同等功能，保留着琮的特征。但是在使用功能上，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除玉琮外，陶寺遗址也出土有玉钺，但特别之处在于钺体上钻有多个小孔，因此被称作多孔玉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高江涛推测，这些孔是用来挂类似于璎珞的装饰物的，这样会增强玉钺的仪式感。陶寺文化玉器既汇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新的风格，也饱含着华丽庄重的隐喻，成为陶寺遗址礼制社会的缩影，生动地展现出玉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内涵。跨越晋陕大峡谷，在与陶寺遗址南北相望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有一处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巨大城址，名为石卯。石卯遗址总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墙体系完整，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长达10000米。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大量片状玉器被草瓣泥裹护着，砌到了石墙中。石卯遗址考古研究专家、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介绍，石卯的很大一部分玉器是被砌筑或者有意地藏匿于石构的墙体里，玉钺、玉铲、玉刀尤其多见。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瑶台玉门的传说。相传瑶台是神仙居所，而玉门则是神仙进出的大门，都是用美玉建造而成的。所谓的瑶台玉门、琼楼玉宇，显然是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石卯遗址的建筑也不是由玉制成的，但玉器在城址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世界的具象化体现。藏玉于墙，充分反映出石卯人对片状玉器的钟爱和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片状玉器，他们不惜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进行二次加工。石卯遗址考古队的副队长邵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方内圆的玉琮竟然被纵向切成了薄片。从层层拱围、固若金汤的城门设施不难看出，石卯人的防御需求十分强烈，似乎长期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将玉器改造成片状，无疑是为了便于放置在建筑中。孙周勇认为，石卯人藏玉于墙的背后，是一种对建筑的神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建筑本体的功能。良渚、陶寺和石卯三处都邑性质的遗址，都已经呈现出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虽然它们在时空上并没有连续性，各自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玉文化犹如一条强韧的丝线，将它们紧紧地连结在文明进程中。

玉镯华章。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太湖山一带的滩涂之上。

0: 面积约220万平方米。1987年至今，这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遗址面貌，已经逐渐被考古人员揭露出来。从空中俯瞰，凌家滩遗址呈长方形，有内外两条大型的壕沟环绕，内壕与玉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主要为生活区。越过内壕，遗址的最高处便是祭坛，以祭坛为核心，这里分布着数十座不同规格的墓葬。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总伴随着大量玉器现世。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又有了惊人发现。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祭遗存。辽祭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独特，一端既有龙又有猪的形象，头部隆起，鼻尖上翘，眼睛微睁，好像在沉思。这是迄今中国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此类造型的玉器。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号和10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9号和10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
10: 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镯华章。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在这里又有了惊人发现。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蓟遗存。辽蓟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奇特。在这个祭祀坑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史前时代最大的玉璜和玉钺，以及大量新器形玉器，包括椭圆形排饰、齿轮形玉器等。在祭祀坑被发现之前，凌家滩遗址大部分玉器是作为随葬品，出土自墓葬区。祭祀坑的发现打破了考古界此前对新石器时代中国东方地区传统的认识。这些玉器、石器已经脱离了个人属性，成为社会团体共同进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已出土了1100多件玉器，有古朴神秘的玉板玉龟，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虔诚祈祷的玉人，还有龙凤一体的玉璜。关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板玉龟，有诸多未解之谜。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两件龟壳表面光滑，温润剔透，在它们中间放置有一块玉板，四边有钻孔，可以用绳子穿坠。细细观察，玉板的正面呈四方状凸起，并刻画有大小环套的两个圆圈。玉板四角刻有四个大箭头，大小圆圈之间也刻有八个箭头。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鹰腹部，类似的八角星纹赫然其上。李兴伟认为，凌家滩玉器的最大特点是对宇宙观有了更清晰的表达。有人说，玉板上的八角星纹像太阳，而在李新伟看来，它是天极的代表。星宿运行都是环绕天极运行的。从外形上观察，玉板内刻的圆圈就如同耀眼的日轮，八个突出的锐角自中心向外扩张，寓意四射的光芒。这个神秘的图形符号指引着先民举目仰望，追寻太阳的足迹。除了借助动物造型的玉器寄托信仰，凌家滩先民还将虔诚的姿态幻化为玉人的模样。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出土了多件玉人，他们或坐或站，但都呈现出双手抱于胸前的姿态。1000多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态相似的玉人。李兴伟认为，两处遗址的玉人反映了相同的宇宙观，表现了相同的与神灵沟通的方式。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不仅还原了5000多年前的人物形象，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制作工艺。在一件玉人背后有一个两侧贯穿的钻孔，可以用细线穿过佩戴在身上。这个微型钻孔最细处的直径竟然只有0.15毫米，甚至还不到2张 A4 纸的厚度。还有一件玉耳当，也被称为玉喇叭，为耳部配饰，器壁厚度仅有0.9毫米。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也难以看到切割和抛光的痕迹。别具一格的玉器造型，细腻的制玉工艺，让人不禁为凌家滩先民的智慧所折服。大约在5300年前，凌家滩文化落幕，但是玉文化的光辉始终绵延不绝。沿着长江逆流而上，那里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又将玉的造型之奇、技艺之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石家河文化因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四个文化层的堆积，证明早在5900年前便有先民在此居住。2023年，石家河最新的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考古学家们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总面积达到了348.5万平方米。近几年，考古队还在这片区域内发掘了印信台遗址和三房湾遗址，前者出土了大量的红陶缸，专家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后者则有数万件红陶杯现世，被推测为石家河的制陶作坊。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近70年，考古人员在揭示遗址面貌的同时，还想弄清楚一个和玉器有关的问题。石家河遗址在4200年前，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以陶器为主，但到了距今4200年左右，却开始突然出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并成为其典型特征。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有观点认为，也许是因为其他族群的强势融入或取而代之，使得玉文化在石家河落地生根。为了更加明确的区分，考古界将以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谭家岭处于石家河遗址的最中心位置，2015年，这里出土了240多件玉器，成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水平的重要代表。这里的玉器以人头像或动物雕像最为突出。透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象声玉器，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先民对于生活、自然和世界的独特见解。除了写实的动物造型，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极具神话色彩的玉龙、玉凤、玉人下瑶台、香风动青素。在唐代的诗句里，玉人多用来形容容貌美丽的女子，而在湖北天门博物馆珍藏着一批4000多年前形态各异的玉雕人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有的玉人走写实风格，方脸，头戴官帽，双眼圆睁，庄严肃穆，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首领。有的玉人形象夸张，纵目，鹰钩鼻，面带神秘微笑，细细一看，四颗牙齿和三道牙缝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在其他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甚至还出土了带着獠牙的人面像。1976年，在河南安阳，商代女将军妇好的墓葬重现于世。墓葬中有一件凤鸟形状的玉器，这件凤鸟头戴花冠，侧身回首，轻盈洒脱。假如让它的身体蜷缩回团状，凤的形态、工艺技巧、装饰纹路都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如出一辙。考古研究者使用硅胶复制玉器上的微痕，再带回实验室样品台，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能很清晰地观察它表面的形貌。通过这种微痕观察技术，发现凤鸟的纹饰雕刻技法也与石家河的玉凤相似，都是简地阳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多是以双阴刻线工艺雕琢，简地阳纹已经不是妇好时期的典型工艺，由此可以推断，这件玉凤是年代久远的收藏品。石家河的玉凤在1000多年后被妇好收藏，这是中国玉文化流转传承的又一例证。事实上，在史前时期，玉文化就已经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间进行着
奇妙的汇聚融合。山东省临朐县西珠丰隆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大墓中，出土了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玉鸡，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头饰。鸡最初是挽头发的工具，后来演变为装饰物。山东出土的玉鸡，上面是扇面形，呈扁平状，运用镂雕和镶嵌技术装饰以绿松石。4000多年前，工匠的玉石镶嵌之精绝，是技法和审美的完美融合，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最精华的创意。技艺精湛的玉器匠人，把这种工艺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和山东地区互动比较频繁的例子。绿松石的镶嵌技术被中原先民用到了铜牌式绿松石龙的制作当中。山东龙山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牙璋，也成为二里头文化中象征权力和等级的重要利器。就这样，6000年至4000年前，各地的先民通过对玉的雕琢与使用，赋予了文明绚烂的色彩。

广泽神州，从灿若繁星的部族聚落到规模庞大的古城古国，伴随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小小的一块玉承载着礼仪、德行、志气、风骨，逐步在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构建起广泛的文化认同。在洛阳盆地东部，北依邙山，南临古洛河，二里头遗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第一王朝的赫赫风度。在遗址的夏代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别致玉器，昭示着夏朝的强大影响力。这种体型扁薄、顶端有刃的玉器，名为牙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体型普遍更大，两面飞牙间有多重精细浅刻的纹饰，而飞牙的龙形化更是此前的牙璋所不具备的。龙，这一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代表性图腾，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诸多陶器上多次被发现，更佐证了牙璋侧面的张嘴兽头饰实则是龙形的推测。从中原地区向西南，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乃至东南的福建、广东、香港，诸多与

0: 与中原相距甚远的遗址当中，与二里头遗址风格相似的牙璋频频出现。牙璋的传播与扩散印证了夏朝广域王权在数千千米范围内的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出现了王朝认同、文化认同、理智认同。眼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诗经》中的古老比喻。君子是儒家思想中美好人格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评价玉有守德赐福的说法，意思是首先看重玉的品质，其次才观察色彩和外观，可见其中以玉比德的寓意。而呼吁君子之美德的孔子，也慷慨地赋予了玉、仁、知、义、礼、乐等十一种美德。美玉以其温润洁净的质地成为美好德行的象征，自此更增加了人格的象征。以玉比君子的孔子，终其一生高呼仁政思想，在征伐四起、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仍对此坚守不弃。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三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

0: 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 1.88 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 1.2 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
1: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林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江苏高邮，这里是海退城路的里下河浅洼平原，河渠纵横，水网密布，近半土地浸润在清波之中。京杭大运河与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在此相依相伴，造就了江淮平原最灵动的水乡画卷。淮河与长江交汇带来的丰饶营养，让这片水域成为水生生物的天然温床，也孕育出独属于高邮的鲜活滋味。从北宋词人秦观到现代文学大家汪曾祺，无数文人墨客用笔尖描摹此地风物，让水乡滋味跨越时空，成为我们今天寻味的起点。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鲜一味一汤一饭里读懂高邮人依水而居与湖共生的饮食智慧，感受运河水乡最质朴的烟火与深情。
7: 这里是江苏高邮海退城路的里下河浅洼平原，造就了河渠城网良田万顷的鱼米之乡。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与千年京杭大运河再次相伴，这片生态净土成就了一方淡水养殖的天然宝库。从北宋的秦观到现代的汪曾祺，无数文人雅士一笔墨对这片水乡风物的生动描绘，成为了我们探寻高邮特有风味的重要蜜月。
9: 高邮宛如一座浮于水上的古城，这里湖河交织，水网密布，近半的土地浸润在清波之中，勾勒出江淮平原最灵动的水乡画卷。运河与湖水的交融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水生生物构筑了理想的天然温床，最终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鲜活滋味。
7: 在漫长时光滋养下，湖水轻柔哺育着湿地，将生命轮回的故事藏于这连片的围海之中。淮河与长江在此交汇，水脉带来营养不及的湖底淤泥，滋养着繁茂的水草，成就了孕育丰饶水产的天然温床。活水循环，岁岁纳新，至鲜的物产正在湖中悄然长长。
9: 对于依水而居的高邮人来说，这片湖泊是他们世代守护的水上田园，而在这潋滟波光之下，蕴藏着一味需要耐心采撷的金贵物产——虾子。这被湖水浸润出的橙黄结晶，不仅富含氨基酸与蛋白质，更因虾青素含量达普通虾肉的十倍而莹润生辉，堪称自然馈赠的鲜活精华。在味精出现以前，虾子便以其浓郁悠长的

0: 鲜味，成为烹调中备受推崇的天然调味品。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鲜者味甘，腌者味咸甘，并称其有通血脉之效。虾子蕴藏于大虾腹尾之间，这份饱满与鲜美源于高邮湖独特的生态滋养。在这里，虾的生长周期长达180天以上。为追寻这抹极致鲜味，每当晨光出现，虾农们便开始与时间竞速。一捏一放间，成熟大虾入笼，幼虾归水。正是这般严苛的筛选，才确保了每一粒虾子都饱含最浓郁的鲜味精华。活虾入凉水，渐入休眠，轻探虾腹，虾子便速速脱落。这抹沉入水底的橙黄，虽不似山珍海味般张扬，却以最本真的形态，成为高邮人味觉记忆中最珍贵的沉淀。
1: 春天五六月份的时候，渔民就把这个青虾、白虾、大虾的虾子把它洗下来，老百姓烘干作为调料，家常做菜的时候都要放点虾子，味道鲜美。高邮的阳春面呢非常独特，远近闻名，它是用高邮湖产的鱼虾熬成的底汤，再加上高邮人用虾子和黄豆做的酱油熬制成一种虾子酱油，味道更加鲜美。
0: 最能展现虾子风味精髓的，莫过于高邮人独创的虾子酱油。其制作工序严谨考究，每一步都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智慧。晒干后的虾子需即刻进行炒制，热锅保油，小火慢炒，随着水汽蒸腾，籽粒逐渐收紧干燥，并散发出浓郁的烘烤香气。经完全冷却，质地变得松散轻盈，低温静置后，虾子的鲜味得以充分纯化，此时它们已达到与酱油融合的最佳状态。酱油烧热后，放入洋葱、桂皮、香叶、小葱增香，再撒入精心炒制的虾子，文火慢煨，虾子与酱香在咕嘟声中完美交融。当虾子在酱油上泛起片片温润金光，便知风味已达圆满。这凝聚狐仙与时光的高邮虾子酱油，扑鼻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整片高邮的湖光山色。对于漂泊在外的高邮人而言，一碗热腾腾的虾子阳春面就是地道的家乡味。将浸过凉水的面条下入锅中，筋道弹牙的面条在热气中散发出令人满足的麦香。碗底握上猪油，少许黑胡椒，淋上一勺虾子酱油，热汤一冲，瞬间唤醒虾子的鲜美与麦香的醇厚，层层鲜味在舌尖绽放。配上几只手包的馄饨，便是一碗肉香四溢的高邮饺面。猪后腿肉手工剁成细泥，虾子酱油提前码入底味，再裹上薄如蝉翼的圆皮，沸水一滚，馄饨便如芙蓉浮起，软嫩的肉质与筋道的面条在鲜美的虾子酱油底汤中两相得宜，带给食客空前的满足。高邮人吃面须得有小菜相佐，虾子酱油凉拌笋，高邮本地的嫩笋切丝，沸水清泡，去色保脆，捞出与彩椒丝拌匀，淋上刚熬好的虾子酱油， 一口脆爽更衬出面条软嫩鲜香，一勺虾子酱油成为无数游子心中关于家最本真的味觉记忆。地处江淮交汇处的高邮湖，凭借广阔的浅滩湿地与风貌资源，孕育出高邮麻鸭这份自然的厚赐。麻鸭，中国三大名鸭之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科学的放养方式，使一只高邮麻鸭年产蛋量约达220至250枚，双黄蛋产出率更是位居全国前列，所产鸭蛋平均重达105克，堪称蛋中上品。当年高邮乡贤秦观将家乡的孵卵赠与苏轼时，这枚来自水乡的琥珀便已深深烙印在高邮人的味觉记忆中，成为传递乡愁的永恒信物。咸蛋黄炸鱼皮正是将这水乡琥珀点化为酥脆奇鲜的匠心之作，选用高邮特产的流油咸鸭蛋，鱼皮只取当地鲜鱼的脊背后皮，用姜汁黄酒，所以姜片与小葱段已充分去腥，再薄薄挂上一层粉浆，炸出既酥且脆的完美口感。另起一锅，将咸蛋黄慢火炒至泛起细密泡沫，蛋黄中的卵磷脂预热分解，释放出丰富的脂肪酸，在热力作用下转化为一股浓郁焦香。将炸好的鱼皮倾入锅中，与流金般的蛋黄快速翻炒，让每一片鱼皮都均匀披上鲜味金甲。这道咸蛋黄炸鱼皮将水域的灵动与陆地的醇厚巧妙结合，成就了这一味令人难忘的舌尖盛宴。而在湖中的另一种至鲜，还藏在更深处的涟漪之下。
2: 这片浩渺的水域下，栖居着一种对水质极为挑剔、行踪飘忽的鱼类——虎头鲨。对水质环境的苛刻要求，使它肉质紧实、鲜嫩至极。当这些神秘的鱼鲜最终被呈上餐桌，便幻化为凝聚高邮湖精华的珍馐味道。
0: 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的江苏高邮，在江淮水网与浅洼平原的交互作用下，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系统。浅滩沼泽孕育了麻鸭，更深处的洁净水体则成为这种神秘鱼类的乐园。沙塘里，高邮本地人称它为虎头鲨，他们只选择溶氧量高、水流平缓且无污染的底层水域栖息，因天性迟缓与笨拙，被当地人笑称为虎头呆子。虎头鲨体型短小，仅5-6寸长2-2重，比例夸张的大脑袋上配着一张宽口，下颌微微前凸，细密牙齿整齐排列，两鳍如蝶翼展翅，虽其貌不扬，味道却极为鲜美。汪曾祺先生曾赞他嫩比河豚，鲜比虾，然而要寻得他的踪迹却并非易事。微风渐起，渔民正在浅滩水草间仔细寻觅，捕捉他不靠速度，而是一场耐心与眼力的持久战。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将地笼轻轻沉入水中，凝神注视，细细丈量着每一处水草摇动的痕迹，一段漫长而屏息的静默守候就此开始。当时光在晨雾中渐渐凝结，渔网中终于漾起期盼的涟漪。
2: 在这儿我听说有一种很特别的鱼，

0: 是很难捕捉到的。
1: 虎头鲨肉质松嫩，百烹皆佳的绝佳特质，让高油水香衍生出多元的烹调技法。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虎头鲨的烹调之法有过一番精妙描述：肉最松嫩，煎汁、煮汁、蒸汁俱可，加腌芥做汤、做羹、油鲜。当地人也深谙湖鲜本味。当虎头鲨遇上高温热油的淬炼，便有了这道飘香四溢的椒盐虎头鲨。想要成就椒盐虎头鲨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六成油温的控制是这道菜的关键。开好干淀粉的鱼肉滑入油锅，热油瞬间锁住鱼肉水分，不仅赋予鱼身诱人的金黄外壳，而且使内里的鱼肉在恰到好处的油温中保留着软嫩弹牙的原生质感。烈火与狐仙的精妙演绎，将这独特清甜牢牢锁在肌理之中，成就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而多种香料的辛香刺激，则是当地人赋予这道食材独特风味的另一秘诀。洋葱、青红辣椒的辛香，花椒盐的焦香，与炸至酥脆的虎头鲨的咸香相遇，在翻炒中激发层层香味。一口下去，脆香为一，狐鲜为骨，酥脆的口感与香气在口腔中迸发，伴着亲朋的谈笑与夜晚的清风，尝到的是高油壶的鲜，也是人间烟火的暖。若要品虎头鲨的自然本味，清汤汆煮是当地人家的首选。虎头鲨豆皮汤就是以高油传统汆汤技法制成的淮扬名菜。先黑煎鱼身，这一步是烹汤准备的关键。过油煎至可以固化鱼肉组织，锁住内部鲜嫩，同时让鱼汁慢慢吸出，鱼肉中的蛋白质预热初步活化，随后冲入足量沸水，佐以少许料酒，以旺火汆煮催发风味。对于虎头鲨的烹饪，五分钟的汆煮时间可以保证鱼肉鲜而不老，鱼汤浓而不厚，鱼肉蛋白与鱼汁充分交融，汤色渐由澄澈转浓。待鱼汤熬至奶白，再下入柔韧豆皮浸润炖煮，轻薄豆皮充分吸附鱼汤的鲜醇精华，最后加入白胡椒调味。一锅虎头鲨豆皮汤，鱼嫩汤鲜，高油独特的烹饪方式，无厚重辅料喧宾夺主，全然是狐仙自身的鲜甜纯粹。如果说清汤汆煮品的是虎头鲨的水香清韵，那酱香红烧便是领略地道的市井浓香。清入本地压榨菜籽油，油温七成热时，投下葱姜蒜爆香，添一勺三年陈酿的古法豆瓣酱，炒出红油与酱香。此时将沥干水分的虎头鲨顺锅边滑入，热油瞬间锁住鱼皮，再加入一勺蚝油，激发出鱼肉深藏的馥郁香气。文火慢炖间，豆瓣酱中的氨基酸与鱼肉蛋白相遇，幻化出深邃的咸鲜底蕴，在高温作用下微出琥珀色的醇厚层次。待汤汁收至粘稠如蜜，鱼汁与酱汁在热度中彻底交融，将鲜香牢牢锁进鱼肉每一丝纤维，这道凝聚水乡智慧的红烧虎头鲨，成为高邮人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2: 在高邮，依水而居的人们将湖河的馈赠经营成了一座丰饶的水产宝库。高邮的风味奥秘不仅源于高邮湖的慷慨馈赠，更源于随运河流淌千年的水乡智慧。一碗面，一枚双黄蛋，

0: 一条虎头鲨的寻常烟火背后，是人与自然千年的和谐对话，更是将平凡食材点化为至鲜之味的生活哲学。
1: 高邮湖的慷慨馈赠，京杭大运河的千年滋养，让虾子、麻鸭、虎头鲨成为水乡三宝，也让依水而居的高邮人练就了化平凡为至鲜的生活哲学。他们敬畏自然，取之有度，采虾子时诱虾归湖，捕湖鲜时顺应时节，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水域的生生不息。无论是严谨考究的虾子酱油，还是简单本真的清汤虎头鲨，亦或是创意十足的咸蛋黄炸鱼皮，都凝聚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我国拥有约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
6: 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八号19:33，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九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九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4: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 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到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湖南资兴。这座镶嵌在北纬25度线的湘南翡翠，地处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被罗霄山脉与南岭环抱，八面山巍峨连绵，东江湖碧波万顷，植被覆盖率超80%，常年保持国家一类水质，雾漫小东江的奇观更是宛若仙境。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清澈的高山湖水，肥沃的山间黄壤，让这里成为万物生长的天然温床，也孕育出独属于潇湘福地的山野智味与湖鲜珍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东江湖，在湖鲜的清润、山野的醇厚、茶香的悠长中，感受资兴人以山水而生、取自然之味的生活智慧，领略潇湘福地的至真至味。
15: 山水林海，潇湘福地，这里是湖南资兴，一颗镶嵌在北纬25度线上的湘南翡翠，伫立在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远方八面山以巍峨之姿勾勒天际，脚下东江湖以碧波织就绸缎，倒映着流云与青山。而当云雾漫过山脊与湖光相拥，这片秘境便不再只是风景，而是万物生灵酝酿风味的天然温床。
16: 资兴静卧于罗霄山脉的苍翠碧湾之中，起伏的峰峦拥抱晨雾，仿佛把碧玉揉进大地的纹理，南岭北上的云气在此凝聚，晕染出一幅白瀑垂沙、湖光叠翠的水韵长卷。这股灵秀之水化作湘江支流雷水，蜿蜒穿行于峡谷平湖之间，它默默润泽着这方水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山野之味。
15: 此刻我脚下就是东江湖，眼前的这方碧波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水标准，它清冽的仿佛可以洗净时光。而当晨雾散去，一缕缕光束穿林浮水洒向湖面，这光影不仅是温差绘就的雾漫奇观，更是大自然最写意的呼吸。
16: 东江湖位于资兴市东江上游，四面森林环抱，植被覆盖率超过80%，它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南岭山脉影响，水温、光照、热量恰到好处，湖水无污染，天然饵料丰富，堪称鱼之天堂。东江鱼便因这片水域而闻名。
17: 东江鱼它是指养在我们东江湖及其流域的所有鱼类的总称，尤其像那个三文鱼啦、鲟鱼，是我们这里养殖品种的一个名门望族。鲟鱼对这个水质要求非常高，第一个它对水温要求高，东江湖它是一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水温影响那个鱼类的生长啊、摄食，甚至包括新陈代谢、性传发育。第二个它对营养要求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水质一定要非常清澈，它这个环境下养出来的鱼品质非常好，好水养好鱼，好鱼养好人。
18: 哎呀，我又抓到一条，
17: 很温馨吧？哎呀呀，
18: 有点那个砂纸的感觉。我们可以叫它淡水里的鲨鱼吧？
17: 这个鱼跟恐龙一样的，
18: 它叫活化石，不是吗？
17: 对对对。
18: 这个鱼大概几岁了？
17: 二十多岁吧。
19: 三百斤有吗？
17: 不止，
19: 不止三百斤啊，
17: 最大五百多斤。主要珍贵的都在他肚里的，还有黄金、鱼子酱。
20: 正常的做鱼子酱，这个六到七年就可以做。咱们这个属于特殊，都得达到八年以上。这鱼子酱是顶级的食材。
16: 东江湖鲟鱼历经八年寒暑，鱼子已然成熟，但要凝练出这极致鲜味，还需人工处理，搓卵、洗卵，以流动的冷水反复淘洗，筛选出粒粒饱满的软黄金，再经低盐腌制，最终锁住那抹鲜。黑金触舌，颗粒分明，色泽鲜亮的鱼子酱，入口后醇香四溢，鲜感弹性适中，而更重要的是，其富含优质蛋白与氨基酸，常食可护心血管，润肌肤，更助大脑发育。每一粒入口皆是时间与湖水的双重馈赠。烹饪的序章，始于对口感的极致追求。土豆切成半厘米的厚度，焯水，裹上淀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高温让水分迅速蒸发，留下酥脆质地绵密的牛油果，与爽脆甘甜的苹果相遇，在沙拉酱的调和下完美融合，化作清新的前奏。接下来是湖鲜本味的登场，色泽橙红的三文鱼被片成半厘米的鱼片，它丰腴的油脂与细腻的口感，只为了衬托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时刻精华，颗颗饱满，被稳稳地置于三文鱼的中心。鱼子酱三文鱼，一道将珊瑚精华浓缩于方寸之间的美味，静候着食客的品鉴。
15: 当罗霄山脉遇上南岭，便有了这山水环抱的秘境，也孕育出了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灵性。就在这片天地间，藏着一群特殊的游侠，他们自由徜徉于山水之间。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循着炊烟归巢，将一身的野性带回人间。他们不是普通的禽鸟，而是这片群山秀水共同孕育的山野生灵。
16: 这灵动的山野游侠，便是资兴嘉峪户下的七里土鹅。他们从不甘于方寸圈舍，生来便属于这片广阔的天地，白日里奔跑于山水之间，啄食落地的野生山茶籽，捡拾稻田里掉落的谷粒，细品水库甘甜的活水，日复一日地跋山涉水，磨砺出他们的铁掌铜头。山茶籽、稻米丰富的营养悄然渗透全身，滋养出它们紧致油润的肌理和羽毛。好山好水养出了好鹅，但要将这份山野之味化作资兴的百宴之王，选鹅才是第一道关卡。陶大姐今天为家人准备的午餐就从这一关开始，她有着一套外人看不懂的绝活，只需伸手在鹅肚皮上一摸，肥瘦厚薄心里就有数了。再细看鹅掌，若是覆满了厚厚的老茧，便说明铁掌已经形成，因为路走得多，肉质才会更加紧实弹牙。经过严苛筛选的土鹅被家人利落地接手处理，而曹大姐要磨出最传统的米粉配这只地道的七里土鹅。将炒好的八角撒入稻米，十轮转动，米与香料在研磨中融合，米粉里透着浓郁的馨香，这便是资兴人搭配万物的底气。处理土鹅，资兴人有一套独门的手艺。烫水除毛后，将鹅架于火上， 火舌轻轻扫过鹅身，烧得皮色焦黄，油脂滋滋作响，这也

0: 烧，了尽了残留的细毛，也赋予了鹅皮一缕独特的稻草焦香。烧过的鹅洗净浮尘，斩成3厘米大小的肉块，冷水下锅，佐以料酒、姜片，焯去血水。接下来是风味的构建，锅中山茶油烧热，姜、八角、香叶依次入锅，爆出香气，鹅块倾入，大火猛炒，逼出皮下多余的油脂，再将盐、糖、味精打底，老抽上色，倒入米酒后，鹅肉并在锅中翻腾入味儿，随后注入足量开水，大火滚沸，转小火慢炖90分钟。慢炖里藏着资兴人对火候的耐心，90分钟的守候，让鹅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饱了汤汁的醇厚。此时主角的最佳拍档登场，米粉均匀撒入锅铲，翻飞间米粉吸收浓郁的鹅汤，从而逐渐变得晶莹剔透，青椒、红椒和葱最后下锅，提香去腻，鹅肉软烂入味，米粉焦香软糯，这是资兴人百年来灶台上的功夫，更是待客的最高礼遇。资兴人的宴席上，米粉鹅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但还有一味酸辣同样让人惦记。上好的鹅杂讲究一个鲜字，焯水，放几片姜，淋一勺料酒，去除腥味儿。紧接着锅烧热，大蒜、小米辣、泡椒、酸萝卜依次入锅，猛火爆炒，酸辣的香气瞬间升腾。处理好的鹅胗、鹅肠、鹅肝一起倾入，灶火轰然升腾，食材在刺啦声里翻滚，高温让表面迅速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鲜嫩。撒入一把青蒜苗，借着锅里的余温翻炒两下便可出锅。入口先是酸辣，紧跟着是鹅杂独有的脆嫩，这属于资兴的酸辣在齿间久久回荡。曹大姐这一上午的忙碌，为的是久别重逢的孩子能吃上一口家里的味道。
1: 在罗霄山脉的峰谷之间，云雾从不只是过客，他们是这里的酿酒师。漫山青露日复一日地浸润着狗脑山独有的黄壤，又在山间崖壁处聚成一脉山泉，而就在这山泉与人气终日交汇的险峻之地，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悄然舒展。
0: 这份来自山泉与云雾的馈赠，便是狗脑山的茶树鲜叶。狗脑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山峦叠翠，海拔在650米至1000米之间，这样的海拔带来了显著的昼夜温差，白天茶树沐浴阳光积蓄能量，夜晚气温骤降，呼吸减缓，养分得以沉淀，鲜叶因此白毫满披。多山的地形为茶树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2: 我们这个狗脑山常年的云雾缭绕，能够形成这种散射阳光，对我们这个茶树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的。它能够形成更多的茶氨酸、茶多酚、芳香物质，
3: 对，
2: 使我们这个茶叶更加鲜爽，香气更高。你看我们这个土壤是酸性土壤，它是由板岩岩风化而成，非常的疏松柔软，然后也富含这个锌、硒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微量元素，不仅赋予了茶叶独特的香气，更改变了它的纤维结构。
0: 春风拂过，春雨滋润，眼下正是采茶的

0: 时节，茶农们要采的是早春最嫩的那一芽一叶。经过一整个冬天的休眠与积蓄，春茶鲜爽饱满，内含物质丰富，采茶是功夫活。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茶梗，往上一提，一芽一叶悄然落入篓中。采下的鲜叶还带着晨露和山野的气息，它们即将被送进厨房，化作资兴人春日里最珍贵的一口鲜。五花肉切作薄片，点上蚝油、生抽、老抽，将肉涂抹均匀，再裹上香叶、八角炒制的米粉。而腌制的秘诀藏在一碗澄澈的茶汤里，茶汤淋入，缓缓浸透肉片，让每一丝纤维都吸饱茶的清冽与甘醇。高温是唤醒茶香的第一把钥匙，五成油温，肉片入锅，金黄酥脆的外壳瞬间锁住内里的鲜嫩，但真正的升华在最后的那一场茶烟熏。烤炉底，茶叶与黄糖相遇，点火生烟，青烟袅袅升起，带着焦香，也带着山野的气息。将炸好的五花肉铺在烤网上，任由茶烟慢慢渗透，而茶树鲜叶也在滚油中瞬间舒展，从嫩绿化作翠绿，落在盘中像一抹山间的翡翠，外脆内糯的爆火肉透着悠长的茶香，这是资兴人家乡的味道。春意正浓，当软糯的糍粑裹上这抹清新的茶树鲜叶，与烂漫春花，一道甜润入心的资兴时令小点随即登场。资兴人将茶树鲜叶与鼠曲草一同采入篮中，这是山野本真的馈赠。鼠曲草全株覆着白色棉毛，开着小黄花，当地人也叫它春花。鼠曲草入沸水焯烫，加入少许食用小苏打，从而锁住翠绿。与此同时，狗脑山的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清冽的香气。泡好的茶汤倒入锅中，与鼠曲草相遇，两股山野的清鲜再次交融。焯好的鼠曲草捞出，捣烂成泥，与糯米粉柔合在一起，茶汤也化作和面的甘露，渗透进每一粒米粉，赋予糍粑那股独特的回甘。面团在反复揉捏中变得光滑细腻，静置醒发，静候馅料的相遇。馅料的调制是甜蜜的序曲，花生、红枣、芝麻一同捣碎，最后加入一勺猪油，将所有的香甜搅拌均匀。取一团醒好的面皮，包裹一勺香甜的馅料，指尖轻拢慢捻，收口揉圆，一个糍粑便初具雏形。送入蒸笼，接受20分钟水蒸气的温柔洗礼。当锅盖掀开，温润青绿色的糍粑呈现在眼前，入口后野菜的清香、茶鲜叶的回甘在舌尖层层绽放。
1: 我们行走山水，寻味本真，发现最好的答案早已被自然写进了山川脉络之间。这一口口鲜，一缕缕香，既是这片山水与时间的合奏，也是资兴人解读自然的语言。而这份智慧在于聆听云雾与湖泊的对话，也在于一日三餐中将自然密码化作流转风味，让这份馈赠生生不息。
2: 从碧波万顷的东江湖到云雾缭绕的狗脑山，从珍贵的鲟鱼鱼子酱到烟火十足的米粉鹅，我们在一口口鲜香一缕缕回甘中读懂了资兴山水的灵秀与当地人的质朴。这片土地从不吝啬馈赠，而资兴人也用最真诚的方式将自然之味转化为三餐四季的温暖。东江湖的一类好水养出了顶级的东江鱼与珍贵鱼子酱，让世界尝到湘南湖鲜的极致。罗霄山脉的青山沃土孕育出健硕的七里土鹅与甘醇的狗脑贡茶，让山野风味走进寻常人家。无论是慢炖九十分钟的米粉鹅，还是茶香四溢的爆火肉，都藏着资兴人对火候的精准把控，对食材的极致用心。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 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核桃树，站在核桃树下，望着树上密集的核桃，我常常会产生被慷慨赠予的幸福感觉。核桃树也叫胡桃树，这一叫法与核桃也叫胡桃有关，是习惯性称呼。核桃树属于胡桃科植物，品种分为两种，一种是野生山核桃，另一种是人工嫁接改良的核桃。西部到处都有核桃树，核桃树的树身多有斑驳的裂片，但冷不丁会长出一根绿芽。核桃树的叶片肥大，枝条密集，树冠广阔，无论远近看去都是一树绿色。核桃树多生长于山区低处或者河谷两旁，其深扎的土层一定深厚，而且多为阴暗之地，有核桃树便必然能吃到核桃。我老家甘肃天水有不少核桃树，核桃成熟后上树用一根木杆敲打枝头，裂皮或未裂皮的青皮核桃便落下，将青皮核桃捡回家堆放，壳皮过些时日便自然脱落，这时候将核桃砸开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果仁。大多数核桃都晒干储备起来，往后成为干核桃仁。干核桃仁有多种吃法，比如在早餐时直接吃，或者像天水一带做出类似于饺子的扁食，口感和味道都不错。核桃树是体型较大的果树，如果长在房前屋后，过不了几年便会影响到房内光线，有些人家便后悔当初栽错了地方，不得不将其砍掉。核桃树因为高大，枝条便很细密，核桃长出后向下垂落，让整棵树都有沉甸甸的感觉。我到新疆后先在南疆待了7年，原以为干旱的新疆没有核桃树，不料仅在叶城一地就见到了成片的核桃树，而且挂果量之大，果油之多，都超出我的预料。后来走遍新疆乃至西北五省，发现南疆的核桃树之多在西北应为之最。南疆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至少有一种出名的瓜果，比如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冰糖心、阿图什的无花果、喀什的石榴、和田的红枣等。这些瓜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凡要吃必先问其出处，等确定了其出处便放心的买，放心的吃。薄皮核桃处在和田，因外壳薄如纸，用手一捏即碎，所以又叫纸皮核桃、一把酥等。有一外地人到和田买了1公斤薄皮核桃，装入塑料袋，上车后往行李架上一扔，下车提进宾馆后又扔在桌上，结果等他拿了小锤准备砸薄皮核桃时，却发现那薄皮核桃早已被摔得破了壳。那人欣喜，吃薄皮核桃不用费劲儿，一提一扔就解决了问题。核桃在国外被称为大力士食品，营养丰富的坚果、益智果，在国内享有万岁子、长寿果、养人之宝等美称。俗话说桃三杏四李五年，要吃核桃得9年。核桃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如今和田的核桃通过技术改良后，在下种后的第二年就能挂果。和田人乃至新疆人吃核桃大多选薄皮核桃，当然吃薄皮核桃并不只是图破壳时省事儿，其最大的好处是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属老幼皆宜的滋养佳品。薄皮核桃在和田生长得最好，看似是歧视，但经当地人一解释便又觉得合情合理。我发现但凡用理论或科学方式介绍一种事物，可信是可信，但接受起来却比较困难，要么难以理解，要么记不住，反而是当地人的通俗说法好理解，也容易记住。
举一个例子，他们解释薄皮核桃的习性，说他们喜欢生长在有阳光的地方，和田一年四季见不到几个阴天，在这一点上好得不能再好。他们的实际意思是说，薄皮核桃要长得好，光照充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再比如说到薄皮核桃生长要保持水源稳定，他们则说和田的表面看不到水，但被昆仑山的雪水滋润，水都在地下，稳稳地被核桃树喝着。不管使用什么语言，无外乎说明一个问题，一物生一地，必是那个地方适合它生长。我有十余年没有吃薄皮核桃了，有时候也想吃，可一忙就又忘了，直至某

一天，与一同事谈及睡眠问题，他建议我一早一晚吃核桃，尤其是和田产的薄皮核桃，每天吃几个可有效改善睡眠状况。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该吃薄皮核桃了。我在20多年前就接触过薄皮核桃，当时我在南将军区机关当兵，与一位干事关系甚好，他在喀什出生并长大，常常给我讲吃核桃、石榴、红枣和葡萄的好处。他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营养摄取，而是对身体的好处。当然，吃水果有吃水果的方法，而滋补则有滋补的方式。正是他对我的引导，让我熟悉了新疆水果和食物，知道哪些东西要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并很快适应了新疆生活。周末早上，我去他宿舍喝奶茶、吃核桃，他给我说吃啥补啥的道理，我略有疑惑，他便拿吃核桃补脑子举例，并包出一个完整的核桃仁，问我像不像人的脑子。我一看大为吃惊，那个核桃仁与人的脑子结构颇为相似，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他当时吃的就是薄皮核桃，因其外壳极薄，他说剥薄皮核桃要用小姑娘的力气，即两指轻轻一捏，如用力过猛会将核桃仁捏坏。和他吃过几次薄皮核桃后，我去疏勒县的菜市场买了1公斤薄皮核桃，每天早晚各吃3-4个。当然，当时20出头的我不存在睡眠问题，吃不吃核桃都无关紧要，吃过一阵子后便觉麻烦而不了了之了。后来随着我去和田的次数越来越多，关于核桃的故事便听了不少。比如大多数核桃经西域传入了中原，可薄皮核桃似乎扎根西域不挪窝。前些年有人将薄皮核桃引入内地省份，它们倒是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却挂果不佳。它们极为适应和田等地的气候，新疆人提及它们时会自豪地说，新疆的薄皮核桃哪里都不去，他们把自己留给新疆。我见过的最大的核桃树在新疆和田，它的主干10个人也抱不拢，和田人将它称为核桃树王，据说有2000余年的树龄。我有一年去和田，请朋友带我去看了核桃树王，远看它有树之王者的风范，硕大的树冠高耸于所有树之上，像是统领着所有的树，亦像是在俯瞰大地。这块土地在2000余年中发生了多少事情，唯有它岿然不动，像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见证者。细看核桃树王，见每个枝头仍然挂果，其叶片更是硕大，散发着一派蓬勃气息。朋友说，核桃树王每年结出近100公斤核桃，因为他是核桃树王，结出的核桃分外受欢迎。在喀什见到一种彩色圆形的盒子，以为是装首饰的，便感叹那么大的盒子得装多少首饰。后来知情者告知，那是祭子盒，是用核桃木做的，专用于装面祭子。我这才想起，核桃树木质坚韧，富有弹性，是制作木质器皿的上等材料。核桃盒因为浑圆且有别致纹路，还可以加工成艺术品。我对核桃木做成的祭子盒很感兴趣，细问之下得知，南疆人做拌面、拉条子、揪片子等面食时，将面和好揉到一定程度，然后切成条状，再抹上清油，放入祭子盒中，盖上盖子，此时的面就叫面祭子，其程序叫形面。说到这个形字，很多人都会用错，常常把形面写成醒面，初看意思也对，但细究下来便发现勉强不得。形是让糖块、面剂子等变软的意思，可视为面剂子专用，而形则显得模糊一些，是不可代替形的。当时细看那剂子盒，其上漂亮的花纹和色彩是精心绘制的，上漆后

我说，用这么有意思的记子盒做出的饭，吃起来一定更有滋味。旁边的一人接上话题说，这样的记子盒做出的饭，肚子能吃饱，眼睛能看饱，心能高兴饱。新疆人说话就是这样幽默，很平常的一件事儿，被他们用老话、民谣和谚语说出来，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意思。问记子盒是什么木头做的，答曰核桃木。新疆的木质器物中，以核桃木的最为结实，亦最为珍贵。不过南疆一带多核桃树，木料可源源不断的供应。人们选中一块核桃木，估出想要的记子盒的大小，然后不紧不慢地刨或掏，做一个记子盒常常用上十余天。问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么长时间，回答说，记子盒讲究实用，也一定要做得漂亮，那样的话除了用还可以看。嘴是用来吃好吃的，眼睛是用来看好看的。如果一个人只顾吃好吃的，他的眼睛就是空的，眼睛是空的，心也就是空的。我揭开核桃木记子盒的盖子时，觉得有些沉，便感叹核桃木就是这样，因瓷实变得沉重。若是核桃木做成的大物，是拿不起或搬不动的。细看盒子内部是平底，仅边沿为圆形，这样是为了多放面剂子，亦给取放提供了方便。盖上盖子后再看外观，仍以圆形凸显着美感，于是便明白，记子盒该看的地方一定要美，该用的地方一定要实用。为一个装面剂子的核桃木盒子花费如此功夫，可见人们对一顿饭有多么重视。男主人说，核桃木记子盒你们也看了，它的好你们也夸奖了，它是干什么的你们也知道了，那就让它今天工作一下，给你们做个野蘑菇汤饭吧。所谓野蘑菇汤饭，就是放了野蘑菇的揪片子。新疆人把汤、面、片一类的饭统称为汤饭，然后根据放入的主要菜品组合出一个完整的名字，比如用羊肉汤做出的汤饭就叫羊肉汤饭，放了青杏的汤饭，以青杏代替醋就叫青杏子汤饭。至于野蘑菇汤饭，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把野蘑菇放入汤中，让其天然味道经炖煮后入汤，另一种是把野蘑菇爆炒后，待汤饭盛入碗中后再放进去，用筷子搅开后再吃。那天那家人很快就做好了面剂子，一一放入倒进了清油的核桃木剂子盒中，然后盖上盖子。一小时后揭开剂子盒，看见剂子被清油浸得油汪汪的，应该是已经醒好了。我忍不住好奇，要求尝试揪一根面剂子。女主人一笑，把一根面剂子递给我，我握住后觉得极柔滑，两指捏住一端，一揪便揪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片，啪的一声扔进翻滚的汤中。女主人做的是爆炒的野蘑菇，因为放了羊肉味道格外的好。后来在外面吃野蘑菇汤饭，发现味道好的皆为爆炒的野蘑菇，从此便固执地认为那才是正宗的野蘑菇汤饭。那次在喀什，我买了一个核桃木剂子盒，心想带回家可压镇厨房，以后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用过几次后发现，用与不用核桃木剂子盒，无论是揪时的口感、煮熟后的口感都完全不一样。用核桃木剂子盒行过的面剂子既能揪薄又不会太大，没有用核桃木剂子盒行过的面剂子，揪出的面片又硬又厚，咀嚼起来不爽。后来碰到卖核桃木剂子盒的人，闲聊中得知剂子盒仅南疆有，别处是很难见到的。问原因，他说南疆干燥，不把面剂子放盒中容易干裂且行不好，做出的拉条子和揪片子不好吃，这就是剂子盒的来由。

看似简单，却有生活的轨迹在其中。但人们又是多么富有情调，将一个盒子做得完美至极。过日子过的就是感觉，遥远的南疆人更浪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

0: 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八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八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五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九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九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零二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杏树，行走的花朵。播种庄稼是为了收获粮食，种植果树是为了吃到水果。栽种是大地上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抚慰人心灵的劳动。当果树结出果实，人们便采摘品尝，其甜美味道便让时间有了春播秋收的意义。有一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据考证，杏树原产于中国，在西部还保存着大量的古老杏树品种和野生资源，是中国最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如此说来，杏树也走过了一条自西向东的延伸之路。仔细梳理便可发现，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过程中，培植出了诸多延续至今的果蔬植物，比如名字中带西、胡、番的西瓜、西芹、胡椒、胡桃，也就是核桃、胡萝卜、番薯等，都经西域传入中原。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延伸，而这些果蔬却自西向东而下，被中原巨大的农耕文明揽入了怀抱。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西域处于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相融汇，果蔬和食物自然也汇入其中。今天的杏树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不同的杏树结出的不同的杏子，早已被人们津津乐道，让人尽享口舌之福。按今天的划分，中国西部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杏树在这些地方无一不扎根生长，无一不硕果累累。杏树为阳生植物，扎根深，而且耐旱、抗寒、抗风，可以活百年以上，所以多低山丘陵的西部便很适合栽种。因为常见，所以人人都可以对杏树说出一二，亦可一眼把它们认出。有一句谚语说，果子落下梨树不远，杏树为人类提供了口舌之福，人们觉得它们亲切，自然便熟知它们。最有意思的是，杏树因为花期不同，从南向北一路而上，会延伸出一条鲜艳的杏花花期之路。见证杏花的花期之路的是养蜂人，他们于春节前后在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便已见到盛开的白色杏花。杏花往往在短短的几天便已绽开，可以说是春天的第一抹鲜艳之色。细看杏花，除了嫩脆的花萼外，还有从花瓣中伸展而出的针状雄蕊，有蜜蜂嘤嘤嗡嗡落于其上采蜜，会使花瓣左右摇晃。那些被称为蜂蜜猎人的养蜂人，无论是迁徙路线还是梦想情怀，都与杏花的花期密不可分。当一个地方的杏花凋谢，他们便收拾好蜂箱，赶往下一个杏花盛开的地方。重庆和四川是他们迁徙的第二站，然后便开始真正的北上，进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如果再走得远一点，就会去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而这一路的杏花，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便与油菜花一起在等待它们。它们从从容容沿着一张花期的图谱，和蜜蜂一起追逐蜂蜜。甜是最容易让人幸福的味道，那些蜂蜜猎人一路追逐杏花，是最早品尝纯美蜂蜜的人。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闻杏误》：道白非真白，颜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宫。他眼里的白和红都是杏花隐隐约约的颜色，但除这些外，他
他将杏花视为天宫，可见他的情趣非同常人。人们都认为杏树是栽培果树，其实除了庭院内外的杏树，或可称为家杏，能结出杏子，野杏树也能结出杏子，有时候甚至还很甜。新疆伊犁一带就有大片的野杏树，与野苹果树合生成一片混生林，春天时花朵密集，夏天时枝头挂满硕果。说来有趣，那片混生林的不远处就是碧草连片的山坡，因为其起伏形态玲珑有致，被人们称为美人背。杏花如少女般热情浓烈，再加上生长在美人背那样的地方，观之赏之便感觉分外不同。那个地方叫图尔根，就在新源县城的后面，去一趟并不费事。有一年我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去新源县，因为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快到达新源时便看见飞机一会儿从山顶掠过，一会儿又穿越峡谷，颇为惊险刺激。往下一看，正是那粉白一片的野杏林，有几只鹰在杏林上面盘旋飞翔，构成极为难得一见的风景。有一次在野杏林里面碰到两个哈萨克族儿童，他们的个头尚不及马腹，却各自牵着一匹马，他们也是来看杏花的，看见有人要折杏花枝，便大叫着劝他们不要那样做。那几人不好意思地住了手，他们笑着摇头示意，气氛遂缓和过来。那两个哈萨克族儿童骑马下山去了，山下有一大片杏园，人们在去年嫁接的杏树也已经长出了绿芽，过两三年就会开花结果，成为真正的杏树。杏树多有意识，杏树在人们的言说中是唯美的，比如相传为孔子讲学处的杏坛，是一片杏树环绕花香弥漫的圣洁之地，当时孔子在花影中或讲经布道，或抚琴而歌，弟子在其熏染中或朗朗读书，或吟诗唱歌，书声歌声绕杏枝，风抚白花如闻香。在历史上，文人骚客多咏唱杏花和杏树，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北周的庾信曾在一首叫《杏花》的诗中写道：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雾，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后人但凡谈及杏花诗，便必然要提及庾信的这首诗。到了唐朝，写杏花的诗更是层出不穷。张籍在《古苑杏花》中写道：废苑杏花在，行人愁到时，独开新嵌底，半路旧烧枝，晚色连荒折，低音复折悲，茫茫古林下，春尽又谁知。张籍的诗写得有些伤感，读来让人觉得张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就连看到娇艳的杏花也似乎难以抑制心中的郁闷。到了温庭筠写杏花，仍然有一股忧伤的情绪：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正见盛时犹怅望，岂堪开处已缤纷。请为拭泪诗千首，最是无香酒一樽，遥遥燕歌春日舞，出墙何处隔朱门。都说大唐是盛世，为何这些诗人一写起杏花却是如此伤神感叹？写杏花的诗到宋代情致有一些改变，比如梅尧臣的《初见杏花》，虽然只是写初次见杏花的感慨，亦没有提一个杏字，但无不拿杏花在说事，而且读来有一股阳刚之气。不待春风变，烟林独早开，浅红七醉粉，肯信有江梅。
南宋的范成大的诗常常出奇制胜，会像锥子一样把人扎疼。他写过好几首杏花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红粉团枝一万重，当年独自费东风。若为报答春无赖，赋予笙歌顶费中。看看范成大的这一句若为报答春无赖，其意境是多么深邃，亦可让人看出他眼睛很毒，看一束杏花会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慨。不是心中有千军万马之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在新疆的库车大巴扎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杏子摆在路两旁，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把整个巴扎都映照得流光溢彩。库车的杏子很有名，据说品种近百种，每年的六月间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人们从乡间把杏子运到城里来卖，运杏子的马车或毛驴车驶过，大路上便散出了一股甜甜的味道。出售杏子也就那么几天，由此库车每年都会迎来几天非常难得的甜美的日子。人们坐在街边把杏子堆成小山，不吆喝，任凭你挑选，选中了哪种进捡个大色泽好的给你。县里觉得杏子可以给库车带来荣誉，就搞了杏子节。据参加过该节的朋友讲，人们给自己的杏子起了很多很有诗意的名字。在杏子节上，人们还表演了许多有关杏子的节目。那几天，库车着实为杏子热闹了一番。我没有去过库车的乡下，所以不知道这么多的杏子挂在枝头该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能感觉到，当一个人从大漠中走出，钻入树木茂密、果实丰硕的杏林时，其长途跋涉的疲惫身心一定能够得到放松。沙漠千里大旱，杏树与它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人就在这二者之间释然。我们在街上慢慢走动，碰到好杏子就尝一尝，这样一路下来牙根已有些发酸，但在一个老大爷的杏摊前，我们还是挪不开脚步了。他的杏子太好了，又大又红，拿起一个一尝，味道比一路尝过来的任何一家都好。没有讲价钱，我们每人买了一公斤。与老大爷闲聊，得知有一个说法，库车小白杏一颗一口蜜。此外还有一个说法，称库车小白杏为白色蜂蜜。说起小白杏，熟悉的人往往只说两个字，一个字是看，另一个字是吃。小白杏到了成熟期，看上去金黄透亮和糯腻，便疑惑那不是简单的果实，而是吸足日月精华的极品，让人捏在手中不忍下口，总是一遍遍轻抚。至于吃，则是将小白杏掰开，取出果核，然后用手指轻捏果肉，头稍痒丢入嘴里，轻轻咀嚼，便可尝出小白杏肉厚味浓、酸甜适口的美妙味道。小白杏的含糖量高，其甜蜜滋味让食者一脸幸福。新疆的杏子不胜枚举，仅南疆杏子就有40多个品种，色有红黄，味有多样。其中阿克苏吊杆杏独树一帜，它原名野山杏，因为成熟不落，沾枝风干而俗称吊杆杏。在阿克苏乌什县兵团第一师四团里，3万余亩杏子进入成熟期，去果园品尝杏子是一大乐趣。出小白杏的库车在西域时是有名的秋词，后来已有屈枝一名。大唐西域记载，屈枝国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其实的秋词人家家门前有杏树，有杏花秋词的美称。库车的小白杏之所以好吃，
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雪水浇灌。有一次与朋友说起雪水的好处，他说天山是悬在天上的水库，其脚下的绿洲无一不得其益处，单就小白杏而言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库车一带的水渠中流淌的多是雪水，小白杏受其浇灌，味道甘甜，果肉脆爽，外人一吃连声惊讶，库车人真是有福，有这么甜的杏子可吃。库车人见惯不惊，年年只吃本地小白杏，甜在心里，亦甜出了从容的气质，从不对外地的杏子指手画脚。每到六月，库车果园的杏树都挂满熟透的小白杏，但人们不急于去摘，而是聚于杏树下仰望树上的小白杏，没有人走动，亦不出声，这是只有在库车才可见到的庄严时刻，亦是人们与小白杏之间的神圣仪式。原来人们要等到有一颗小白杏啪嗒一声掉下才开始采摘，如果没有一颗小白杏掉下，人们便纹丝不动。有一年，人们眼见一颗小白杏在枝头晃荡却不落下，无数双眼睛盯着它，但是哪怕再急也拽不得，只能等它自己落下。那啪嗒落下的声音是杏子顺应天地力量对人类发出的号令。终于一阵风刮来，那颗小白杏牵着众人目光落到地上，那园子的主人颇为庄重地将那颗小白杏捡起当场吃掉。

吃完后把杏核留了下来。他的这一举动亦有说法，种下第一颗小白杏的杏核，长出的杏树会结出更甜的小白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其中中国达到72%，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两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 1.88 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 1.2 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耀古国。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的良渚古城遗址，处在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1985年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发掘正式动工。然而20多天过去了，除了发现11座汉代墓葬外，一丁点儿良渚时期文物的影子都没看见。5月31日下午3点多，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这时正在发掘的12号墓葬坑内，一名考古队员从1米多深的探方中爬出来，手里捧着火柴盒大小红白相间的一块泥，递给了考古队负责人王明达。王明达一看，就从1.6米高的隔梁上跳进了探方，然后迅速趴到1米深的坑里头。队员递给他一把平头铲，王明达一看是铁工具，往边上一甩，从挑土的土机上折了一段竹片，轻轻地拨开土层，红色白色的痕迹不断扩大，慢慢的已经有半个手掌大了。发掘出土的器物正是一件嵌玉漆杯。就这样，浙江省内的第一座良渚大墓终于显现。反山12号墓一共出土玉器647件，包括6件玉琮，以及玉钺、冠状玉器和三叉形玉器等。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12号墓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6件玉琮中，有一件因体型巨大而被誉为玉琮王。玉琮王所体现出的雕刻工艺令人匪夷所思，神徽图案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近3厘米，最细密处竟在1毫米间距内刻下5-6道纹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介绍，这种纹路应该是用很硬的黑色碎石刻出来的，神徽面部大小2个圆圈组成一双炯炯有神向外突出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格外醒目。这双大眼睛正是良渚先民管钻技术的体现。他们选用不同直径大小的竹筒，配合解玉砂，采取钻而不透的方式，在玉器表面钻刻出印痕。比如眼圈是采用1.5毫米直径的管钻制作，里面又各套了一个只有1毫米直径的小铜人。从反山王陵发掘开始，此后几十年间，良渚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频出，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10余座高低水坝纵横其中，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良渚古城遗址揭示出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进入了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古国时代。他们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过着贩稻耕渔的生活。他们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有人修城筑坝，有人制造玉器。这个古国权力和信仰的集中载体就是玉器。而良渚先民留下的玉器当中还有一件杰作，那就是玉钺。良渚古城遗址的玉钺王同样出自反山12号墓，上下端有钺帽、钺墩加持，钺帽与神徽的官帽形状相同，钺的刃部上角有神徽浮雕，刃部下角有神鸟浮雕，威严的气息隐约袭来，
似乎非常人所能驾驭。梁主人所创造的玉钺组件形状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十分类似，汉字的王字便是由钺象形演化而来。玉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而且无使用痕迹。这种组合式的玉钺形似权杖，彰显着主人的威仪风范。史记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墓室中也有周武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的描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钺绝书，甚至有皇帝之时以钺为兵的记载。其实钺的硬度和质地并不能达到制作兵器的标准，以钺为兵是用钺象征兵权，是一种礼仪性的呈现。钺绝书便有类似的记载，夫钺亦神物也，又与圣主使然。大意是说，被视作神物的钺又被皇帝这样的神圣之人使用，更加展现统帅力。以钰琮、钰璧、钰钺等为核心，梁主人在遥远的古国时代创造了继红山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钰文化高峰。距今4300年左右，梁渚古城的繁华景象逐渐褪去，具体原因尚待考证，但以钰琮为代表的梁渚钰文化却在不断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从浙江梁渚到四川三星堆，两个文明中间不仅隔着1000多年的历史，还隔着1800多千米的距离。2021年，一件神树文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古蜀先民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神树形象刻在了梁主人首创的玉琮这一器型中。就这样，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和上游的两个文明在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握手。不止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在黄河流域的两个古城遗址中也闪现着梁渚玉琮的影子。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境内，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占地约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坐落其间。40多年来，考古人员在这里陆续发掘出规划有序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目前已知最早的观象台、千余座墓葬、手工业区等。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图景徐徐铺展在世人面前。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寺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明，但他们对玉器的使用则显得务实了些。比如这里出现的玉琮与梁渚玉琮相比，看上去更加简洁淳朴，少有纹饰，多数都是套在胳膊上、手腕上，和玉镯、玉环好像是同等功能，保留着琮的特征。但是在使用功能上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居于高高在上的地位。除玉琮外，陶寺遗址也出土有玉钺，但特别之处在于钺体上钻有多个小孔，因此被称作多孔玉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高江涛推测，这些孔是用来挂类似于璎珞的装饰物的，这样会增强玉钺的仪式感。陶寺文化玉器既汇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新的风格，也饱含着华丽庄重的隐喻。

城墙体系完整，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长达10千米。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大量片状玉器被草拌泥裹护着，砌到了石墙中。石卯遗址考古研究专家、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介绍，石卯的很大一部分玉器是被砌筑或者有意地藏匿于石构的墙体里，玉钺、玉铲、玉刀尤其多见。这种藏玉于墙的现象，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瑶台玉门的传说。相传瑶台是神仙居所，而玉门则是神仙进出的大门，都是用美玉建造而成的。所谓的瑶台玉门琼楼玉宇，显然是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石卯遗址的建筑也不是由玉制成的，但玉器在城址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神话世界的具象化体现。藏玉于墙，充分反映出石卯人对片状玉器的钟爱和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片状玉器，他们不惜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进行二次加工。石卯遗址考古队的副队长邵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方内圆的玉琮竟然被纵向切成了薄片。从层层拱围、固若金汤的城门设施不难看出，石卯人的防御需求十分强烈，似乎长期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将玉器改造成片状，无疑是为了便于放置在建筑中。孙周勇认为，石卯人藏玉于墙的背后，是一种对建筑的神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建筑本体的功能。梁渚、陶寺和石卯三处都邑性质的遗址都已经呈现出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虽然它们在时空上并没有连续性，各自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玉文化犹如一条强韧的丝线，将它们紧紧地连结在文明进程中。

玉镯华章。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太湖山一带的滩涂之上，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1987年至今，这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遗址面貌已经逐渐被考古人员揭露出来。从空中俯瞰，凌家滩遗址呈长方形，有内外两条大型的壕沟环绕，内壕与玉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区域，主要为生活区。越过内壕，遗址的最高处便是祭坛，以祭坛为核心，这里分布着数十座不同规格的墓葬。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总伴随着大量玉器现世。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又有了惊人发现。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祭遗存。辽祭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独特，一端既有龙又有猪的形象，头部隆起，鼻尖上翘，眼睛微睁，好像在沉思。这是迄今中国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此类造型的玉器。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七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八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九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

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玉石记，玉镯华章。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率领的考古队，在这里又有了惊人发现。

在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地点，他们发现了辽祭遗存。辽祭遗存中出土的龙首形玉器长约11厘米，造型奇特。在这个祭祀坑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史前时代最大的玉璜和玉钺，以及大量新器型玉器，包括椭圆形排饰、齿轮形玉器等。在祭祀坑被发现之前，凌家滩遗址大部分玉器是作为随葬品，出土自墓葬区。祭祀坑的发现打破了考古界此前对新石器时代中国东方地区传统的认识。这些玉器、石器已经脱离了个人属性，成为社会团体共同进行祭祀活动时所用的器物。几十年来，凌家滩遗址已出土了1100多件玉器，有古朴神秘的玉板玉龟，刻有八角星纹的玉鹰，虔诚祈祷的玉人，还有龙凤一体的玉璜。关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板玉龟，有诸多未解之谜。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两件龟壳表面光滑，温润剔透，在它们中间放置有一块玉板，四边有钻孔，可以用绳子穿坠。细细观察，玉板的正面呈四方状凸起，并刻画有大小环套的两个圆圈。玉板四角刻有四个大箭头，大小圆圈之间也刻有八个箭头。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鹰腹部，类似的八角星纹赫然其上。李新伟认为，凌家滩玉器的最大特点是对宇宙观有了更清晰的表达。有人说，玉板上的八角星纹像太阳，而在李新伟看来，它是天极的代表。星宿运行都是环绕天极运行的，从外形上观察，玉板内刻的圆圈就如同耀眼的日轮，八个突出的锐角自中心向外扩张，寓意四射的光芒。这个神秘的图形符号指引着先民举目仰望，追寻太阳的足迹。除了借助动物造型的玉器寄托信仰，凌家滩先民还将虔诚的姿态幻化为玉人的模样。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出土了多件玉人，他们或坐或站，但都呈现出双手抱于胸前的姿态。1000多千米之外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态相似的玉人。李新伟认为，两处遗址的玉人反映了相同的宇宙观，表现了相同的与神灵沟通的方式。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不仅还原了5000多年前的人物形象，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制作工艺。在一件玉人背后有一个两侧贯穿的钻孔，可以用细线穿过，佩戴在身上。这个微型钻孔最细处的直径竟然只有0.15毫米，甚至还不到2张 A4 纸的厚度。还有一件玉耳当，也被称为玉喇叭，为耳部配饰，器壁厚度仅有0.9毫米。即使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也难以看到切割和抛光的痕迹。别具一格的玉器造型，细腻的制玉工艺，让人不禁为凌家滩先民的智慧所折服。大约在5300年前，凌家滩文化落幕，但是玉文化的光辉始终绵延不绝。沿着长江逆流而上，那里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又将玉的造型之奇、技艺之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石家河文化因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4个文化层的堆积，证明早在5900年前便有先民在此居住。
2023年，石家河最新的考古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考古学家们首次确认，石家河古城由内城、城壕、外郭城构成，总面积达到了348.5万平方米。近几年，考古队还在这片区域内发掘了印信台遗址和三房湾遗址，前者出土了大量的红陶缸，专家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后者则有数万件红陶杯现世，被推测为石家河的制陶作坊。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近70年，考古人员在揭示遗址面貌的同时，还想弄清楚一个和玉器有关的问题。石家河遗址在4200年前，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以陶器为主，但到了距今4200年左右，却开始突然出现大量精美的玉器，并成为其典型特征。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有观点认为，也许是因为其他族群的强势融入或取而代之，使得玉文化在石家河落地生根。为了更加明确的区分，考古界将以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这段时期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谭家岭处于石家河遗址的最中心位置，2015年，这里出土了240多件玉器，成为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玉器水平的重要代表。这里的玉器以人头像或动物雕像最为突出。透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象声玉器，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先民对于生活、自然和世界的独特见解。除了写实的动物造型，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极具神话色彩的玉龙、玉凤、玉人下瑶台、香风动青素。在唐代的诗句里，玉人多用来形容容貌美丽的女子。而在湖北天门博物馆，珍藏着一批4000多年前形态各异的玉雕人像，诉说着历史的故事。有的玉人走写实风格，方脸，头戴官帽，双眼圆睁，庄严肃穆，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首领。有的玉人形象夸张，纵目，鹰钩鼻，面带神秘微笑，细细一看，四颗牙齿和三道牙缝清晰可见。不仅如此，在其他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甚至还出土了带着獠牙的人面像。1976年，在河南安阳，商代女将军妇好的墓葬重现于世。墓葬中有一件凤鸟形状的玉器，这件凤鸟头戴花冠，侧身回首，轻盈洒脱。假如让她的身体蜷缩回团状，凤的形态、工艺技巧、装饰纹路都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如出一辙。考古研究者使用硅胶复制玉器上的微痕，再带回实验室样品台，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能很清晰地观察它表面的形貌。通过这种微痕观察技术，发现凤鸟的纹饰雕刻技法也与石家河的玉凤相似，都是简地阳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多是以双阴刻线工艺雕琢，简地阳纹已经不是妇好时期的典型工艺，由此可以推断，这件玉凤是年代久远的收藏品。石家河的玉凤在1000多年后被妇好收藏，这是中国玉文化流转传承的又一例证。事实上，在史前时期，玉文化就已经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间进行着奇妙的汇聚融合。山东省临朐县西珠丰龙山文化遗址的一座大墓中，出土了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玉鸡，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头饰。鸡最初是挽头发的工具，
后来演变为装饰物。山东出土的玉鸡，上面是扇面形，呈扁平状，运用镂雕和镶嵌技术装饰以绿松石。4000多年前，工匠的玉石镶嵌之精绝，是技法和审美的完美融合，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最精华的创意。技艺精湛的玉器匠人，把这种工艺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和山东地区互动比较频繁的例子。绿松石的镶嵌技术被中原先民用到了铜牌式绿松石龙的制作当中。山东龙山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牙璋，也成为二里头文化中象征权力和等级的重要利器。就这样，6000年至4000年前，各地的先民通过对玉的雕琢与使用，赋予了文明绚烂的色彩。

0: 广泽神州，从灿若繁星的部族聚落，到规模庞大的古城古国，伴随中华文明的演进发展，小小的一块玉，承载着礼仪、德行、志气、风骨，逐步在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群间，构建起广泛的文化认同。在洛阳盆地东部，北依邙山，南临古洛河，二里头遗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第一王朝的赫赫风度。在遗址的夏代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别致玉器，昭示着夏朝的强大影响力。这种体型扁薄、顶端有刃的玉器，名为牙璋。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体型普遍更大，两面飞牙间有多重精细浅刻的纹饰，而飞牙的龙形化更是此前的牙璋所不具备的。龙，这一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代表性图腾，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诸多陶器上多次被发现，更佐证了牙璋侧面的张嘴兽头饰实则是龙形的推测。从中原地区向西南，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乃至东南的福建、广东、香港，诸多与中原相距甚远的遗址当中，与二里头遗址风格相似的牙璋频频出现。牙璋的传播与扩散，印证了夏朝广域王权在数千千米范围内的影响。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开始出现了王朝认同、文化认同、礼制认同。眼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诗经》中的古老比喻。君子是儒家思想中美好人格的集大成者。儒家思想评价玉有守德赐福的说法，意思是首先看重玉的品质，其次才观察色彩和外观，可见其中以玉比德的寓意。而呼吁君子之美德的孔子，也慷慨地赋予了玉、仁、知、义、礼、乐等十一种美德。美玉以其温润洁净的质地，成为美好德行的象征，自此更增加了人格的象征。以玉比君子的孔子，终其一生高呼仁政思想，在征伐四起、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仍对此坚守不弃。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Livestream e-commerce。Livestream 直播直播流 ，Livestream e-commerce 则是直播电商。随着中拉经贸合作持续升温，直播电商在拉美迅速兴起。中国成熟的运营模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正在受到拉美市场的广泛认可。比如说在巴西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带动了大量中国商品走入巴西消费者的生活。一家巴西直播电商公司表示，其最高单场直播销售额超过13万雷尔，约合18万元人民币。在墨西哥，负责直播运营的墨西哥本地员工瓦内萨表示，与传统电商相比 ,Livestream e-commerce, 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即时互动，比传统的图文展示更具有说服力。直播电商正在打破传统商业界限。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攻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据悉，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巴基斯坦军方9号说，巴路军参谋长

0: 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关。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6月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两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声明称，谈判还聚焦于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全面接管加沙各项民事和行政事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启动救援和重建工作，以及实现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的全面撤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哈马德说，阿富汗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毁，另有7000多座房屋部分受损。此外，约580公里道路被洪水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人士等200余人出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在伊朗停止对以开火后，已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停火局面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8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8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6: 那么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

0: 内容，第一个就是意义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三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3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朗可能是通过了一些间接的渠道，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意义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意义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1: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0: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五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六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八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0: 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 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的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能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阻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4: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分散，两国国内现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力量的上升，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茨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的 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选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5: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的，包括德国的企业的参与，他的产品是可以自行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1: 那就是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细节啊。法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方面呢主张继续推进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认为呢这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必须作为一套欧洲系统来推进。不过缺少了联合研制的战机，未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这个他们所说的欧洲心？
4: 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当年都主张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因此他们曾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加强在军工生产和军工研发方面的合作。
5: 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整个安全的体系这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它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

0: 下季展开讨论， 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 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处置这一进程。高梨皇家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1: 3.5%。
0: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GDP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高梨皇家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 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的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
2: 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梨皇家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 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 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 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 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位好，来关注天气。九号和十号，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十号，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九号和十号，西南、华南、东北等地降雨仍然频繁，公众出行请留意。

0: 交通安全。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表示，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说，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随后被美军部队救起。声明称，这2名军人在约2小时内安全获救，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 美国今年四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三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四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5号发布消息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达19例。入境点管控方面，刚果金伊图里省过去24小时内筛查了超2.3万名旅客，乌干达筛查了超1.4万名旅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9号表示，本届世界杯比赛伊朗足协的门票配额被取消，这导致许多已经制定好旅行计划的伊朗球迷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主队的比赛。伊朗足协虽未明确指出是谁做出了扣留门票的决定，但敦促国际足联坚持中立、公平及既定规则，并呼吁国际足联防止场外问题给赛事蒙上阴影。国际足联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因被美国拒绝入境，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无缘即将开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对此，索马里政府9号证实，他们曾试图与美国和国际足联磋商，以便阿尔坦能够入境美国，但没有成功，令人遗憾。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6月9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落地，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拖延或者执行不到的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12: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5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6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8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0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2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 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11: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12: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11: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12: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应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11: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12: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 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

0: 先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1: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它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3: 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岛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啊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寄予厚望的，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英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螺旋桨以及配套系统可靠性差导致航母无法航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工艺水平就不过关，所以呢服役之后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这种新式的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2: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3: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 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排除故障和隐患。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病上岗，带病参加任务，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2: 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3: 新式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方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和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作为北约反潜舰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地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英国是比较积极的，他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他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他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2: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3: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他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级，此前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是参与了这个作战行动，但是呢，在这些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先是出现了厕所危机，然后呢，又出现了内部火灾的情况。现在来看，当时的火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动化的这种消防系统，它并没有及时

0: 止有效的工作，所以导致福特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水兵啊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火情迅速的蔓延，内部是很多的舱室被烧毁了，也出现了一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啊，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啊，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啊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ization， Digital 数字的 Digitalization 则是数字化。近日，德国慕尼黑大学和一家知名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 4.0 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 Digitalization 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由2022年的 48% 升至目前的 68%， 其中中国达到 72%， 较去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在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在领先地位。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色列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九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以色列当天已经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伙伴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英国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泰国狱政厅九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西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美国商务部九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美国众议院九号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美国航空航天局九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名单，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钧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18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 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偏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细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 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民族隔阂较深，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十、十一、十二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十八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透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从国外购入军火，配备美制电台，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 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

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 1.6 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聚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七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综艺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综艺山的丧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政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十八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

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救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广西东南部、广东、海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今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上海阴，30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重庆多云，27到21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

0: 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与此同时，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近日完成了海上安装，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从近海到远海，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更加清晰。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联合国称，以色列重开一个加沙地带过境点，呼吁以方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人道主义需求。
11: 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超8个月，民众依然深陷生存绝境。
10: 菲律宾南部强震灾区民众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1: 因合作企业分歧巨大，德法两国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专家认为此举阻碍欧洲战略自主进程。
10: 从宁宁球场到世界杯赛场，厄瓜多尔队年轻一代的逐梦之路。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时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
11: 央视记者9号获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在以北部观摩一场演习时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另外，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 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1: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1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多明格斯强调，船长和航运公司有责任依据国际安全与保安管理框架对航次进行充分风险评估。
1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俄方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泽连斯基提及，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
1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冯德莱恩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以待油市趋稳。此外，欧盟还打算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0: 泰国预政厅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本月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
11: 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559亿美元，环比下降 1.2%。 数据显示，美国4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71亿美元和3830亿美元，分别环比增加 2.6% 和 2%。当月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出口增加87亿美元，而非货币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出口显著减少77亿美元。
10: 据印度尼西亚有关部门9号通报，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连续多天喷发后仍保持高度活跃状态。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这座火山5号以来频繁喷发，记录显示火山8号发生8次喷发，9号发生至少6次喷发。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仍维持在印尼第二高的级别，火山口周围已设立5公里禁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九号透露，以色列当天已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他同时表示，以色列需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来听详细报道。
1: 哈克表示，加沙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强烈，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拥挤的避难所中，还有家庭仍然睡在户外或受损建筑中。随着气温升高，使得帐篷和临时避难所内的温度上升，在白天变得无法居住。人道机构需要更多救援物资进入。
2: Turning to Gaza, the

0: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报告称，以色列当局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该过境点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货物进入加沙的通道。与此同时，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伙伴继续回应民众需求，尽管存在官僚障碍和资金短缺，仍维持响应并尽可能覆盖最多的弱势群体。
1: 由于发生短暂交火，以色列于6月7号声称，出于必要安全考虑，关闭加沙地带过境点，包括最主要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和拉法过境点。哈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在6月8日晚间发表声明，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表示担忧，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克制，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动荡局势的行为。
2: Mr. Guterres is also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decision by.
0: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以色列决定关闭进入加沙的过境点表示深切关切。他再次呼吁立即重新开放所有过境点，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在整个加沙地带实现快速、安全且不受阻碍的大规模通行。
3: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此外，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
3: 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巴罗表示，斯莫特里赫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支持在约旦河西岸新建定居点，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定居活动，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经济基础，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毁灭性后果，这不可接受。
4: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10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已经满八个月，但加沙民众的生活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随着伊朗局势、离以局势持续紧张，加沙地带的冲突日渐边缘化，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民众深感被国际社会遗忘。以军每天持续的空袭与当地极度匮乏的物资，正把加沙民众推向更深重的灾难深渊。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集市上，断壁残垣间挤满了维持生计的摊贩和神色憔悴的民众。尽管名义上处于停火期，但加沙民众实际上每天都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流离失所的哈桑·法考维站在自己的食品摊旁，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悲凉。
0: 在加沙地带，我们被遗忘了，而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袭击，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死。整个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黎巴嫩和伊朗，都在谈论美国。而在加沙，再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关注我们了。
5: 自去年十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而言，家园被毁、物价飞涨以及基础设施的彻底瘫痪，让日常的每一天都变得尤为艰难。对于从汉尤尼斯东部逃难出来的哈利勒·加尔班来说，生活早已停摆。
6: 情况太难了，生活太难了，我们流离失所，我们的家园被毁，物价昂贵，到处都是废墟，生活令人筋疲力尽，已经完全停止了。
5: 战火把加沙曾经的城市变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难民帐篷区。由于缺乏燃料、天然气和木柴，当地居民不得不倒退回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汉尤尼斯居民哈尼达拉乌沙赶着一辆简陋的驴车在瓦砾中穿行，他坦言，这种临时的帐篷生活正在走向极限。

0: 我们一直在受苦，情况是灾难性的，这就是现在的日子。我们靠驴车出行，城市已经变成了帐篷区。这些帐篷每隔6到7个月就需要维护或者更换新的，而且这里没有天然气，没有木柴，也没有燃料。
1: 在连绵的帐篷旁，来自加沙北部的法蒂玛·卡法尔纳正在用四处捡来的木柴生火烤面包。为了糊口，他靠着替别人加工面粉来赚取微薄的收入。
2: 情况跟以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舒适可言，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生活。
1: 比缺乏食物和燃料更致命的是医疗体系的彻底崩溃。在帐篷深处，几个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合力搀扶着他们患重病的父亲坐上轮椅。阿扎舒尔巴吉看着饱受肝病和肺炎折磨，却连最基本药物和氧气都无法得到的父亲，对所谓的和平协议感到绝望。
3: 没有停火，没有药品，也没有医疗保健。我父亲患有肝脏疾病和肺炎，我们离开医院时什么都没有，没有药，也没有氧气。医疗体系被摧毁了，停火协议也是如此，这些全都是谎言。
1: 曾经加沙民众寄希望于停火协议能为这片土地换来一丝喘息之机，让他们能够回到故土。然而8个月过去了，现实却是一座座沦为废墟的城市，无法返回的家园，以及日益被边缘化的境遇。在地区局势风起云涌的当下，加沙地带的上百万难民依然在生死线上挣扎，等待着和平的曙光。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最为严重的
7: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前一天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12: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13: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
12: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1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0: 德国电视一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由于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德国总理默茨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研发计划。
1: 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在项目主导权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
10: 德法联合研制战机项目按下停止键，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的分析。
6: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非常的分散，那么它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比方说这个造坦克呀、造飞机啊，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法国参加这个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的，也因此的话他不需要其他的包括德国的企业的这个参与，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产生了一些问题，利益相互让渡很麻烦，其实企业之间的合作也遇到了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此次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遇到阻碍，将对欧洲防务自主进程造成哪些影响？再来听江峰的分析。
6: 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就是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整个安全的体系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它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来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去谋划和建设，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来去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各支参赛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备战。对于第五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厄瓜多尔队而言，这不仅是又一次追逐大力神杯梦想的征程，更是多名年轻国脚用汗水改写命运的励志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于贫困与危险的底层社区，如今将带着整个国家的期待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来听详细报道。
16: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一家足球学校，一群孩子正在简陋的球场上挥汗如雨。这家足校是由如今效力于英超切尔西队的厄瓜多尔

0: 当家球星莫伊塞斯·凯塞多发起并资助的。该项目目前在全国建立了38所足校，为大约1500名贫困儿童提供通过踢球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如今在世界足坛大放异彩的凯塞多、帕乔等球星来说，眼前的场景正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写照。曾陪伴他们度过青训时光的足球学校体育总监加洛·罗德里格斯对他们的自律印象深刻。
1: 那些成功入选国家队的男孩子都是目标非常明确的孩子，他们敢于追逐梦想，并且非常自律。在俱乐部宿舍里，他们不怎么惹麻烦，并且始终对自己的目标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为此付出努力。现在你们看到成果了。
0: 翻开这支厄瓜多尔国家队的名单，几乎就是一步步与逆境抗争的奋斗史。24岁的凯塞多童年是在泥泞不堪的球场上开始接触足球的。而22岁的后卫乔尔·奥多涅斯则出身于瓜亚基尔的贫民区，当年他的父母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牺牲，才让他前往正规的训练中心踢球。如今正在备战世界杯的国家队已经成为厄瓜多尔民众关注的焦点。球队主教练塞巴斯蒂安·贝卡塞塞坦言，人们往往只看到了球星成名后的风光，却忽略了他们从幼年时就付出的努力。
2: 当这些球员学成归来时，大家都看到了他们的成功，但没有人讲述他们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被迫背井离乡。我说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所能给予的庇护。他们必须待在这些充满竞争、要求极度严苛的地方，并且深知最终能够熬出头成功的机会其实极其渺茫。
0: 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和库拉索队同分在一组。他们不仅渴望从小组中突围，更将目标锁定在了刷新20年前创下的世界杯16强的队史纪录。面对全国民众对他们的极高热情，主教练贝卡塞塞表示，球队已经做好了用行动迎接历史性挑战的准备。
2: 这些男孩子们凭借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在今天成功唤起了整个国家对即将到来的比赛的巨大期待。我们也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我们很清楚，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我们需要面对新的考验。我们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要踢出厄瓜多尔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世界杯。
0: 从昔日隐匿在贫民区里的漫天尘土，到如今即将踏上举世瞩目的世界杯草坪，厄瓜多尔队的年轻一代用不懈的坚持证明了体育的力量。他们正期待着用脚下的皮球为自己的祖国谱写新的历史。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rofit，profit 利润。受近期燃油价格暴涨以及中东航线受阻影响，全球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航空业 net profit 净利润预期大幅下调近一半。该组织在报告中表示，目前预计全球航空业2026年的净利润总额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以来全球航空业客座率持续提升，行业总收入有望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但是燃油成本激增和航线调整正在持续挤压航司 profit 利润空间。航空公司未来可能削减部分亏损航线，而已经大幅上涨的机票价格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回落。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7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3: 特朗普证实美军打击伊朗，以报复前一天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外长警告称，美国若想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
0: 俄方称，普京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尚未列入议程。泽连斯基称，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时间及代表人选。
23: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将推动和平谈判还是阻碍冲突结束？
0: 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及民间人士强烈担忧。
23: 中东战事导致美国航空公司燃油成本飙升，民众出行受到影响。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罕·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以色列当天已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伙伴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
1: 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说，提尔市的马萨坎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0: 以色列国防军9号说，以军8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指挥官。以军称，这两名杰哈德指挥官计划对以军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声明说，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4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
0: 9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1: 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入境点管控方面，乌干达已暂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非必要旅行，为期4周。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曼彻斯特一所中学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一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逮捕。据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通报，事发学校位于曼彻斯特北部布莱克利地区。事件发生后，校方立即采取封锁措施，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处置。警方表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0: 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早间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级爆炸。另有消息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
1: 本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美军正在打击伊朗。他表示，我认为做出回应非常重要。伊朗击落了一架直升机，而我们正在进行回应。我认为回应应该非常强硬，非常有力，而这次行动正是如此。
0: 据美国官员9号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
1: 当天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另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该直升机是在与一架伊朗无人机发生碰撞后坠毁的。
0: 有关美军对伊朗的最新袭击以及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而据伊朗南部居民反馈称，在美国的行动结束后，当地的局势也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尽管在战场上战败，美国却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他表示，如果想安全，美军最好离开该地区。波斯湾的历史充满了外国入侵者覆灭的故事。
0: 一名美国官员释放消息称，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表示，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1: 美国副总统万斯9号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对于伊以双方表示停止袭击对方的表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这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不符合双方利益，但同时目前的停火局面既不稳定又很脆弱。
3: 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3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3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 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伊以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伊以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八号表示，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伊朗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与安全，但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今天分析认为，卡利巴夫的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异议冲突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美国。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异议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 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6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 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网。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来关注俄乌局势。 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2: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 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
3: 贝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继续来听车模的报道。
2: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 他还提及了美国与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 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等领域。
1: 冯德莱恩在9号的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以待油市趋稳。 欧盟另外计划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船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罗斯出售能源运输船。
2: 在金融服务和加密资产领域，欧盟

0: 拟扩大交易禁令适用范围，将多家俄罗斯银行纳入限制，并拟首次提出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实施第三国禁令。在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
1: 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欧盟委员会8号宣布，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预计于本月内发放。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欧盟的这次900亿欧元贷款计划能否顺利落地，会不会又像之前一样出现拖延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2: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五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六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八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0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据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
1: 欧盟内部对现在要不要跟俄罗斯谈判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的解读。
2: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应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0: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 26%， 同比飙升 78%， 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
1: 压力面前已有美国航空公司倒下。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现

0: 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 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 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而这一决策也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出行。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分析说，
1: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0: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引起了许多美国民众的不满。
2: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需要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0: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3: 继续关注新闻。格鲁吉亚外交部9号举行招待会，庆祝格鲁吉亚和中国建交34周年，以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格外交部副部长赫夫季夏什维利表示，格方重申将坚定致力于并充分准备好在各领域进一步推进对华合作，相信双方共同倡议和项目将继续取得切实成果。
4: 携手七十五载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研讨会9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与会人士围绕中巴两国在全球治理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如何深化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进行研讨。
3: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高度重视防范安全风险。
4: 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机构9号表示，巴塞罗那铁路交通控制中心当天发生技术故障，导致加泰罗尼亚地区近郊铁路网络运行中断，多条线路受到影响。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

0: 简著，奢侈和客气让我很震撼。
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时刻刷新资讯
14: 世界。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6: 早上好，超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最近我们经常会听到冷涡这个词，好像高颜值的蓝天白云和它有关，雷雨冰雹也和它有关。那为什么能够带来这么截然不同的天气呢？
16: 那冷涡这个天气系统啊，如果我们简单比喻的话，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在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冷空气大转盘。之所以它能左手蓝天白云，右手雷雨冰雹，一边美一边凶，是因为我们和冷涡的相对位置不同。那如果我们处在冷涡的中心偏后部的区域，就能够喜提高颜值蓝天了，因为其自身的干冷空气会下沉，既能够吹散雾霾云层让天空透亮，又能够通过旋转把水汽甩到高空，凝结出更多好看的云，像夹状云、羽毛状的卷云等等，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但是冷涡是不断旋转活动的，那如果我们刚好处在冷涡的底部或者其中心的前侧，也就是东南向线，那在下方暖湿空气被迫抬升，而上方冷空气要下沉，这种下暖上冷的垂直结构会让大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就可能或单一或组团的出现。冷涡区别于普通的冷空气还有一点，就是存在时间长，像东北冷涡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停留2到5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最长可达10多天，它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而在5月和6月是最活跃的。那像北京六月是冰雹的高发期，全年近1/3的冰雹都下在了六月，和冷涡的活动可以说是密不可分。所以冷涡活动，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抬头看天、拍照，欣赏冷涡带来的大自然的美貌。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需要随身带伞，遇到雷雨冰雹要快躲。超玉，
15: 那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受冷涡影响，对流天气还会多吗？
16: 那未来7天还挺多的，像华北以及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呢，依然还可能会受到冷涡的影响，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的量级不大，但需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在黑龙江的中南部、吉林东部、北京西南部等地就会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那另外在吉林东部、辽宁西部、河北中北部 和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东中部等地，今天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大家外出还要多加防范。超宇，
15: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5: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特朗普证实美军打击伊朗以报复前一天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外长警告称美国若想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
15: 俄方称普京与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尚未列入议程，泽连斯基称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时间及代表人选。
17: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将推动和平谈判还是阻碍冲突结束？
15: 中东战事导致美国航空公司燃油成本飙升，民众出行受到影响。
17: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及民间人士强烈担忧。
15: 中国专家组同国际机构代表就埃博拉疫情防控举行座谈。
17: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18: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内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5: 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梨晃佳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近年来持续强军扩武，相关动向值得警惕，必须阻止这一进程。请听详细报道。
19: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3.5%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18: 高梨晃佳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19: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18: 高梨晃佳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9: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

0: 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受此影响，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刘耀红、何新磊、黄健的报道。
2: 安田仓库株式会社是一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与能源价格波动的背景下，这家企业的业务部长龙泽和贵对记者表示，该企业正面临来自燃料、包装材料等多方面成本上升的压力。
3: 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4: 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这种产品确实很难采购到货，所以现在我们改用一种长度缩短、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材料作为替代品使用。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这种替代品按米计算的单价大约高出 1.5 倍左右。另外，这里存放的是用于包装的胶带，此类胶带同样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稳定供货。
2: 缠绕膜是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其生产高度依赖以石脑油为基础的化工原料。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期相关产品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也给仓储作业带来不小压力。龙泽和贵表示，
3: 3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
4: 大约从三月份开始，各生产厂家陆续宣布将其价格上调约30%。由于这种产品以中东来源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对此感到相当棘手。
2: 这家企业的业务部经营企划组经理土谷佑二郎表示，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5: 我们集团运营着近1000辆卡车，各公司都需要采购汽油、发动机、机油以及柴油车、尾气处理液等各种物资。目前通过集团内部以及行业横向合作网络的协调，相关物资暂时还能勉强采购到位，但如果当前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出现连基本物资都无法采购到的情况。
6: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一起来听报道。
7: 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内的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索尼亚·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马赖斯说，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面向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金卫生部6月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当天，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印度

0: 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在今年夏季收获季，阿方索芒果的核心产区马哈拉施特拉邦沿海地区遭遇了严重的产量危机。受极端天气影响，当地芒果产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不仅让大批农户面临2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也让下游的加工与物流贸易链条整体陷入停滞。来听详细报道。
1: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沿海的德夫加德镇，包装厂的扫描仪器正在对刚采摘的芒果进行质量检测。屏幕上不断出现的白色斑块意味着大量果实内部已经坏死，无法上市。在当地经营果园超过20年的果农卡卡多克看着被废弃的果实，心痛地表示，这是他从业以来遭遇的最惨重打击。
2: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大约有25年了，过去没有哪一年我们是不赚钱的，利润可能多点或者少点，但总能盈利。但今年天气情况彻底影响了我们，降雨来得太晚了，而且分发给我们的农药和肥料质量也很差。我的果园往年每年能产出7000-8000箱芒果，但今年我们只收了600-700箱。
1: 导致产量断崖式下跌的罪魁祸首是反常的气候。当地农业官员指出，去年12月至今年1月间，剧烈的昼夜温差严重影响了芒果树的开花与结果，而4月以来的极端高温更是导致大批果实直接在树上腐烂。芒果产量的崩塌正如同涟漪般迅速波及到产业链的各个角落。当地果农科马尔·瓦尔克说，他现在不得不四处加价收购散户手中的存货，以履行与电商平台的供货合同。
3: 我负责向网络平台和线上生鲜公司供货，他们每天的订单量有100-200达，但我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芒果，所以我现在只能去那些还有存货的果农那里收购，然后再提供给这些线上公司。
1: 在德夫加德镇的一家包装厂内，成堆的纸箱被闲置在角落里。芒果包装箱制造商桑杰·纳雷透露，由于芒果产量锐减，因此包装箱的需求量也大幅下降。他的工厂在2个月前就已经被迫停产，全年的营业额直接腰斩。
4: 我们每年最多可以加工200吨纸箱原料，按每单位50卢比计算，假设产值至少有200吨的话，总价值应该达到1250万卢比。然而今年我们的产量大概只有往年的一半。我们之前订购了12卡车的原材料，但其中有3-4车货到现在还堆在这里卖不出去。事实上，我们在2个月前就已经停产了。
1: 作为印度夏季最受欢迎的国民水果和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今年优质芒果的供应危机不仅严重伤害了种植农户的利益，也让整个季节性贸易链条上的从业者感到阵阵寒意。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帷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又将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请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报道。
7: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事，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8: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9: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8: Crowds and commotion.
10: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11: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票价这么贵，谁能负担得起呢？
12: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
13: 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7: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

0: 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2: 作为2届世界杯冠军得主和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被视为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从媒体分析到街头讨论，从姆巴佩到德尚，法国国内对法国国家队的世界杯征程充满期待。来听总台记者周雪松的街头采访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法国巴黎，就在不到2周前，我身后的埃菲尔铁塔见证了巴黎圣日耳曼连续第二年捧起欧冠奖杯，数万名球迷聚集在这里彻夜狂欢。而此刻这股热情还未散去，法国队也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法国媒体对这支球队的关注始终围绕着两个名字展开，姆巴佩和德尚。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队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而执教蓝军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两条叙事交织在一起，让整个备战季都带着一种此去不寻常的重量。法媒同样在追问，本届法国队的人才储备堪称豪华，坐拥姆巴佩、登贝莱等一众一线球星，德尚究竟要如何排兵布阵才能成就这手好牌呢？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明确表示，半决赛是本届的最低目标，而公众的期待恐怕远不止于此。那么巴黎球迷自己怎么说呢？
4: France will win.
5: 法国会是冠军。
1: 姆巴佩、登贝莱、杜埃，我们翘首期盼他们的表现。我们知道他们都在国家队的阵容里，他们从各自俱乐部回归国家队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
4: We're very good at, you know, counterattacks.
6: 我们法国队的反击很厉害，我认为应该专注于此，同时稳固防线，不要出现意外，然后反击，直接冲门，直奔球门。葡萄牙队有非常强的球员，尤其是年轻有冲劲的球员，所以葡萄牙是强大的对手，阿根廷也很强。
4: Because we have really good players.And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7: 我们法国队拥有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需要协同作战，这是关键。真的相信法国队能赢，希望这将是法国队第三次捧杯。
4: And 加油，法国，加油，加油！
8: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9: 体坛观察。
10: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足。那昨晚国足迎来了邵佳一上任之后在国内进行的首秀，那最终他们坐镇金华市体育中心与来访的泰国队0-0互交白卷。那本场比赛国足也为吴磊举行了百场纪念仪式。那相比于上一场打新加坡，那国足本场比赛的首发一共做出了5处人员调整，刘天座、刘洋、刘浩帆、王上源和林良铭被提到首发。那其实这次国家队窗口期的比赛，国足的目的之一就是尽早确立一个理想的中卫组合。那邵佳一此前带队的3场比赛，国足使用了3种不同的人员搭配。那本场比赛刘浩帆与朱晨杰的搭档，我们此前面对库拉索时就使用过，应该说效果是不错的，2场球都保持了零封。不过进攻端我们临门一脚的问题还要通过训练去找到解决办法。那昨天的比赛我们24脚射门未果，而我们这次国际比赛日另一个目标就是要反超泰国，提升国际足联排名。 那国足先是战胜新加坡，然后逼平泰国，而泰国队则拿到两场平局。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U23男足。那昨晚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奥体中心进行，那中国U23男足凭借穆塔利夫、张爱辉和项玉旺的进球，3-0再次击败了塔吉克斯坦U23，四天之内双杀对手。那7名适龄球员被抽调到国家队之外，蒯继文、李新祥、李振权和胡和涛这些在今年中超上半程表现出色的球员同样因伤缺席。那所以其实本次集训安东尼奥的目的就是内部挖潜，考察新人。那两场比赛打下来，首次代表U23国足出战的张志雄和徐俊池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从 U20 提拔上来的张志雄，那首战替补出场就奉献一记助攻，实际上他已经为组建下一届国奥队而提前开始做准备。那无论是这两场比赛的过程结果，还是锻炼考察新人的目的，可以说实际效果已经达到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网协选手在温网热身赛的消息。昨天2026年国际男子网球协会荷兰站展开了男单首轮的较量，那我国选手张之臻激战2小时17分钟，以2-1力克美国人布鲁克斯比，成功终结了巡回赛单打正赛的5连败。那法网首轮出局后，张之臻从上周进行的伯明翰挑战赛开启了自己草地赛季的征程。那他在资格赛连续击败布雷迪和许斯勒，跻身正赛后首轮不敌最终的亚军维尔塔宁。那本周转战荷兰，张之臻依靠排名保护直接入围正赛。那首轮面对现世界排名第73位的布鲁克斯比，双方此前从未有过交手。那首盘比赛张之臻依靠抢七获胜，第二盘张之臻在第9局拿到2个赛点都被对手化解，那随后连丢3局被对手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当中，张之臻没有给布鲁克斯比机会，2次完成破发，以6-1的比分锁定胜局。另一位中国球手吴亦丙的比赛因为下雨的缘故被推迟到了今天来进行。此外，同样在昨天进行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伦敦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金花张帅0-2不敌伊埃拉，无缘晋级下一轮。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and 沙子，沙子被广泛应用在建筑、交通、芯片制造等多个行业，现代经济几乎离不开这种看似普通且随手可得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 Sand 沙子接近500亿吨，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2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全球对优质沙源的需求随着发展建设不断增长，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研究显示，河床遭到过度开采以后，可能导致洪水风险上升，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水生生物栖息地退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加强对沙资源的管理，包括建立国家资源清单，完善监测体系，并将 sand 沙子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1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这没问题。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3: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国际方面，美军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长警告称，美国若想安全，最好离开波斯湾。
2: 联合国称，以色列重开一个加沙地带过境点，呼吁以方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人道主义需求。
3: 日本自民党或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引发舆论及民间人士强烈担忧。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中国五月外贸数据超预期，认为进口激增释放多重信号。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